0: 半场互无纪录，下半场国家队先被瑞士入两球，虽然之后追成1-2，但仍然不敌瑞士。赛后得四分排 B 组次名，仍然可以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卑斯体育馆外的温哥华市中心一带，赛前赛后都一片红海。赛前沿住 Fox Creek 的一段道路，早上10:00已经一片红海，而完场之后都好多人，大家都有秩序咁样慢慢离开。市中心 Ruffin 街沿途有唔少球迷欢呼，而去到 Granville 街嘅行人专用区，更有人围圈唱国歌 All Canada， 然后欢呼，亦都有人自拍留念。架空列车加拿大线温市中心站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排队的人龙虽然多，但大家都有秩序地逐个入闸，再沿楼梯走到月台等车。完场离开的球迷 Chris 话：虽然国家队落败，但仍然满意球队表现。指瑞士虽然是强队，但能够晋级淘汰赛都是高兴的事。他话自己一早已经买了卑斯体育馆在7月2日世界杯赛事的门票。
1: I have tickets to the game that if they had won or tied, Canada would have been playing. So now I get to see Switzerland and somebody else, but.But that's okay, because they're still in the round of 32. So.
0: 另一球迷 Trevor 同佢伴侣从亚省卡加里特登嚟温哥华睇今场波，佢坦言国家队晋级系开心，但如果今场波可以取胜就更加完美。被问到会唔会去美国睇国家队32强嘅赛事，佢话同伴侣都要翻卡加里工作，所以去唔到。
1: We're from Calgary, so we're headed back this weekend. We've traveled out and did a 12-hour drive to get here.So we'll head back, we'll watch it from the TV.
0: 对手瑞士的球迷 Sonia 和 Gunda 直言不满瑞士队的表现，但都盛赞国家队的态度，是一场精彩的比赛。特登飞来加拿大睇波的 Sonia 坦言估不到温哥华有这么浓厚的足球气氛，也都盛赞各样的安排妥当。
2: And I couldn't believe when I came here, Vancouver is football now, those days. It was really great.
0: 国家队以 B 组次名出线，按抽签 ，B 组次名会于6月28日星期日嘅太平洋时间中午12点喺美国洛杉矶 SoFi 球场进行32强嘅赛事。对手系 A 组嘅次名，有机会系南韩或者捷克。如果晋级就要再去美国侯斯顿，于7月4日太平洋时间早上10点进行16强嘅赛事。至于 B 组另一场赛事，波克以3-1击败卡塔尔。前者要等其他组赛事的结果先可以知能不能够以最佳第三名晋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3: 受到异常的暖天气影响，卑斯省星期二一共有20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的纪录。崔嘉怡报道。
4: 加拿大环境部指出，本省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酷热天气影响。在昨日有20个地区录得有纪录以来的高温。在大温地区方面， Pitt Meadows 气温就飙升去到34度，打破1992年创下的31度纪录。Abbotsford 就录得33度，超越1992年的 30.2 度，而西温就去到 32.1 度，刷新了1989年的 29.5 度纪录。而全加拿大当日最炎热的地点就是 Lytton。最高气温达到 36.9 度，不过这个高温仍然未打破当地的历史纪录。气象专家 Jennifer Cower 就指出，今次的高温事件影响范围是遍及卑斯省南岸、中部沿海及北部内陆地区，其中部分沿海城市更加是打破过百年以来的纪录。反映今次的熱浪強度相當顯著。
5: The last few days, it's been very hot because we've had a persistent ridge of high pressure over the south coast of BC. So it has been warm and dry, and basically there's been no movement, of the air mass, and so it just sat right over the south coast and continued to be warm for many days.
4: 環境部又預計本省在今個夏天會比以往更加炎熱，氣温有機會再創紀錄。
5: Our seasonal forecast right now is showing that we're expecting to have a summer that is warmer than normal, very likely to be a higher temperatures than what we consider to be average. So we can probably expect a few more of these heat events this summer.
4: 不过环境部又预测，听日开始的气温会有所回落，比起今日和昨日都会是相对清凉。如果想在炎热夏日保持安全，市民就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尽量留在室内又或者是阴凉的地方。如果需要在户外工作，就要尽量多休息多饮水，以防出现中暑的症状，万一出现不适就要尽快求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

0: 崔嘉怡报道。
1: BC 省府推出新的移民指南，增设多种的语言版本，再由崔嘉怡报道。
0: BC 省府更新2025年版 BC 新移民指南的英文版以及六种语言版本，协助来自其他国家的新移民更容易获得重要资讯。更新之后的指南除了英文印刷版本之外，亦都会提供简体中文、旁遮普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以及他加禄文版本，公众可以在官方网站下载指南，又或者是订阅印刷版本。当局指出，扩大语言服务，透过提供更加多的语言选项，指南可以协助新移民更加容易了解本省的医疗保健、房屋、教育、就业、驾驶执照以及其他有助他们在 BC 省安顿的服务资讯。公众亦都可以透过 Welcome BC 网站的网上翻译服务，获取另外249种语言版本，包括是繁体中文、达利文、波斯文、俄文以及是乌克兰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BC 保守党批评原住民主导的融资计划，指10亿元的贷款担保会加重纳税人的风险。崔嘉怡的另一节报道。
0: 省政府在今年6月16号宣布推出原住民股权融资计划，总额达到10亿元，为原住民部族议会以及原住民发展公司主导的经济项目提供政府贷款担保，协助他取得融资参与大型发展计划。省府之前就表示，这个计划旨在协助原住民社区参与资源、能源以及基建等大型经济项目，推动经济自决和和解进程，并提升原住民在重大投资项目中的持股比例。保守党原住民关系事务评论员 Scott McKenis 就表示，原住民社区的确是需要更加多的经济发展机会，但是政府不应该透过纳税人担保去承担商业项目的全部风险。他指出，如果政府认为这类支援有必要，就应该一视同仁向所有散民提供支援，而非只针对特定群体。保守党就业、经济发展、创新及人工智能事务评论员 Gavin Du 就表示，取得融资对于创造就业的小型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但是大部分企业家都必须依靠商业计划、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来获得贷款，而非依赖政府担保。而 BC 保守党党魁 Carrie Lynn Finley 就批评，BC 省的信用评级在近四年以来已经是第五次被下调，省府就推出高达10亿元的贷款担保计划，可能会令到纳税人承担潜在的损失。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奥委会向选手发放10,000美元。
2: 喂，行不行的？慢吞吞的。
3: 你急什么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2: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3: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1: 翻嚟新闻时间，奥委会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卢晓山报道。
5: 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啱啱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是奥运史上首次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加索尔表示，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他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会只有奖牌得主或者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未曾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明年批出。
1: 美国国务卿

0: 鲁比奥继续海湾三角的访问，再由卢晓珊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消防表示云福苑大火发现12条火浪。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翻嚟新闻时间，消防指高温引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周善宁报道。
1: 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今日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专家探讨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工的时候表示，宏福苑大火的火浪在窗外垂直蔓延，多个单位的窗户被烧毁，导致火势由外蔓延到单位内。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模拟宏窗角起火位置的光井粒槽模型，使用相同的棚网等，发现起火之后的最高热释放率飙升两倍至到三兆瓦，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等在起火之后有二次引燃效果，最终导致火势以惊人的速度向高层蔓延。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大火一共出现了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第一个钟头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首先起火的宏窗角火势由烟头引致，由于事发当日风势强劲，火舌和熔滴随风飘散，波及宏泰阁天台等地方。独立委员会成员杜监坤问，如果当初大厦外墙用上具有阻燃性的棚网，结果是不是不同？杜志荣说，如果使用阻燃棚网，着火之后大约4秒钟就会自动熄灭，即使火舌随风飞散，在空中或者是着陆之后几秒内就会熄灭。在第五轮听证会上，终于披露168名死者遇难的位置，多数是在单位内。政府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于文扬表示，宏窗阁一楼光井率先起火，浓烟和火势很快就循生口攻入后楼梯，导致居民大多数退回去单位。而其后起火的宏泰阁，当居民察觉到火浓并且进入楼梯逃生的时候，跌落来的竹枝杂物阻塞住地下的出口，导致宏泰阁一半罹难者在梯间和公共地方被发现。政府专家撰写的最终报告提及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同行人员跟足消防程序，没有证据显示涉及疏忽或者是没有跟程序。何伟豪接报之后前往宏窗阁救援，途中协助一名坐轮椅的女士，由闭路电视见到轮椅当时似乎被棘住，何伟豪弯低身整了一轮，翻转头已经和队友失散。何伟豪在进入宏泰阁之后亦都跟足程序。于文扬在听证会上哽咽表示，何伟豪刚刚进入25楼的时候身上的气樽满气，他大可以选择自己逃生，但是他选择了救人。
0: 香港国安处拘捕两个人，涉嫌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再由周善玲报道。
1: 香港国安处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且拘捕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的女子以及一名32岁的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个人涉嫌违反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等罪，他们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

0: 动意图的刊物，他们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的女子是猎人书店的负责人黄文轩，他是前区议员。
1: 跟着有黄维聪的提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6月24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当然讲下世界杯 B 组的分组赛最后一轮的赛事，波克3-1击败了卡塔尔。至于加拿大就温哥华迎战瑞士，上半场互无纪录，下半场瑞士一开波已经加强了攻势，并且就在短时间里面连入两球就领先。Promise David 后备入替，稍时间为加拿大队在完场前的尾段建功。加拿大在最后的15分钟左右都是有不少的攻势，好可惜未能把握机会，结果1-2饮恨输了给瑞士。完成了 B 组的分组赛之后，加拿大1胜1和1败，有4分排在第二位，瑞士就2胜1和直接以首名出线。加拿大队暂时未知道下一轮的赛事是面对哪一个对手，不过很肯定就没有办法留在温哥华，而需要转战就是洛杉矶。今晚世界杯的焦点包括了 A 组两场赛事，捷克会对墨西哥，南非对南韩，两场波都在墨西哥举行。南韩来讲赛前形势颇为有利，只要和波已经可以争取第二名出线。明天的赛程同样紧凑，所有的分组赛最后一轮全部同时间开波。 E 组有厄瓜多尔对德国，库拉索对象牙海岸， F 组有特尼西亚对荷兰，日本对瑞典， D 组有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洲。场外亦有争议的情况，讲紧 StubHub 这间的二手门票市场公司，较早前就有不少的球迷已经买了飞，点知呢就是进入不到网站，亦都攞不到飞的。现在看到就是相信会有一个争拗的情况，除了赔偿之外，有很多球迷本身已经去到就是不同的主办城市，使了很多钱的了，看看这一方面之后的法律责任是怎么看。除了男子世界杯，女子世界杯都如箭在弦。2027年巴西举办的女子世界杯决赛周开始倒数了，国际足协未来将会扩大女子足球的范围，包括这个规模亦都会直逼就是48队，反映到男女足球商业价值是同步发展的。网球方面讲下，就是安翠斯古，我们加拿大好手在女双方面就是再进一级，现在温布顿的外围赛进入最后阶段，有机会就是正式重返大满贯正规赛事的。NBA 方面，选秀会第二轮今晚继续，多伦多昨晚第一轮第19顺位就是揀了 Santa Clara 大学的前锋 Alan Graves。讲下棒球方面，在台湾举行的 U13 亚洲杯青少年棒球赛，香港面对不败的日本，后来居上赢波，刷下历史。这场赛事香港队在第七局的上半部已经被两阵出局，而且落后三分，竟然之后一口气攻入六分，最终15-12反胜日本。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6: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今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erald Flooring 投票查询778-320-3252。
7: 天气报告，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五有雨。

0: 月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58%。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递俾你嘅信息。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塞到去喜士定东街，呢桥北行方向龙尾去到 Canby Road， 阿法令桥南行方向龙尾去到西65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消息嚟到呢度。
5: 特别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新商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 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红眼病有好多病因，例如发炎同埋过敏反应，局部刺激。青光眼恶化，急诊室最常见的红眼原因是感染而侵入角膜导致的反应，亦都要排除青光眼和虹膜炎等等的病变。80% 的结膜炎都因为病毒感染，俗称粉红眼的角结膜炎是因为受到腺状或者肠道病毒感染。病毒通常会导致上呼吸道感染，带病毒的水滴经过打黑池和咳嗽释放去到空气和周围的环境，吸入或者经过手沾染传播，除了上呼吸道的感染，还会蔓延去到眼睛。单纯疱疹角膜炎是一种常见经常复发的角膜病毒感染，通常由人类疱疹病毒一或者二型引发，导致眼痛、眼红、怕光和视力模糊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感染可能导致角膜破损溃疡，形成混浊的疤痕，以致视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明。病毒感染通常会随着时间好转，严重感染可以使用抗病毒的药物和消炎的眼药水。细菌导致的结膜炎有脓状分泌物和身体会觉得不舒服，在拿到样本样菌测试之后，要立即开始局部搽上抗生素眼药膏。如果有发烧和其他严重感染症状，就需要加上注射或者口服的抗生素疗程，安排跟进检查。细菌感染可以导致角膜溃疡，结痂反应可能会影响到视力。过敏性结膜炎是非传染性的眼膜炎症，由花粉、宠物的皮屑或者微菌等等过敏源引发。主要症状包括眼睛痕痒、红肿、流清眼泪和眼睑肿胀。治疗方法包括避免接触过敏源、冲洗眼睛、冷敷、使用抗敏感的眼药水或者口服的抗敏药。我是施明医生。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

0: 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3: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5: 时事百科。
6: 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穆格雷罗在美军一次行动中被击毙，阿拉瓜火车被美国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格雷罗在去年12月亦都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被起诉敲诈勒索等罪。阿拉瓜火车是近年在拉丁美洲以至北美洲都备受关注的跨国犯罪组织，起源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这个组织最初据报与当地铁路工程工人有关，因此被称为阿拉瓜火车。随着委内瑞拉长期面对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和治安恶化，这个犯罪集团逐渐扩张势力，并由地方帮派演变成为一个跨境犯罪集团。阿拉瓜火车主要涉及的是包括勒索、绑架、贩毒、人口贩运、走私、洗黑钱和有组织暴力犯罪等。他们会利用恐吓手段控制地盘，向商户收取保护费，甚至参与偷运移民和剥削弱势人士。近年因为大量委内瑞拉人移民去到其他南美国家，阿拉瓜火车亦都被指趁机向外扩张，在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厄瓜多尔等地都曾经有执法机关调查和拘捕涉嫌和这个组织有关的人。阿拉瓜火车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可以话是同委内瑞拉监狱制度问题有关，部分监狱长期人手不足，加上腐败问题严重，令到犯罪头目即时身处狱中，仍然可以透过通讯工具指挥外面的活动，令到组织得以建立稳固的网络，吸纳更加多的成员。至于被美军击毙的格雷罗，就被认为是组织的最重要领导人物之一，亦都是推动阿拉瓜火车由地方监狱帮派发展成为跨国犯罪网络的核心人物。格雷罗在19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首府，年轻的时候已经涉及犯罪活动，犯下抢劫、贩毒和杀人。在2010年代初，格雷罗关押在托科隆监狱，不过当时委内瑞拉部分监狱存在狱中黑帮头目制度，令到部分犯人能够实际控制监狱的运作，格雷罗就逐渐成为监狱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并以监狱作为阿拉瓜火车总部。亦都有多间的传媒报道，托科隆监狱曾经出现极不寻常的设施，包括是泳池、夜店、棒球场、餐厅，甚至是小型动物园。而格雷罗在狱中仍然能够指挥外面的犯罪活动。
7: 跟住返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8: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9: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10: 加拿大新闻，
9: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2026年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今天中午在 BC Place 举行，国家队以1-2不敌瑞士，但依然可以历史性的首次晋级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阶段。瑞士在下半场展开攻势，将比数扩大到2-0。加拿大

后壁上阵的庞马斯大卫于76分钟追回一球，但最终未能扳平。国家队将会在6月28号在洛杉矶出战32强的赛事，对手将会是 A 组的次名球队，有机会是南韩或是捷克。如果晋级的话，就要再去到美国侯斯顿，在7月4号太平洋时间早上10点进行16强的赛事。而受到异常暖空气的影响，卑诗省昨天一共有20个地区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多个地区的气温比起历史同期高出几度。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的南岸、中部沿岸以及北部内陆地区受到高温影响，其中大温地区的 Pitt Meadows 录得34度，打破了1992年31度的记录。Abbotsford 录得33度，刷新1992年 30.2 度的记录。气温也录得 32.1 度，超越了1989年 29.5 度的记录。而全国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录得有 36.9 度，但还没有打破当地历史的最高记录。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部分沿岸地区更加打破了超过100年的同期高温记录。环境部预测，今年夏季整体气温可能会比正常偏高，未来还有机会再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局方提醒市民，在炎热天气之下应该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暴晒。如果需要户外工作的话，应该增加休息时间，留意中暑的症状。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即求医。卑诗省联合特警小组捣破一个大型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截获了大量的毒品、枪械、现金以及怀疑犯罪得意。警方表示，调查在2024年12月开始展开，今年4月底在滴鹿平原多个地点采取联合执法行动。至上个月3号，调查人员在三角洲 Sunshine Hills 购物广场拘捕一名货车司机，涉嫌与一名温哥华男子进行毒品交易。警方当场检获10公斤的可卡因以及约50万元的真空包装现金。其后警方搜查温哥华以及素里多处住宅、一个市中心豪华公寓以及一个储物设施，一共检获26公斤可卡因、7公斤冰毒、250公斤可卡因混合剂、约150个公斤装毒品包装袋以及多支枪械。警方也扣押了约150万元的现金、5辆汽车，其中3辆设有暗格，以及一辆怀疑用作犯案的商用拖车。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温哥华市警表示，温东近日接连发生7宗疑似药物过量的事件，其中一人送院接受治疗。事件发生在10 Avenue 夹 Commercial Drive 一带。警方表示，7名的涉事人士当中有6个人在现场接受救护人员的治理之后恢复意识，另外一个人送院。目前的事件原因涉及毒品的成分仍然有待调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呼吁，食用毒品的人士应该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前往受监督的食用毒品服务点，随身携带诺纳酮，以及避免独自使用毒品，以减低致命风险。至2016年卑诗省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18000人死于毒品毒性相关事故。根据卑诗省验尸官服务处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首四个月一共有522宗相关的死亡个案，按年减少 16%。但是卫生以及执法部门表示，街头毒品供应中的高风险物质仍然受到关注。卑诗保守党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日前推出总值10亿元的原住民股权融资计划，认为只向原住民主导项目提供政府贷款担保，对其他企业以及创业者并不公平，也可能增加纳税人的财政风险。政府早前宣布，计划将会为原住民部族议会以及原住民发展公司主导的大型经济项目提供贷款担保，协助取得融资，并提高原住民参与资源、能源以及基建等大型项目的持股比例，推动经济自觉以及和解的进程。卑诗保守党原住民关系事务评论员 Scott Muniz 表示，原住民社区需要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但政府不应该由纳税人承担商业计划的风险。如果政府认为贷款担保有需要，也应该向所有企业提供，而并非只限定特定群体。而旅游搜寻平台 Kaya 最新的数据显示， FIFA

0: 世界杯带动温哥华旅游需求，加拿大日假期期间搜寻前往温哥华的航班数量按年增加18%，增幅是全国最高。 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的假期全国航班搜寻量按年增加约5%，而温哥华租车搜寻系统也上升了5%。目前前往温哥华的平均单程机票价格是370元，依然属于假期期间比较相宜的目的地之一。在全球旅游搜寻方面，数据显示，对加拿大的旅客而言，温哥华目前是全球第二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
1: 泰雅旅游趋势专家表示，自世界杯赛程公布之后，前往温哥华的搜寻量一度录得3位数的增幅，反映了大型国际盛事有助提升城市知名度以及吸引旅客。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 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地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星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BC省政府发放的信息。人生可能是艰苦的。
2: 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这么热闹？丙玉地
2: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多到天庭都能看到，这么夸张？绿植文夜市有超过500种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还新增了许多打卡景点呢。
4: 那去夜市不就像环游世界一样？
2: 哪止啊，还有高空飞索，大人小孩都爱玩。不是神仙也会飞，本地也想下凡体验一下。夜市狂欢。
0: 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国际新闻，在国际消息方面，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于商船60天。刘明镇报道。
5: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 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天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 声明强调，双方将会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的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且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也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
6: 继联邦众议院之后，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一项基于1973年战争权利法要求总统川普撤回参与伊朗冲突美军部队的决议案。中广记者的报道。联邦参议院星期二以58票反对的比数通过限制川普出兵的战争权利决议案，这是联邦参议院经过10次投票之后首度通过这项决议案。这次投票共有4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倒戈，2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弃权，另外有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投下反对票。 根据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这项决议案在经过参众两院通过之后，不需总统签署即可生效。然而，1983年的最高法院判决指出，相关决议案仍然必须经由总统签署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这项决议案能否阻止川普未来继续对伊朗动武，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法律争议。 不过，有分析指出，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了这项决议案，显示这次伊朗战争已经动摇了川普在共和党内部的人气。最新民调显示，只有1/4的美国人支持发动伊朗战争，而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担心停战无法持续。记者叶博弈报道。
0: 法国遭遇破纪录的热浪。

0: 国气象局表示，全国温度指标达到摄氏30度， 破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记录。 中广记者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目前法国超过半数地区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红色高温警戒，西部有数万户停电，西部多地最高温落在39到43度之间，部分地区一度测得43度。巴黎的罗浮宫和埃菲尔铁塔也因为高温提前关闭，高温造成死亡和交通能源冲击。法国从上周四以来已经有至少40人因为热浪相关戏水事故溺毙，包括一名在吉伦 特省海滩落水的6岁孩童。法国西部森林发生大火，超过150名消防员投入抢救。西南部一座核电厂因为核水温度过高，影响反应炉冷却规定而停机。 这波热浪延烧到欧洲多国，英国部分地区罕见发布红色高温警报，英格兰汉普郡测得36.1度，周四可能升到38度，西班牙北部仍然有红色警戒，巴斯克地区最高温可能达到42度，意大利有16个省会城市列入红色警戒。 荷兰和比利时也进入高温警戒，德国部分地区担心干旱开始呼吁节水，限制户外烤肉。气候监测机构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大约是全球平均2倍，热浪、缺水和野火压力正在持续加剧。记者戚海伦报道。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3: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考试拿
4: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 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中国新闻。
0: 中国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高聚报道。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 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巴基斯坦在当中发挥了关键和独特作用。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王毅强调， 中东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6: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二十三号控告美国政府，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列入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阿里巴巴声称，这对他们的名声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中广记者报道。路透社报道，在美国国防部将中国军事企业的黑名单扩大到188家实体。阿里巴巴向加州圣何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强调这项认定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要求美国国防部将他们从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进一步说明，强调他们有独立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成员都没有任何军事背景，并强调他们的产品与服务专为零售、物流及企业资讯技术而设。 计不涉及武器、国防或情报领域。阿里巴巴批评这项

0: 认定武断且任性，并且表示这已经对阿里巴巴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美国国防部方面则指称，阿里巴巴透过与大陆工信部的关联，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贡献者，并表示阿里巴巴与中国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所关联。除了阿里巴巴之外，最新被列入中国军事企业的公司还包括网络搜寻引擎百度、汽车大厂比亚迪与蔚来汽车，以及生技公司药明康德。其中药明康德已经在6月11号向美国国防部提出诉讼。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为了整顿演艺圈争抢排名的乱象，颁布了新规定，电视剧以及网络剧的演员在宣传的时候必须要使用本名，如果艺人有艺名的话，则署名格式是本名在前，艺名打括号放在后面。新规定预定会在7月10号实施。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3: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记错地方。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支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6: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定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8: 台湾新闻。
9: 对于外界批评陆委会和农业部不顾台湾农民生计，彻查和对岸的贸易行为，农业部长陈俊济说，他必须先厘清，
10: 我们的农民跟对岸中国的任何的贸易行为，我们都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他涉及了相关的政治议题，他就违反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次的海峡两岸的一个论坛里面，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三条之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不能与跟政治有关的机关团体或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单位签署相关的 MOU。
9: 他强调，站在农业部的立场，我方一直都希望所有农产贸易都是一个稳定且持续可被预测的市场机制，不希望带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这样的农产贸易长期来看，对我们农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反而会有不利的影响。陈俊济透露，目前确实发现有团体触碰到红线，农业部是在6月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要求相关产业单位函文请对方做说明，不过目前尚未得到任何回复。他也希望外界不要误会政府单位一直在打压贸易行为。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对于外界批评陆委会和农业部不顾台湾农民生计，彻查和对岸的贸易行为，农业部长陈俊济说，他必须先厘清，
10: 我们的农民跟对岸中国的任何的贸易行为，我们都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他涉及了相关的政治议题，他就违反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次的海峡两岸的一个论坛里面，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三条之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不能与跟政治有关的机关团体或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单位签署相关的 MOU。

0: 他强调，站在农业部的立场，我方一直都希望所有农产贸易都是一个稳定且持续可被预测的市场机制，不希望带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这样的农产贸易长期来看对我们农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反而会有不利的影响。陈俊基透露，目前确实发现有团体触碰到红线，农业部是在6月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要求相关产业单位函文请对方做说明，不过目前尚未得到任何回复。他也希望外界不要误会政府单位一直在打压贸易行为。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2: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下跌191点，以34736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24点，以897点作收。道琼斯指数上涨182点，以51848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0点，以25476点作收。S&P 500指数下跌7点，以7358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上涨32点，以10461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下跌153点，以24740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44点，以8385点作收。在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 0.7， 加币对人民币 4.77， 加币对港币 5.51， 加币对台币 22.33。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2: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961气象站。
1: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最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降雨几率是30%。预计星期五有阵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
9: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0: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1: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这么热？

0: 申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961交通站。
4: 在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堵在史系定东街，奈桥北行方向龙尾到 Canby Road， 阿芬令桥南行方向堵在西65 Avenue，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2: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5: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7: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1: 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961， 你会听到
9: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10: 我是景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11: 请你做我的指引。
12: 现在时间6:00。
1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节能就是省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1: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这么热闹？
2: 鼎玉地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多到天庭都能看到，
1: 这么夸张？
2: 励志文夜市有超过500种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还新增了许多打卡景点呢。
1: 那去夜市不就像环游世界一样？
2: 哪

0: 是啊，还有高空飞索，大人小孩都爱玩。
1: 不是神仙也会飞，本地也想下凡体验一下。
0: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城派对嗨起来。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Tacoma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4: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5: 那边有活动吗？
4: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5: 可以带狗狗去吗？
4: 欢迎全家来野餐。
5: 太好了，
4: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6: Lulu Island，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8: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9: 家居生活 Q&A。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慧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我们在这个月当中要最后一次邀请到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 在节目中。 Jimmy 你好。
11: Carmen 姐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0: Jimmy 今天有看球赛吗？
11: 对，还是要恭喜加拿大不论如何虽然是小输，但是能够出现我觉得也是非常鼓舞人心。
10: 是是是，而且真的是我今天一大早8点多出门就看到我这个附近啊都全部是红海。
11: 哦，对，人山人海，红海。
10: 是是，真的也蛮感动的哦，这个球赛。所以这个国家的凝聚力有的时候就会透过一些的比赛啦，或者一些的赛事哦，都会让大家可以更团结。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在北美有三个国家，从加拿大下面美国再来墨西哥，在这一条线上。而我们这三个国家曾经在这个2000年7月开始有一个美墨加的贸易协定的这个开始实施。当然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细节，而最近2号的时候好像有这个新闻也报道说我们也在开始有些动作，要关于这个协定之后的一些后续的活动啊，那么或者是要不要继续，要不要改，还有很多的细节。关于这个协定，是不是也请 Jimmy 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好不好？
11: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我们如果对于这个北美的贸易协定比较熟悉，而且传统上我们其实脑子里可能很多时候还在沿用过去的一个词叫 NAFTA。
10: 嗯，
11: 可能 NAFTA 是还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因为其实 NAFTA 这个失效的年份并不久，它也就是差不多在2020年左右，然后呢这个才由新的

0: 这个今天叫 USMCA，那我们加拿大以加拿大放在前面的话叫 CUSMA，那么其实是一个每个国家可以把自己的
1: 都
0: 国
1: 把
0: 家
1: 自
0: 放
1: 己
0: 在
1: 放
0: 前面
1: 前
0: 的话，
1: 面，
0: 就是其实就是同一个合约而已，
1: 是。
0: 但是呢是主要我为什么说想要正好在6月底的时候聊一下这个内容呢？因为从其实应该说去年晚一些的时候到今年年初的话，就已经有很多的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者这个 CUSMA 啊 USMCA 的关于它会不会续的一系列的讨论，但我是觉得新闻也好啊，然后自媒体也好，包括其实传统媒体，其实都没有把这个合约中间的一些重要的环节解释清楚，因为没有解释清楚，我并不是说因为一个 CUSMA 肯定你拿出来都是这个厚厚的洋洋洒洒，对吧？这个不可能靠一次的
1: 是。
0: 节目全部讲清楚，但是有一些内容由于不去做解释呢，就会给公众留下一个印象，就加拿大这个 CUSMA 呀，就快要玩完了，就是快要结束了。然后因为现在感觉美国也想要跟加拿大续的愿望也不强，似乎呢，我们的政府也并没有，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我相信也就释放出了好像就是可签可不签，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就是说，哎呀，这种合作是不是，如果说就在今年，这个没有能够续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的合作就终结了？那我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中间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关于如何重新 renew，就是如何审查以后更新的这么一些条款和它的设计，然后呢来聊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大家做到比较心安理得，因为就心安，我觉得大家能够看好比赛。然后吃好饭，对吧？开开心心的生活，晚上不要睡不着觉。然后对于明天的经济不产生不需要不必要的一种焦虑，这是我会比较关心的一个视角啊。那么我们讲 USMCA 的话呢，其实它在更替了之前的 NAFTA，其实是在川普的1.0的第一任期内签署的。那么，当然，他签署之后呢，在生效呢，其实他已经，这个半年后就离开了这个白宫。所以呢，USMCA 呢，基本上应该说，大部分时候呢，应该在拜登总统期间呢，都还是算是稳定的。那么，主要的不稳定因素其实就是随着这个川普的2.0的到来，特别是从他上任初始以后就开始不停地说五十一周、五十一周、五十一周，然后呢，什么吞并格陵兰呢，对吧？最近是不敢讲这种话，并不是其狼子野心没有了，而只是因为他现在可能国际局势，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的一帆风顺啊，那么才造成了他最近可能顾及不到加拿大目前的这个状况。但是有一条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协议其实是，在7月1号，也就是我们这个加拿大国庆，那么也就是下周，那么就要开始正式的进入一个 review 的和这个就审查和 renew 的这么一个流程，所以并不是好像在新闻啊，这个大家讨论呢、过程中间比较模糊。我不是说讨论的人不知道，是他没有去解释这块，就感觉似乎我们已经处在这个审查的过程中间，只是审查没有通过，其实审查并没有开始。2020年7月1号，我们的 USMCA 或者 CUSMA 呢才正式生效。那么主要是旨在呢，它有一定的目的，它惠及北美地区的工人呢、农民啊、牧场主啊、企业啊。那么其协定呢，当然就延续了之前 NAFTA 呢非常这个完整的这么一个体系啊。然后呢，透过原产地的规则啊，加强这个intellectual property 啊，这个智慧财产权呐、那么这个中小企业呢，都能从中间呢相对获得一个稳定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呢，在这种时候呢，中间呢，它有一个这个 CUSMA 中间呢，其实是对于其延长的时候呢，有一个34.6条的这么一个规定，条款的规定，三十四条六。

0: 款的规定，它叫退出的机制是如何？他说，任何一方呢，可以提前6个月通知协议。那到目前为止，实事求是的讲，美国没有通知加拿大退出。
1: 对，
0: 我相信美墨加中间，加拿大跟墨西哥主动退出的可能性，应该说是极低的，可以说是零。唯一存在不确定因素的就是美国，所以他在这个条约里面34条6款中间讲得很清楚，就任何一方其实都可以提前6个月通知退出，所以美国没有退出，我相信我们不需要这个把所谓6个月之后这个合约就失效当作是一个这个极大的不确定因素，我相信USMCA Kuzma 应该是会继续的，然后呢往前这个正常的有效的推进的。然后呢如果你是6个月要提出通知是退出的话呢，就无需经过审查了，然后呢你就你谁提出谁走人，然后呢这个协议呢在剩余的两方之间继续有效，那么也就是说它就变成不是三边的一个协议，而是一个双边的协议，就是加墨之间的协议。那么首先强调美国没有。那么好，在这个美加墨的协议的我刚才讲的34条6款，现在是34条7款，那这个就跟我们有关了。它是一个关于审查和延期的这么一个规定。美墨加协定要求自2026年7月1号，今年7月1号起，每6年进行一次联合审查，就是说继续往下，每次审查之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必须决定是否将协议延长16年。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窗口还是很长的。对于当然有些企业，它最好能够给有一个什么160年的这种吃了一个定心丸啊，但大部分来讲我觉得从它一次性 renew 就是16年。然后呢是如果三方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则年度审查将继续进行，最多持续10年。那么如果届时仍未达成延期协议呢，则美墨加协定将失效。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他目前的话，如果说今年没有能够很好的达成的，当然能够能达成，那么也就是16年。那么政府在于是不是要达成，可能就会将加拿大的国家的利益放在这个第一位，而且现在就目前的国际的情况而言，前一周甚至在前面几周的时间里面，这个究竟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叫美以色列不是以色列，是伊朗美伊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其实都是一波三折的，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个说法，然后呢每天的这个说法就被第二天的说法呢又做了一个新的这个更新，然后呢更新之后呢又被第三天的说法又有个更新，所以这个其实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呢，到目前看起来的话似乎并没有让美国处在一个非常霸道的这个位置上，尽管他有霸道的很多的自我自信心，我觉得他是有的，但是目前他所处的可能历史的这个关键点的这个时间点上，使得他没有那么能够真正让他展现出一种这个继续想要去霸凌其他邻国的这种霸道的气势气焰，现在没办法达到。所以如果说没有办法将其延长16年，我们的这个 USMCA 其实并不失效啊。这个 USMCA 的这个最终是要到2036年。所以本来生效就是16年。所以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大部分人，如果说你是大学第一年要工作，我相信有没有这个 USMCA 你也无所谓，因为人生是靠自己争取，对吧？那如果是想要说因为行业跟退休有关，那么从目前算起来还有10年，就是真的要这个美国不管以后的政党如何，就是一定要在这条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再走10年的话，那么也就是大家其实也从工作的角度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因为最多还有10年。但如果没成的话，至少他这个年审的这个机制呢将继续进行，我觉得这不

是坏事情，对吧？也就是说，等到今年中期选举之后，那川普就有可能是需要加拿大来作为一个相应稳定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或者帮助他稳定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协助伙伴，所以到时候他也有可能跟加拿大重新签合约，所以这个是目前而言现在还有很多未知数，所以如果7月份开始进行的三方的谈判并不向着加拿大有利的方向发展，那很有可能加拿大并不需要强求一定在2026年7月1号必须来完成这个。这个审查可延期，所以为什么我们从新闻中间似乎体会到的一些政府的这个态度，感觉上是并不那么的好像积极，对吧？但是呢，由于这样的一种情绪呢，可能大家并不是建立在了解它这个规章制度和游戏规则的基础上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解读成我们的。政府工作不得力呀，然后呢，政府工作懈怠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2026年7月1号开始的审查呢，只是它的第一次，也就是说从2020年7月1号生效后的第一次联合审查。所以呢，大家不需要过于的担心。如果这个谈判选择将 USMCA 延长的话，又是一个16年，对吧？那16年就是从2026年再加16，那都到2042几年了，42年了。所以接着，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到2032年，26年再加六嘛，32年，然后又开始做审查。所以呢，它其实都是以一种16，然后把它拆成6加10的方式呢，以这种周期性的做审查、做更新、做延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制本身啊，蛮好的，并不是一个特别糟糕的机制。也就是说，既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有可能，为了各自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需要做调整，但是呢，又不会是说让你以现在现存的合作，马上就因为我要做重新的这个审查就变成是扰乱了目前的这个合作的稳定性。那么这个如果说又能够继续形成新的合约，符合各国的这个利益的话呢，那又是为未来呢又是等于创造了一个在现在基础上继续的一个稳定发展。所以它等于是有这么一个六加十的16年的六加十不停的往前推进的这么一种周期性的审核方式，我觉得总体上 USMCA 的这个审核机制确实是符合，我觉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长期合作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呢，假设说加拿大这个和墨西哥它都不会，就像我刚才讲，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性选择退出，对吧？然后呢，这个目前看起来呢，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美国，或许是，我觉得美国也主要是以川普了，那么他可能会，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突然之间退出这样的协议。但如果就算我是说，川普的政府如果现在退出这个 USMCA 的这样的这协议的话，那未来如果不是共和党执政，除非美国能够以川普的这个接过川普一波的这个未来的总统能够继续，要不然的话，但凡其他的美国总统想要让美墨加重新回到一个长期的这个北美贸易协定的话，那我相信美国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我想现在单方面退出，除非是一种强势的，也就是说威胁，那这样的话呢，就必须要把美国放在一个特别特别强势，就是加拿大跟墨西哥少了美国，这个揭不开锅了啊，没法吃饭了。然后呢，老百姓都要这个上街游行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确实加拿大经济有其特定的压力。但是呢，毕竟地大物博，就像一个家里经济再不好的时候，两口子吃饭跟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吃饭，还确实不是一个概念，对吧？两个人多多少少，还是容易对付。一家子可能10个人吃饭，那这个就必须有，这个确实是

需要有一定的资源和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加拿大作为一个1000万不到一点点的平方公里的这么大一个领土，然后呢，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是冰山，然后呢是这个雪地冰山，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所谓的草原省，对吧？我们过去也讲过说加拿大是欧洲的早餐，这个话呢谈不上是欧洲讲的，是加拿大自己讲的。加拿大只是出口的产品里面有很多东西出口欧洲中间，它的一些这种麦子啊，这些农作物是占到了它出口欧洲的中间的排名第一，所以它是说我们是欧洲的这个粮仓，可以这么成立，人家也没反对，对吧？但是就这样的一个经济规模的话，我想如果想要养活加拿大4000万人的话，应该不至于是说会让这个国家破产。啊，可能会背一些债，但是说要让他彻底破产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现在也看到了，加拿大现在跟德国也签了，因为德国其实总体上能源是极度依赖俄罗斯，所以他现在跟这个德国之间形成了一些能源的合作的话，使得加拿大等于有了一个能源的出口的未来的稳定的合作伙伴。那么欧洲，我相信能源在目前俄乌战争的这种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的情况之下，这种需求也肯定不是短期的，不会说什么6个月之后啊，突然之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后一切都走向了和平，然后欧洲就放弃了加拿大。我相信不会，应该说还是会在北美的加拿大，然后呢，甚至跟美国购买，同时呢，也有欧洲其他的区域的这种能源的供给的情况之下，保持欧洲可能能源供给策略的多元化，使得它能够经受起这种能源价格的反复的波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更大。所以呢，从目前的 USMCA 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34条七款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协议继续有效的，其实它的那种叫可能性还是最高的。也就是说三方，美国有可能没有办法想要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就范，但是呢又不能，他对他而言他是不能完全把这个协议给砸掉了，因为他当年就是川普自己签的，对吧？而且川普签了之后是把这个协议说成是他等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个自己的巨大成功给他这个完全消除掉之后，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取代的这个合约的话，那会置美国未来跟加拿大的合作对他很不利，对加拿大肯定会带来影响，但对美国会产生很多的不利影响，所以的话他不会去选择退出。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墨西哥跟加拿大都是观望，也就是说也不愿意说现在立刻这个向美国妥协，然后换得什么未来16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等到明年的时候再谈，都没有关系，不伤大雅，因为你整个的 USMC 其实并不失效。所以我是说它的那种并不失效，但是在这个合约有效的过程内进行审查，然后呢如果一旦审查就让合约继续往前这个推进16年16年，然后6年审查，然后中间如果大家一年谈不成，我们就花10年的功夫慢慢谈，谈成了以后再签16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制。我确实对这个机制比较这个欣赏。但是呢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更大的可能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澜不惊，然后使得它这个继续有效，但是不会签一个 renew, 不会去做一个延期。但是也很难说，因为什么呢？现在因为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有很多东西都又变成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呢，那就不好说是不是川普现在急于为了稳定住一些经济啊各方面的这个因素呢，然后呢就先把自己的后院先照顾起来，要不然的话北美贸易协定出纰漏的话，那他又在国际局势上更有可能其实翻不了盘啊，更处在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所以也有可能他会有一个正常，就那一瞬间他可能正常一些。那如果说加拿大如果说确实7月1号之后过了国庆，然后确实签下来了，那我相信这个签下来有可能就比较符合加拿大的这个利益了，那么可能在未来的16年也是这个符合加拿大利益的情况之下。

0: 所以呢，应该说总体对加拿大不至于会造成突然之间，然后呢，三方的协议变成了一个这个双方的双边协定的这么一个过程。我相信是大概走在这样一个方向上，所以呢，使得大家能够在7月1号的国庆之前呢，有一个比较安定的这么一个情绪，就是说我们可以应该说继续这个享受这个世界杯啊带来的比赛的精彩的比赛，然后呢，在同时呢，不需要过度的为加拿大的经济呢担忧，因为今年谈不成没关系，后面还有10年慢慢谈。你再怎么样，等到就算明年也谈不成，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36年才失效，所以总能谈到28年川普下台的时候。就我们再怎么熬，目前的经济格局不会改变，可以等到川普走人，我们再和新的政府谈都可以，对吧？所以加拿大应该说，基本上按照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当然当中间还有可能其他的变数啊，那也有可能。可能会选择某种情况之下，这个先把美墨加协议 renew 啊，然后呢，这个各自呢得分啊，使得加拿大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的信心，同时呢，美国方面，美国政府也可以更好的能够着眼于，就是说，北美自身的三个国家理顺了之后，它能够更好的着眼于它的中期选举啊，着眼于它的俄乌的这个局势啊，然后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啊，能够更好的，然后呢是能控制住以色列，然后不要在这个扯后腿啊。总而言之，美国可以能够更自在一些。那么三个国家可能都会更自在一些，我相信会是这么一个格局。
1: 是。那么这个真的，也是因为 Jimmy 这样分析，大家可能对于它这中间的一个年度到底是怎么样，是继续续呢，还是要怎么来看呢？我们会有进一步的了解。而这个美加墨的贸易协定它为什么重要呢？我想，既然当时能签订，也是三个国家一定也都有想清楚的。那也就是说，各自也都在里面一定有他愿意签下来的一个平衡点。那么也就是说，对各自的国家经济都有它的好处。那当然，有的人喜欢多拿一点，那么有的人就可能要多牺牲一点等等。但是我常在想说，这个三个国家可以共同分摊举办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哦。那其实，对于这个经济的上面，如果大家都可以合作，未尝不好啊，是不是？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 Jimmy 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现在开放。那么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在我的邮箱，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shao@fm961.com。那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29，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3.69元一磅，大樱桃3.99元一磅，生猛双钱大龙虾15.99元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3: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5: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6: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7: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

0: 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Go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这么热闹？
0: 鼎玉璧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多到天庭都能看到，
2: 这么夸张？
0: 励志文艺室有超过500种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还新增了许多打卡景点呢。
2: 那去夜市不就像环游世界一样？
0: 哪止啊，还有高空飞索，大人小孩都爱玩，
2: 不是神仙也会飞，本地也想下凡体验一下。
0: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3: 哇，好香哦，
4: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3: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4: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3: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4: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3: 那么好，
4: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5: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叶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Zhang 张一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5: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6: 家居生活 Q&A。
17: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的是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那么 Jimmy 特别跟我们谈到，在下个礼拜三，也就是7月1号，我们的国庆日的时候，其实美墨加的贸易协定是不是这个续签是要重新再去大家要谈的这个问题。那当然从新闻中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这个加美贸易的部长这个勒布朗已经有在动作。那到底这个续签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那么如果没有续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刚才 Jimmy 已经都跟我们分析过了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许大家听众朋友有一些的这个想也有一些想要发表意见也可以，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更深入的请教 Jimmy， 都可以打来 604-295-9616。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在6点50前把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ommercial@fm961.com。 那我们在这边有位听众朋友汪先生写的 email 进来，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放下来。因为汪先生想请教的 Jimmy 是关于我们自己这边 Surrey 市最近这个警察局长被解雇的事情，不知道您可不可以点评一下。
18: 助理好像是这个原来是 RCMP， 所以呢现在因为是这个苏里成立了自己的市警吧。然后呢以我目前的这个了解的情况，更多的是最近的话可能苏里有很多比较猖獗的一些这种勒索的案件吧。然后呢差不多5月25号应该说截止到那个时候，像 CBC 有过一个报道，是已经有差不多100多起的勒索

手案和差不多十几起、近二十起的枪击案件。所以呢，由于这个面临非常，比较说猖獗的一些犯罪率吧，相对而言啊，因为我们其实不算是一个持枪的国家，所以呢，相对而言这个算比较高，所以呢，警务问题呢，等于是有很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之下呢，这个公共安全呢，可能更多的成为了一种政治的一个角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同时呢，就造成了这个突然之间的这个被这个目前的就之前的这个局长呢，然后呢 Lipinski 吧，然后的话就遭到了解雇，然后包括他的警察局的主席其实也辞职了。那么应该说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在前市长，还不是现市长，现市长是位女士吧。前市长的话呢，当时呢，他应该说是主动在推，那么推进是说要建设自己本地的市井。那么但是呢，有不幸的是，他当时在这个要选举前吧，2022年的时候呢，他当时有这个被不实指控，说有司机说他啊，在停车场碾压了这个，是他自己说别人碾压了他的脚。然后呢，尽管呢最后这个法院呢也还给他了清白，但是呢他消耗了他大量的名望。那么有人说他当时撒谎啊什么之类，所以导致呢他其实在22年的市选的时候呢是输给了这个并不支持建立市井的现任市长，所以有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而且今年我可以这个听众可以指证啊，我好像有依稀记得是说这个前市长好像也有心要参选市长，所以的话也就是等于是又回到了这个警务问题的等于一个焦点。那么同时呢，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说由于苏里市要建设市井呢，主要的纠纷的点呢是因为得到了省里面的批准。所以呢他突然后来又撤了，因为现任市长其实并不支持嘛，所以他就撤。撤了之后呢，就让苏里的警务成了一桩悬案。那么到时候呢，在这个23年的时候呢， BC 省的等于是议会呢就迅速通过法案呢，就把一些措辞啊写得非常的叫这个非常 firm， 就他讲的语言就讲的非常的肯定的语言，并没有留给任何的空间。他是勒令苏里是必须通过当时的警务法，然后呢提供所谓的治安和执法。那么这样的一些就你必须做的话呢，这个地方倒是可以指出，我们过去也讲过，就是加拿大由于其自身呢是四个省的联合，然后我们 BC 省呢其实是一直不是什么1867年，是1871吧，好像是，然后之后才建立。就是我们是在 BC 省加入加拿大是要比原来的加拿大建国的这个1867要晚几年，所以本身它是一块一块这个地方的自治的这个政府或者领土的逐步加入融合住进入这个大的家庭的一个部分。那么最后的话，像我们应该是这个1940几年的话，还有应该是新的省份才加入到从当时作为英国的这个 Dominion， 然后在二战之后，然后又在选择加入美国和加拿大的时候，他选择加入加拿大。所以加拿大的这个国土也是在不断我们讲的这个998万近1000万平方公里，其实也是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过去讲过美国的领土是在成长，其实加拿大的领土也是在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加拿大的从宪法的角度讲，主要的法律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实体是联邦和省，所以并没有所谓的地方政府。所以我们很难得会有一个所谓市政府可以跑出来说我们有权利怎么样。哎，你可以说你有些需要，我们刚才讲的权利是说你有一些获得的能够自己决定和支配的东西可能应当得到保护，这没错。但是呢，你不能说权力的力是力量的力，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我有这个 power， 因为你的 power 很大程度上从法律的角度是来自于省的 power， 就省里面有这个 power，所以你市里面是跟着

0: 省来的这种权利，就力量的力。那么当然你的 rights 啊各方面啊，那你可以提出是说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保护啊各方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至少你是没法吧过度的强调自己的这个权利的部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当时呢这个一直到警务工作呢就变成是现在是由这个苏里的市警在这个维持这个工作。那么肯定是这种混乱啊各方面啊，从23年到现在的话也只有短短的差不多，你从23年他才立法嘛，差不多24年开始算，也就两年多的时间嘛，对吧 ?24,25, 两年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他在这种两年多的时间里面，那么现在肯定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方面的挑战，警察的人员的挑战，对吧？然后的话资源的挑战，所以我相信这种挑战和压力很多。目前并没有，我还没有留意到有进一步的一些这方面的背景方面的一些资讯的被曝露出来。所以更多的跟应该说能够看到现象就是说一定是局长的工作被这个就是说大量的在这个市警的警察局的这个委员会的他们不认可，所以他们开了个会。但是开会呢又是在没有主席的基础上。在没有主席的基础上，主席是说他们开会是向我保证说他不会产生动议，结果他们产生了动议。所以这个事情到了最后的话，虽然这个决议有效啊，然后呢董事会确实是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他们是排除了这个警察局的董事会的理事会的理事长的情况之下，然后呢由多名理事然后投票通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下面，那么警察局的局长才离任。所以离任之后，那么未来我就说可能更多的要在市选中间，我相信其他城市谈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有现实意义，但是呢也有政治的这个纷争在中间。我指的是比方说一天到晚讲加拿大不安全啊，这个不安全，不那个不安全，对吧？这个可能有一些联邦政治在中间，但是苏里谈不安全，我觉得更多的是市政的内部政治，而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市长辩论啊各方面的情况之下，可能老市长对于现任市长也会带来很多挑战。就是说我是支持的，你看你我最终你反对啊弄来弄去啊，这个事情都没弄好，没弄好之后呢现在你又把警察局长给炒掉了，对吧？那么目前的警务工作怎么能更好的开展，我有什么样的计划？所以我相信可能在市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更加实质。所以如果谈安全，我会觉得苏里谈安全问题谈警务问题是一个有实质内容的讨论，其他城市可能更多还有一些政治炒作的因素在中间。
1: 老实讲，这个 Surrey 这个这几年的这个治安问题也是大家都提出来的，也在讨论的，而且也有很多商家也有一些的怨言。而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会引起争议，就是好像感觉它的透明度不够了哦。当然，就像您刚刚所说，这个里面其实它多多少还是有一些这个政治因素的，这个就是他们里面的这个运作上面，而且这个局长据说还是在放假中间回来才发现这件事情，所以然后市长又说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当然这个事情让大家会觉得说，那到底这个是真的他这个能力还是他的什么其他的条件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而引起这样的一个对忽然被解雇。那当然也所以有另外也有议员希望说这个政府可以介入去调查这个是不是合法是不是正当。我想这个可能一时半载的我们也看不到
0: 他。我对，但是呢就是说在没有信息的基础上呢，但是建立在就是新产生的警察局，然后这个警察局长曾经在其他城市担任过这个叫副警察长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常年，所以我相信除非有操守问题，如果没有这种操守明显的啊这种能够操守看得出来的问题的话，这能够一层一层像军队一样，它能够一层一层从基层的警务工作开始做。

0: 起，一路走到今天，这个履历也好，能力也好，应该说你不能说警务工作 RCMP 是一套，市警是一套，大家完全都是井水不犯河水，它中间还是有很多这种相似的文化，对吧？所以我倒是觉得他从能力的各方面能够被这个选择当做宿里的警察局局长，肯定是还是相当不错的。只能说这个对这个中间就要看其他的一些内容了。
1: 所以，就是像您所说，他的能力应该是被肯定的，但是这样子好像有一点不明不白的就被解雇了。那当然，如果当事人他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也是对他的一个非常有屈辱感觉的这种的行为，也许我们这个中间的可能真的是要到后面再来看看。后面还没有怎么样的发展哦，那么是不是会给这个大众一个交代，甚至他怎么选下一个警长？我想这也是大家会都关心的。这是听众朋友汪先生的问题哦，那我们在这边Jimmy 已经帮你这个把他的观点已经或者他看到的跟您做一个这个互相的交流。好，那么再回来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在7月1号就下周三了，其实就是我们从2000年开始实行的这美墨加贸易协定的续签问题。其实对于加拿大来讲，我相信它也是有一定的很重要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协定，我想请教 Jimmy 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川普一直在这个在关税上面大做文章，是不是可以对于加拿大很多关税上面可以避免掉这个川普的一些骚扰呢？
0: 我相信，当然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加拿大在7月1号之后突然之间，更多的消息是利好的话呢，那可能就是美方的谈判代表可能会，比较务实。那么这个部分现在就不太好说，因为目前的美国方面的一些内阁阁员的话，我觉得他们的表现是有失水准的。所以呢，这个包括有时候这个在签署的过程中，当然这是一些拿出来的能够看得到的一些视频啊。比方说讲爱因斯坦的什么问题的时候，100多少年算半天没算准，对吧？然后最后川普说啊，其实无所谓啊，I don't care。然后的话呢，no one cares，没有人在乎。但是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叫国务卿级别，对吧？都是那种什么，这个战争部的 secretary 啊，什么健康部的 secretary，如果都是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人，都能够，如果是这样水准的话，你就不好说他到底是执行什么样的一种谈判的态度。那么这个我觉得，就目前看起来，可能并不是由。专业职业的人员构成的谈判，更多的是由看对于川普态度，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察言观色的是川普态，我指的是美方，对他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川普究竟现在是不是想跟加拿大修好。如果川普是说我不想跟卡尼修好，对吧？然后的话呢，如果是这种状况，那么就不好说。但如果说川普现在是说，哎，我觉得卡尼还是不错的，对吧？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愿意跟加拿大。那么，如果透露出的是一些这样的积极的信号的话，那兴许也有可能会使得谈判呢比较就是说露出一些曙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这就不确定性就很大。所以，加拿大究竟是沿着一个不确定性的，美国可能7月1号之后谈的是很好，我们美墨加现在在这个足球比赛的联合的过程中间合作愉快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更好的继续的沿着这个道路，把商贸合作、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个继续能够执行下去。那兴许他会讲这个话，但问题说实际落实到谈判的时候，他有可能讲的是一套，然后呢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所以这到那个时候看加拿大方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应该说总体上看上去啊，是把整个预期调低了。但是呢，我。之所以说今天想稍微讲这个 USMCA 中间的34条6、34条7呢，就是想说明其实需要解释一下它的机制。康姐在节目这个中场休息之后回来，

0: 有说到的是说，哦，这个约现在是不是会审核，然后呢延期，然后呢这样的可能性，其实会最终其实是一句话，就是说 USMCA 现在谈成任何状况，你都不需要担心，因为这个事情不会因为这次没有谈出任何结果就失效，所以它不会变得更糟，除非加拿大自己主动去签一个更糟的协议，我觉得这个不会发生。所以它不会变得比现在更糟，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是为了顾虑明天的变得更糟糕嘛，这个吃不下睡不着，主要是来自于一种焦虑，对吧？所以我是说不会比今天更糟糕，那你想，你明天睡觉就应该开开心心的，对不对？那么因为他不会去签一个比自己更糟糕的嘛，他没有必要签嘛，对不对？要是如果很差，他就不去签，不去签合约也不会失效，不会说今天由于这个加拿大政府在谈判过程中间的一些感觉上怠慢啊，然后导致这个协议北美就协议突然之间明天早上所有的世界的媒体说这个协议终止了，不会啊，因为协议还在继续，还有10年，对不对？我相信谈一个川普。谈川普3.0，我觉得都来得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能够那尽管那个3.0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就是说，或者说是没有的啊。但是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说我们能谈得更好，我们可以谈；谈不到更好，我们可以明年谈；明年谈不到更好，我们可以后年谈，对吧？要比谁活得长的话，我总能这个协议总能活过2028年，对不对？因为它是36年。这个，
1: 到期，
0: 这个才到期嘛，对吧？而且他当时给了一个那么大的窗口，我觉得第一次，这个当时生成这个协议的这个谈判人员总体来讲还是，专业的，也是大家都留着比较好的那个愿望。比如说16年、6年、然后10年，如果谈不成，我们就每年谈，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这种积极合作的态度，在第一个版本里面是得到充分体现的，这个是很好的。
1: 是，但是这个年度做审查，这个对于每个国家来讲，是不是都，就是总是你要有这么一件事儿要去大家去坐下来谈，他们宁愿这样做。
0: 我会觉得是联邦政府养着一帮的法务人员。然后，他的 Global Affairs，应该也会中间是外交部的这个功能嘛，然后再加上商务啊，各方面啊，总体来讲，我对政治人物倒觉得不怎么样，但是他的其实的工作人员的，对于一些北美贸易协定的这种熟悉度啊，当时为什么谈啊，谈怎么谈成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还是这个。甚至很多，甚至原班人马还在，就是94年当时谈成这个，92年谈成的是94年生效的，最早的这些人可能还活着的都有呢，对吧？所以呢，相应而言，能够把中间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我倒是对加拿大应该说还是保持一个有信心的，这点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然后现在主要并不是好像卡在一些技术点上，好像需要一些。这个法务的人员或者经贸人员做出一些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一些突破，我觉得不是这样。现在主要是这个政治意志问题，对吧？然后的话呢，主要是说大家有没有意愿继续合作的问题。如果说总是这种互相之间、盟友之间拆台的这种做法，能不能画上一个叫？我不敢说它画上句号，对吧？但至少你能不能画上一个逗号，让大家喘口气？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不然这个以后跟谁合作都很难。美国再要想在川普后川普时期再爬回国际的这个一个叫秩序的盟主的位置，它也会增加巨大的困难。所以我就说嘛，加拿大更糟糕不会发生，绝不会发生，因为。最差最差，就是让这个谈判，这个谈不出任何结果。
1: 是，而当然，就像刚才您所说，就是以加拿大跟墨西哥来讲，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哦。就是说，那在这个，我们从这个协定来讲，
0: 是。
1: 不会有什么变化的。而且，对加拿大而言，这个协定当然它可能可以保障一些我们的出口啊，还有甚至就业，因为确实，你想。

0: 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对他更臣服啊，他可能会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字眼。那么，所以他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举动。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就不晓得。我们当然不用太担心，就像 Jimmy 所说，我们还是可以静观其变，因为下个礼拜三就是我们的国庆日了。那而且现在这个。我还是觉得说，三个国家能够一起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办起来，各自大家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举办，而且希望那个三组都可以选出最好的这个一些这个互相再来球场上较劲。那其实，在工作或者是不在这个关税啦各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互利的，不是只有某一方有利而已。希望大家都在一个合作的范围里，可以让大家都可以更好。我们就说，聪明的人是双赢，这是三赢了哦。
1: 翻译就是
0: 是，所以我们在这边非常谢谢今天 Jimmy 跟我们的这个分析，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下个月就7月也是更热的一个时候啊。那么下个月我们后2周也是请 Jimmy 跟我们谈的时候，这个世界杯的也就尘埃落定了哦。那么谢谢 Jimmy 这个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在看球愉快，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请到温哥华总医院 VGH 的病理学博士高祖华博士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谈病理学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上面是这么样的重要。那么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那下周三我们就是会再继续谈到有关心理健康问题，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那么天气很热，希望大家多喝水，小心防晒啊。那么也希望都做好防晒措施。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961，你会听到
4: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5: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6: 现在时间7点整。
7: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容许感觉来控制或者是掌管我们，比方说我们容让愤怒、嫉妒、孤单和焦虑这些的情绪来控制我们，而且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情绪的时候，它就很容易会演变成罪。然而我们同时也拥有正面的情绪，神可以使用这一些来使我们的灵性成长。从今天开始，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探讨一个新的系列，那就是谈到情绪的，特别是情绪所产生的能力。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如果不好

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会被情绪所控制。通常，那控制我们的情绪都是负面的情绪。很多人一清早起来就活在束缚之中，备受情绪的困扰，像愤怒、恐惧、报复、情欲，像嫉妒、像不饶恕、迷惘等等，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然而却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少人就是活在情绪的捆绑和束缚当中，却不知道这些情绪对他所产生的影响。通常我们想到情绪，就会想到负面的情绪，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不要我们这么想，神向着我们所怀的心意是截然不同的。神希望我们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想，以至于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从今天所开始的这一系列的主题是正面的情绪，或者说积极的情绪，那就是说一些可以带给我们力量、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使我们可以做成神呼召我们去做成的工。我们不是单单在地上生活，过完这一生就算了，我们更是要依着神的心意而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计划和旨意。当我们谈到情绪，那能够给我们能力的情绪的时候，头一个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信心。信心是一种能够带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刚强起来，又推动我们，使我们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一种情绪。我们所讲的这种信心，是一种强烈的信念，可以除去惧怕、疑惑和焦虑的信心。它可以驱走烦恼，让我们内心有不能动摇的确据。所以当我们想到信心的时候，所指的是一种极强烈的信念，是绝对稳固的，是可以除去一切焦虑、惧怕以及疑惑的把握。虽然是眼不能见，眼睛还没有能看见，但是已经有了实底，心里有了确据，有了绝对肯定的把握。试问，我们在世间可以找着这么美好的信心吗？我们可以到哪里去找到这么好的信心呢？而我们又怎么样去发展这样的信心呢？这信心到底是怎样的呢？好，请我们先一块来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从第十节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关于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的这一节经文呢，在希腊文的文法上有点特别，正因为这特别，所以表达了一个中文圣经不容易准确翻译出来的信息。原来在这节经文里，保罗他是要强调凡事这个词儿。而在希腊文的语句里，如果要强调什么，就把它摆在句子的最前边。那就是说，我们看见句子的前边，或者说句子开头的那个词儿，就是作者所要强调的。所以在原文圣经里，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凡事我都可以靠着那在我里边加给我力量的去做。或者简单的说，凡事我都能做，这是保罗在这节经文里所要表达和分享的。今天我们偶然也会遇到一些很自大的人，他们会向你夸口说他什么都行，他自己很有才华，很有天分，很有才干，很有潜能，所以遇到什么事他都说没问题，都说行，还叫人不用担心。但是时间却可以证明，到底这么夸口的人是不是真的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做到。时间就可以检验出他到底是真的很有天分，很有潜质和才华，所以什么事都难不倒他呢？还是他里边真的有能力的源头，是他随时可以支取，所以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时间可以验证出来。不过神对这种自大和狂傲的人却发出了警告，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做事。但是保罗

就不同了。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让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保罗没有说什么。保罗不是说我凡事都能做，然后就圈上了句号，也不是说神能够做任何事我也能，亦或者神让他有能力去做任何事。保罗不是这么说的。保罗从来都不把自己跟神分割出来，他之所以能做任何事，是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不是自己能做，他之所以能做，是因为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所以才确信凡事都能够做成。保罗之所以能做，是因为神加给他力量，这是保罗的秘诀。保罗有力量去做，但是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而是神给了他能力才可以做成的。甚至于保罗他之所以能这么说，还是因为神给他能力这么说的，所以他才能说出来。总之，任何事情保罗之所以能做，都是因为神给了他力量去做的。保罗深深的知道，是神在他里边加给他力量，以至于他可以做成，而不是他自己可以做什么。所以保罗从来不夸口说我可以做什么，因为保罗知道靠他自己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他只是说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才凡事都能做。保罗确实知道，也确实相信，并且承认全能的神既然指派他做福音的使者，就必然会赐给他足够的能力，让他可以做成神要他完成的工。同样的，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神也一样把足够的力量加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他所赐的力量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这也是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为什么蛮有信心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绝对不是空谈，而是有根有据的。看见保罗这又真又活的见证，相信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我怎么样才可以得着这信心呢？或者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发展这信心呢？保罗之所以说这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并不是保罗一个人才可以有这奇妙的经历，也不是只有一小部分特殊的人才可以得着神所加的力量。事实上，这个应许是给所有信耶稣的人的，因为神并不偏待人。既是这样，就让我们一块来认识保罗信心的基础何在。为什么保罗可以放胆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者照原文所强调的，凡事我都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去做。到底保罗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呢？他的信心基础在哪儿呢？这颗不动摇的信心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获得呢？我想我们都希望人生活得有信心，在生活各个方面，无论是工作亦或是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都可以事事成功，没有障碍。然而我们是不是找着了这正确的根基呢？为什么保罗可以做出这么大胆的宣言，他可以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要知道，保罗的信心绝对不是出于自己，那绝对不是自信。相反的，保罗还对那些充满自信的人提出警告，警告他们要小心，免得骄傲自大。可见当保罗蛮有信心地讲出凡事都能做这样伟大的话语的时候，他所指的不是自信。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三节，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经文我们先读到这儿。保罗所讲的正是教会里边所出现的假的教义、假教师等等迷惑。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保罗接着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到底肉体是什么呢？肉体在圣经里不单是指我们肉身的身体，更是指我们已经堕落、已经败坏了的人性。

我们旧有的性情，那是我们与生俱来，是自然的，是正常在我们肉身里的。这种感觉和认识是来自于我们对自我价值的看法，我们的肯定和自信。一般来说，我们在坊间所接触的书论到成功之道呢，所强调的不外乎是自信心的加强和锻炼，指出一个有自信的人才可以迈向成功，这是世俗人所用的方法。而自信心的加强，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潜能，认定自己有美好的一面，尽量的让这些表现出来。然而这却并不是保罗在经文里所指的。当保罗讲到信心的时候，这显然是另外一种信心，而不是对自己的自信。而在论到信心的时候，保罗又提出了警告，提醒弟兄姐妹不要靠肉体。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到第七节，保罗他继续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自我介绍，或者说告诉我们他的背景。他其实真是大有来头，比起众人所夸的，他是更有可夸之处的。他说，如果别人可以靠肉体，他更可以靠着了，因为他所拥有的世俗的头衔可多着是，比别人还要好，还要多。他第八天受割礼，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绝对血统纯正的希伯来人，又是法利赛人，就宗教上的热心，就对律法的严谨，他绝对是高过当时的一般人的，理当是别人所羡慕所尊敬的。可是来到了第七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保罗却讲出了现在他对这一切的看法。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虽然保罗拥有让人羡慕的资格和经历，但是保罗却以这些为有损的，因为他发现他所经历过的，他所拥有的，在众人面前可以夸口的这一切，在神眼中其实都是不中用的，在得救的事上全无功效。弟兄姐妹，神不希望我们把信心放在这些外在的事物和条件上，因为我们靠着这些没有办法获得成功。神要我们依靠的是他自己，而且单单是他自己。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寻求耶和华的面和他的能力。今天环绕在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蛮有才智的人，他们有很多过人的本领和才能，在很多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有些人登陆月球，有些人建造桥梁，有些人发明许多对人类很有用的东西，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应的财富和名望。其实这些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聪明，或者说潜能，也都是神所赐的，是神的普遍恩惠在他们身上。只是多数人却以为这是他自己拥有的，所以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在人前为主做见证。他们以为成功是靠着他们自我的努力和运气得来的，所以他们就在世人的掌声和称赞当中把荣耀归给自己，却没有感谢神，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在不信和不明白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去争来的，所以很多人有了一点点的成就就骄傲自大起来，就显得不可一世，结果呢，往后就不能够再继续有新的突破，而即使有了突破，也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气。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神所给我们与生俱来的天分和才能，因为神的宽容怜悯是极其丰盛的，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而我们不要现在单单靠自己的天分去求取成功，因而沾沾自喜，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请我们看箴言书十六章第十八节，旧约圣经箴言十六章第十八节，

经文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神恨恶骄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神给我们的警告。不论神容许我们的生命是有成就或是没有成就，我们都应当认定我们所靠的不是自己，不是靠自己的才干和天分，乃是神透过我们工作，或者说神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才可以获得成功。箴言书第29章第23节，箴言29章23节，经文又说，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神恨我骄傲，所以他不希望我们靠肉体行事。神不要我们感到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什么都做得来，不用依靠神，忘了自己被造的地位，而变得骄傲狂妄起来。今天在我们四周围有很多狂妄自大的人，他们自视甚高，以为整个世界他都可以征服，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不要靠肉体行事，要仰望神的恩典。不错，世俗人靠肉体也可以获得成就，当然这只是世俗的成就，只是世人眼中所认为的成功，但是在神看来却不是这样。而人的成功其实是很短暂的，也是很有限的。许多成功的人在某些领域有了自己一点点的成就，但是自己的生活却是一团糟。为什么呢？因为他只依靠自己，他没有跟神连结，他没有谦卑在神面前，所以生命就不能够再突破，而在永恒里也在神眼中被看为没有价值。可是当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时候，他信心的基础很明显的不是在自己的肉体上，而是在基督里，是主耶稣加给他力量去达成的。保罗的信心来自于他与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关系上，因为他信靠神，他愿意谦卑地把荣耀归给神，愿意回应神在他身上的爱和恩典。保罗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他相信耶稣基督，又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基督活在他里面，不断地把能力加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凡事都能做了。主耶稣也坦白地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凡是属灵的成就，我们都不能离开神而做成。然而可能有人误会了倚靠神的含义，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认为呢，啊，反正基督会在我里边行事，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我只要坐享其成就好了。其实不然，神拣选我们，他要在我们身上行事，然而我们要不要配合呢？我们当然要配合。我们要不要尽上自己的责任呢？我们当然要尽上自己的责任，才可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绝对不是说神做就好了，我什么都不用做。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顺服，这个非常重要。保罗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他对于圣灵的声音非常敏锐，他也乐意顺服圣灵一切的指示和引导。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但同时经历到神无比的大能大力，使他可以做成神差派他要他做成的工。保罗的一生可以说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当我们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在他一生中所遭受到的苦难和逼迫是接二连三的，又苦又多。以人的力量来说，实在没有人可以忍受得住。可是保罗不但从苦难中经过，而且充满得胜的喜乐。他并没有因为苦难就畏缩了，并没有因为苦难就沮丧的不再传道了，反而是更加的倚靠主，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保罗在许多地方传道，内有征战，外有逼迫，有许多许多的压力。但是保罗清楚知道，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他乃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去做，他是支取属天的能力去做，所以他就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神托付他去做的工。世人在遭遇苦难和挫折的时候很容易消沉，很容易会自暴自弃，甚至有些人他一遇到挫败他就颓丧了。有的人靠喝酒，靠着酒精，或者是靠着药物，甚至于是放纵自己，靠着享乐

0: 来麻醉自己，因为他找不到出路，心里的苦楚没有办法胜过，也没有力量再支撑下去。但是神不希望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因为神有足够的能力要加给我们，我们可以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保罗内心之所以不动摇，他的信心之所以屹立不摇，是因为他知道神会照着他荣耀的丰富，照着他的应许去实现在他身上，因为他信靠神，而且是全心信靠。弟兄姐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一件事情对神来说是太难的，是神做不来的，没有。既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能够把能力加给我们，而我们靠着他所赐的力量，自然也没有做不成的事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原因。保罗绝对不是自夸，他所夸的是神自己和神的能力。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不会加力量给我们去做一些他旨意以外的事。那就是说，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绝对不要妄想能够靠着神的力量去达成。唯有行在神旨意中，我们才可以支取神的能力。神爱属他的人，时刻都在保守和看顾着我们，不论昼夜，不论阴晴，神的眼目时刻看顾。我们的生命气息是神所赐的，也是神所维系的。神既然在黑夜也能保守我们，他在我们危难的时候也一样会保守我们。好，弟兄姐妹，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建立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而这个关系呢，可以从四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所说的神的同在。保罗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着眼于未来，因为说到主已经尽了，似乎是指主再来而说的。但是主与我们怎么样相近呢？圣经岂不是说神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我们吗？他是常与我们同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为什么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呢？神与我们同在，第二，我们里边有平安。我们之所以满怀信心，表现在我们所享有的平安上，因为主在我们里边，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边做主，我们可以享有平安。第三，是因为神的能力。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神有充足的能力，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最后第四方面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所说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应许。神蛮有能力，神是丰富的主，有充足的供应，所以我们可以满怀信心。今天的讲题信心的能力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弟兄姐妹，愿主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挑望我们爱主靠主的心。愿神赐福弟兄姐妹，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这个讲题。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提醒我们，基督徒是有神来支持我们度过人生任何困境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

0: 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6: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这么热闹？
7: 鼎玉地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多到天庭都能看到，
6: 这么夸张？
7: 荔枝文夜市有超过500种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还新增了许多打卡景点呢。
6: 那去夜市不就像环游世界一样？
7: 哪止啊，还有高空飞索，大人小孩都爱玩。
6: 不是

0: 神仙也会飞，
1: 本地也想下凡体验一下。
2: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You're listening
2: to 96.1 FM。影音风暴。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洁颖。今天是星期三，也是我们连续三天高温天的，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因为天气预报已经告诉我们呢，明天似乎是要下雨的哦。如果这个天气预报是准的话，而且呢有点不妙，接下来看到一连串下雨的天气啊，一直是会延续到下周，也就是我们的国庆节那一天的7月1号呢，目前来看也是下雨的。不过当然啦，我是非常期待这个天气预报会不准，而且其实到时候呢就是比较接近下周，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不过呢连续三天这么热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也都是觉得啊有点吃不消了。特别是因为我们温哥华就是晚上天黑的比较晚呢，像现在差不多9:50、10:00左右才天黑吧，那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热气逼人的感觉真的是会一直延续到至少9:30的。我昨天有看到小红书上一个网友晒出来，他是住在这个高层公寓的，他阳台上面呢因为刚好又是潮汐哦，蟋蟀的这个温度已经是冲到42度了，这个真的很夸张。当然啦，比较新的公寓房子尤其是高层一般都有空调有冷气，但是很多的 house 啦 townhouse 啦或者其他的旧的公寓不一定有嘛，所以我想这两天大家在家里呢的确是有一种蒸桑拿的感觉。反正呢如果你是很怕热的话呢，今天应该已经是即将要告一个段落了，不过明天开始呢大家就要准备又要穿一些小外套出门咯。而随着天气热起来呢，我们 BC 省内陆山火的情况呢也是加重了。在这里呢也真的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如果你们是要去 camping 啊，去野外待个一天两天，自己要搭帐篷然后在外面吃东西什么的，千万千万要注意小心这个火烛的问题。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疏忽呢真的是有可能会酿成大祸的，而且还会害到很多人呢。所以大家不管是去哪里露营或者去一些其他的地方 hiking， 千万千万要注意自己扔下来的垃圾，一定要检查清楚有没有小小的火苗。那在我们星期三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当然就是夏天的一首代言歌，唱歌的是李玖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夏天。

是哲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李玖哲的一首《夏天》，拉开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帷幕。那其实虽然接下来的天气呢，看看好像是气温一下子又会降低不少，但是夏天毕竟是正式开始了。这两天呢，在朋友圈也是看到了很多的孩子们呢，都已经是在这个毕业典礼，有小学的毕业典礼呀，有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呀，还真的是挺可爱的。不过我也是今年呢才特别知道说，原来真的很多学校放假的日子都不太一样。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说，他儿子的这个小学呢还有2周才要放假，好像是因为他们之前的春假还有就是冬天的这个圣诞的假期都比较长，所以变成夏天呢要多补2周上课。哇，这样的心态应该是会挺难熬的吧。我在想，如果是我作为一个小学生的时候，知道自己要比别人晚放2周的这个暑假，我一定是要气死了。但不管怎么说，在温哥华上学的孩子肯定也是比我们小时候幸福很多的。但说到放暑假呢，对于很多家长们来说也是挺有挑战的。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直接送到一些 summer camp， 早早的去报名那就好了。但万一想去的一些 camp 没有报上名，也真的是有挺多的这个纠结的。又不想孩子浪费了2个月的这个夏天的好时光，你又不能把他们搞得太辛苦，对吧？所以这个尺度还真的是需要好好拿捏呢。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星期三呢就会跟你一起来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今天呢，因为要配合这个夏天暑假的话题，所以呢为你找了几首相当经典的粤语老歌。哇，这些歌应该年份都在至少25年左右哦，因为我记得这些歌差不多都是我刚刚到温哥华这几年听到的。首先要跟你一起来听的第一首歌，唱歌的是现在绝对称得上是香港乐坛天后级人物的容祖儿。当年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还是小姑娘，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歌坛新人呢。歌名就叫做《全身暑假》。

来自容祖儿在2001年推出的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全身暑假》。听这个名字也知道呢，这肯定是他那一年夏天的主打歌。歌曲呢，当然写的也是很有浓厚的夏天味道，比如有唱到“提早暑假，投奔初夏，幻彩沙滩仿似我的家，游人如油画”。到了夏天，大家都比较多喜欢到户外跑，所以呢，整个城市哦，我觉得不管是在哪里，都会显得热闹一些，有一种过节的气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歌名就叫做《夏日 Fiesta》。的确，在夏天呢，真的好像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在开派对呢。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刘德华的一首经典的粤语老歌，歌名就叫做《夏日 Fiesta》。所以这首歌呢，当然是充满着浓厚的拉丁的派对风格。其实在当年呢，2001年的时候呢，他开了一个演唱会，名字就叫做夏日 Fiesta 演唱会，所以这首歌呢算是他这个演唱会的主题歌。那后来呢，他也发行了一张同名的粤语 EP， 也是拿这首歌呢来作为主打的。虽然那年啊，我是没有看过他的演唱会哦，但是我猜想，既然他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这个演唱会的开场呢，一定是相当的热闹，很有这种拉丁派对的一个气氛。继续为你挑选的经典的粤语夏天的老歌呢，是由两位歌手强强合作的。印象中这可能也是他们唯一一首比较正式的这个合唱的歌曲，他们分别就是张学友和王菲。这首歌呢年代更久远了，是早在1994年两个人的合作。这是一首节奏相当轻快，也可以说是充满活力，完美展现夏日都市热情的歌曲，歌名就叫做《非常夏日》。

到底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合作。刚刚唱歌的就是王菲和张学友，歌名呢叫做《非常夏日》，听上去还真的是非常热闹。我印象中呢，以前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很被洗脑的，特别是中间他们有一段那个哼唱嘛，就是什么 O O R E A 那一段，印象好深刻，记得好牢。那在非常夏日之后，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歌呢，也不单单只有在夏天听了。我为什么会在夏天的歌曲里面特别想到它，是因为我很记得当时在看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除了有歌手本人，还有一位挺漂亮的年轻的女生哦。而且听说呢，这也是这位女明星第一次拍 MV， 她就是长头发的杨采妮。这首歌的 MV 呢，拍的就是在一个美好的夏天，男女主们他们在这个游艇上面出海去游玩的一个场景。这首歌播出来，你一定会觉得相当熟悉的，这是李克勤在1992年的作品，歌名就叫做《红日》。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懒惰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0: 影音风暴。
1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我们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那么再有两天之后啊，到下个星期一，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又要搬家啦，搬到7点到8点播出。那这个星期呢，我争取尽量就是每一天在节目里都提醒一下，因为我担心不一定每一位听众每一天都会听节目嘛，所以呢希望你们还是不要错过了这一个通知哦。就是从下周一6月29号开始，影音风暴在温哥华的播出时间就会改到晚上的7点到8点钟。那么提早了半个小时，就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听众听到这个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吧，这个真的是挺有趣的。最近呢，在湖南卫视热播的节目《歌手》依然还在进行当中。那今年呢，这个淘汰赛呢也是挺残忍的，一上来呢就淘汰了两位，至少是在我看来是有点不应该被淘汰的歌手。而且第一周呢，淘汰的就是出道已经有几十年的哈林庾澄庆；第二周呢，淘汰的是歌声相当有个性的魏如萱。而且两位歌手都是从台湾来的嘛，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如果啊，就是节目组能够他们控制一下这个票数的话，其实未必会这样做，对吧？就是端水你也不能同一个地方来的两位歌手就是接连着被淘汰。所以呢，我还是比较相信他们这个分数呢还真的不一定作假，真的要作假的话应该是会给哈林哥一点面子的。魏如萱毕竟还年轻，那也就算了。那很有趣的是呢，就在亚洲时间的昨天呢，

哈林呢上了魏如萱在台湾这个 Hit FM 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就是接受他的专访，然后两个人也是互动相当的有趣啊，就是说了很多，其中呢就有说到网友称呼他们是歌手受害联盟，就问他们两个人有什么想法。那么当然啦，他自己也承认说一开始就是被淘汰这个事肯定是有一点波动的。那魏如萱呢毕竟是第二周被淘汰的，他就马上打圆场了嘛，他就说哎呀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就是这个事情也不能代表什么，但我绝对是相信哈林在当下心情应该是很不好的，就连我们作为观众看电视都看得有点火大了，更不用说他在歌坛这么多年的资历。我是以为节目组导演把他请来是要把他变成冲击冠军的人物的，虽然他不一定最后能是冠军对吧，但是谁想得到第一周就让他走了呢。但看起来呢这几周时间过去了，他现在心情调整的也不错。那在这个专访当中呢，他也是宣布了一个很大的消息哦，就是今年十月开始呢他即将就会启动他的巡演，这也是他出道40周年的一个巡演。他说呢首场呢会从北京出发，那么回到台湾场呢预计是要到明年中甚至是明年的下半年，可见他2026年大部分的时候在十月之后啊，应该会是在内地开演唱会的。那么魏如萱就有问到他说唱歌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挑战，他说呢原本是有规划一个特技表演的，拍回来自己看呢就想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然后又把它全部都删了。然后他也预告说他会有一些自私，有些歌呢唱了很多遍，但是我会想要做一些改变，我开心之后也会唱你要的，这才是我的特点。的确也是啦，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歌手会被淘汰呢，肯定也不是因为他不会唱歌唱得不好，而是因为他把他的那首让我一次爱个够改的是会让部分的观众听众不是那么的接受，这应该是他会被淘汰的主要原因。那么被问到体力的部分呢，他笑着说机能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控制力可是要比以前好太多。然后魏如萱就说到啦，他的好朋友张学友开这个巡演的场次哦，这么夸张。他也表态了对张学友的巡演记录保持两极的看法，他说强度太高死不降 key， 然后叮叮当当的从来没有想过退休，能唱就一直唱，他就是不让自己放松。哇，到底是真朋友呢还这么敢讲。他说呢他觉得张学友是会一直不断给自己压力的，好了还要变得更好，他说我不要跟他一样唱324场，我只要一个零头24场就 OK 了。而且在节目当中他也是介绍了自己时隔9年推出了一首全新的单曲，他说在制作过程当中呢的确也是有把 AI 拉进去当音乐伙伴的，他也承认说今非昔比哦，以前对电脑处理的声音一点都没有兴趣，有点瞧不起，现在听 AI 有哦，原来这招我没想到哎。然后呢就被问到这首新歌叫爱人呐、啊、是不是送给他的太太张嘉欣的，他说他当然在歌词有这个分量与重量。哇，所以这也算是承认了这首歌真的是有部分写给他太太的呢。那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得到这首新歌爱人啊，今天在节目里还是来跟你听听哈林哥他最最经典的这首情非得已。我也非常期待他的巡演赶快展开，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机会回亚洲看，但是想必到时候我们一定也会看到很多歌迷发的帖，应该会看到很多视频吧。

来自哈林哥的这首《情非得已》，刚刚也说到了，他已经宣布了他的巡演呢，即将从今年的十月要展开咯。那哈林哥的粉丝们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了。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Jeffrey， 他想要听的是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爱情。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节目，在这个点歌的环节，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周董周杰伦的一首《爱琴海》。那你除了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之外，也可以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除此之外呢，我的小红书或者是 ins 上呢，如果你刚好看到我找到我的话，一样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有什么想听的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Crystal 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的是牛奶咖啡的一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他说就送给大家一起听。

这首歌好久没听了，唱歌的是牛奶咖啡。我一直都觉得他们有很多歌曲哦，都是相当治愈人心的。刚刚这首名字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 Crystal 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哇，又是一首相当经典的老歌了。在我小红书上是一位叫做一颗橘子的听众，他留言说呢，想要在今天听阿妹的记得，就送给所有喜欢张惠妹的听众，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姐林俊杰为他写的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打动人心，一起来听歌吧。谁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张惠妹依然是这个世代最会唱歌的华人的女歌手，基本上是能够排在第一名的。刚刚这首记得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要播出的这首歌，我为你挑选的是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林奇玉老师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代替》。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四呢，跟往常一样还是会跟你聊一聊电影《广角镜》，说说在北美洲上映的电影票房前五名有哪一些。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2026年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今天中午在 BC Place 举行，国家队以1-2不敌瑞士，但依然可以历史性的首次晋级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阶段。瑞士在下半场展开攻势，将比数扩大到2-0。加拿大后备上阵的庞马斯大卫于76分钟追回一球，但最终未能扳平。国家队将会在6月28号在洛杉矶出战32强的赛事，对手将会是 A 组的次名球队，有机会是南韩或是捷克。如果晋级的话，就要再去到美国侯斯顿，在7月4号太平洋时间早上10点进行16强的赛事。而受到异常暖空气的影响，卑诗省昨天一共有20个地区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多个地区的气温比起历史同期高出几度。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的南岸、中部沿岸以及北部内陆地区受到高温影响，其中大温地区的 Pitt Meadows 录得34度，打破了1992年31度的记录。 Abbotsford 录得33度，刷新1992年 30.2 度的记录，气温也录得 32.1 度，超越了1989年 29.5 度的记录。而全国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录得有 36.9 度，但还没有打破当地历史的最高纪录。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部分沿岸地区更加打破了超过100年的同期高温纪录。环境部预测今年夏季整体气温可能会比正常偏高，未来还有机会再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局方提醒市民，在炎热天气之下应该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暴晒。如果需要户外工作的话，应该增加休息时间，留意中暑的症状。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即求医。卑诗省联合特警小组捣破一个大型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检获了大量的毒品、枪械、现金以及怀疑犯罪得意。警方表示，调查在2024年12月开始展开，今年4月底在滴鹿平原多个地点采取联合执法行动。至上个月3号，调查人员在三角洲 Sunshine Hills 购物广场拘捕一名货车司机，涉嫌与一名温哥华男子进行毒品交易。警方当场检获10公斤的可卡因以及约50万元的真空包装现金。其后警方搜查温哥华以及素里多处住宅，一个市中心豪华公寓以及一个储物设施，一共检获26公斤可卡因、7公斤冰毒、250公斤可卡因混合剂、约150个公斤装毒品包装袋以及多支枪械。警方也扣押了约150万元的现金、5辆汽车，其中3辆设有暗格，以及一辆怀疑用作犯案的商用拖车。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温哥华市警表示，温东近日接连发生其中疑似药物过量的事件，其中一人送院接受治疗。事件发生在 10 Avenue 夹 Commercial Drive 一带。警方表示，7名的涉事人士当中，有6个人在现场接受救护人员。

0: 人的治理之后恢复意识。另外一个人送院，目前的事件原因涉及毒品的成分，依然有待调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呼吁，使用毒品的人士应该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前往受监督的使用毒品服务点，随身携带诺纳酮，以及避免独自使用毒品，以减低致命风险。 自2016年卑诗省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1万8000人死于毒品毒性相关事故。根据卑诗省验尸官服务处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首四个月一共有522宗相关的死亡个案，按年减少16%。 但是卫生以及执法部门表示，街头毒品供应中的高风险物质仍然受到关注。 卑诗保守党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日前推出总值10亿元的原住民股权融资计划，认为只向原住民主导项目提供政府贷款担保，对其他企业以及创业者并不公平，也可能增加纳税人的财政风险。 省府早前宣布，计划将会为原住民部族议会以及原住民发展公司主导的大型经济项目提供贷款担保，协助取得融资，并提高原住民参与资源、能源以及基建等大型项目的持股比例，推动经济自觉以及和解的进程。 卑诗保守党原住民关系事务评论员Scott Muniz表示， 原住民社区需要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但政府不应该由纳税人承担商业计划的风险。如果政府认为贷款担保有需要，也应该向所有企业提供，而并非只限定特定群体。 而旅游搜寻平台Kaya最新的数据显示，FIFA世界杯带动温哥华旅游需求。加拿大日假期期间， 搜寻前往温哥华的航班数量按年增加 18%， 增幅是全国最高。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的假期，全国航班搜寻量按年增加约 2%， 而温哥华租车搜寻系统也上升了 5%。 目前前往温哥华的平均单程机票价格是370元， 依然属于假期期间比较相宜的目的地之一。在全球旅游搜寻方面，数据显示，对加拿大的旅客而言，温哥华目前是全球第二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 卡亚旅游趋势专家表示，自世界杯赛程公布之后，前往温哥华的搜寻量一度录得3位数的增幅，反映了大型国际盛事有助提升城市知名度以及吸引旅客。国际新闻。 在国际消息方面，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于商船60天。刘明正报道。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 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天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 声明强调，双方将会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的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且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也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
1: 继联邦众议院之后，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一项基于1973年战争权利法要求总统川普撤回参与伊朗冲突美军部队的决议案。中广记者的报道。联邦参议院星期二以58票反对的比数通过限制川普出兵的战争权利决议案，这是联邦参议院经过10次投票之后首度通过这项决议案。这次投票共有4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倒戈，2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弃权，另外有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投下反对票。 根据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这项决议案在经过参众两院通过之后，不需总统签署即可生效。然而，1983年的最高法院判决指出，相关决议案仍然必须经由总统签署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这项决议案能否阻止川普未来继续对

0: 伊朗动物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法律争议。不过有分析指出，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了这项决议案，显示这次伊朗战争已经动摇了川普在共和党内部的人气。最新民调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发动伊朗战争，而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担心停战无法持续。记者叶博仪报道。
1: 法国遭遇破纪录的热浪，法国气象局表示，全国温度指标达到摄氏30度，破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记录。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目前法国超过半数地区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红色高温警戒，西部有数万户停电，西部多地最高温落在39到43度之间，部分地区一度测得43度。巴黎的罗浮宫和埃菲尔铁塔也因为高温提前关闭，高温造成死亡和交通能源冲击。法国从上周四以来已经有至少40人因为热浪相关戏水事故溺毙，包括一名在吉伦特省海滩落水的6岁孩童。法国西部森林发生大火，超过150名消防员投入抢救。西南部一座核电厂因为核水温度过高，影响反应炉冷却规定而停机。这波热浪延烧到欧洲多国，英国部分地区罕见发布红色高温警报，英格兰汉普郡测得 36.1 度，周四可能升到38度。西班牙北部仍然有红色警戒，巴斯克地区最高温可能达到42度，意大利有16个省会城市列入红色警戒。荷兰和比利时也进入高温警戒，德国部分地区担心干旱，开始呼吁节水，限制户外烤肉。气候监测机构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大约是全球平均两倍，热浪、缺水和野火压力正在持续加剧。记者戚海伦报道。
3: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高聚报道。
4: 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巴基斯坦在当中发挥了关键和独特作用。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王毅强调，中东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1: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23号控告美国政府，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列入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阿里巴巴声称，这对他们的名声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中广记者报道。
5: 路透社报道，在美国国防部将中国军事企业的黑名单扩大到188家实体，巴巴向加州圣荷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强调这项认定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要求美国国防部将他们从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进一步说明，强调他们由独立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成员都没有任何军事背景，并强调他们的产品与服务专为零售、物流及企业资讯技术而设计，不涉及武器、国防或情报领域。阿里巴巴批评这项认定武断且任性，并且表示这已经对阿里巴巴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美国国防部方面则指称，阿里巴巴透过与大陆工信部的关联，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贡献者，并表示阿里巴巴与中国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所关联。除了阿里巴巴之外，最新被列入中国军事企业的公司还包括网络搜寻引擎百度、汽车大厂比亚迪与蔚来汽车，以及生技公司药明。

0: 康德，其中药明康德已经在6月11号向美国国防部提出诉讼。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中国为了整顿演艺圈争抢排名的乱象，颁布了新规定，电视剧以及网络剧的演员在宣传的时候必须要使用本名，如果艺人有艺名的话，则署名格式是本名在前，艺名打括号放在后面。新规定预定会在7月10号实施。
2: 台湾新闻。
3: 对于外界批评陆委会和农业部不顾台湾农民生计、彻查和对岸的贸易行为，农业部长陈俊济说，他必须先厘清，
4: 我们的农民跟对岸中国的任何的贸易行为，我们都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他涉及了相关的政治议题，他就违反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次的海峡两岸的一个论坛里面，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三条之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不能与跟政治有关的机关团体或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单位签署相关的 MOU。
3: 他强调，站在农业部的立场，我方一直都希望所有农产贸易都是一个稳定且持续可被预测的市场机制，不希望带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这样的农产贸易长期来看对我们农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反而会有不利的影响。陈俊济透露，目前确实发现有团体触碰到红线，农业部是在6月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要求相关产业单位函文请对方做说明，不过目前尚未得到任何回复。他也希望外界不要误会政府单位一直在打压贸易行为。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对于外界批评陆委会和农业部不顾台湾农民生计、彻查和对岸的贸易行为，农业部长陈俊济说，他必须先厘清，
4: 我们的农民跟对岸中国的任何的贸易行为，我们都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他涉及了相关的政治议题，他就违反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次的海峡两岸的一个论坛里面，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三条之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不能与跟政治有关的机关团体或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单位签署相关的 MOU。
3: 他强调，站在农业部的立场，我方一直都希望所有农产贸易都是一个稳定且持续可被预测的市场机制，不希望带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这样的农产贸易长期来看对我们农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反而会有不利的影响。陈俊济透露，目前确实发现有团体触碰到红线，农业部是在6月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要求相关产业单位函文请对方做说明，不过目前尚未得到任何回复。他也希望外界不要误会政府单位一直在打压贸易行为。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在天气方面，预计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降雨几率是 30%。预计星期五有阵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5: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6: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7: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8: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

0: 院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Fleming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5: 音乐国道

四是谁为谁乱世暗中浪费，你别去后我没法将自杀洗去。某日某夜灿烂繁星如塔，我又再度

0: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Hello， 大家好。

0: 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I used to look up to you guys 却把我当阻碍 当面说出来 Call me Judas 不出卖 不仅应该说不来 愿我刻在木牌

烦恼 journey 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伤心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 journey 无法入睡。

湖烟雨，月露池前，千里姻缘一线牵。怎奈人生多变，佛门不许人蛇恋，春节并头年。浸金山，十夫金雾千重险，丹砂填恨海，天石宝。

重到西湖，往事不堪回首。此地茫茫天地，无处容身。遥见一阁晓亭，不觉少怯片时，再行吧。

0: 是
1: 你家里听信残言，万金都来请我，待我一片。
0: 娘子，你只是雷霆之怒，待我否心。

0: 心夫妇，有话但讲不妨啊！你又何必吞吞吐吐呢？
1: 去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 Barrett Inlet 的疏浚工程会如期进行，为由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的大型油轮腾出空间。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话，已经获得联邦政府发出必要的许可，在温哥华第二海峡大桥下方航道进行疏浚工程，同时计划在九月动工。港口局话有需要展开工程，因为目前只批准装载大约八成货物的大型船舶通过航道，疏浚后船舶可以增加装载量。联邦政府已经就在 Prince Rupert 港兴建液化石油气设施的计划启动公众意见咨询期。影响评估机构说， Trigon Pacific Terminals 公司的提案计划在港口建造大约两个铁路装卸平台，用作将天然气装载到储存设施，然后再透过船舶运往国际市场。公司部分所有权归 BC 西北部两个原住民部族所有，公众必须在7月24日前提交意见。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越来越长。蔡慧娴报道。
3: 本国有报告指出，在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设施和居家护理服务不足够而更加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说，本应可以获准出院去到康复中心、长期护理院舍又或者是得到居家护理的病人，平均要在医院的住院病房等24日。这个情况令到需要入院的病人要在急症室等候床位。在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期间，大约一半要住院的病人在急症室等了超过16个钟头，而有一成要住院的病人就更加等了超过48小时。
2: 委内瑞拉代总统说，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64人，971人受伤。香港电台吕义报道。
4: 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在地震中猛烈摇晃，候机的旅客立即躲避，客运大楼天花杂物倒塌，旅客慌忙逃生，但另一边情况差不多，部分人唯有留在原地。机场玻璃碎裂，设施严重受损，要暂停运作。附近的卡蒂亚拉马尔多栋建筑物倒塌，遍地瓦砾，部分大厦外墙剥落，屋入面看得一清二楚。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说，机场和卡蒂亚拉马尔所在的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一间大型海滨酒店变成废墟，根据网站，酒店主楼有8层，106间房，现在只是见到门口。首都加拉加斯灾情同样严重。

0: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学校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停课，非必要活动都暂时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委内瑞拉发生大地震，造成严重伤亡，美国准备好提供帮助，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做好准备，迅速行动。美国国务院话，将会向委内瑞拉派遣搜救队、医疗物资同人道救援物资。巴西、墨西哥和萨尔瓦多等拉丁美洲国家都向委内瑞拉致以慰问。另外，日本岩手县近海朝早发生 7.2 级地震，美国加州亦都发生 5.6 级地震。专家说，三宗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系统和板块边界，没有迹象显示这些地震彼此有关联。
1: 香港新闻方面，医管局行政总裁说，绝对不会姑息未达专业水平的医护人员。香港电台王惠培报道。
2: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大部分医护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
3: 我们亦都很明白呢，社会很关注近日医管局有个别的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的，他们是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我想清楚地表达，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我相信大部分我们的同事，包括年轻的一代，都是很努力尽忠职守，抱着专业的精神为病人服务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确实有一些少量，我们都很抱歉，有极少数的医护人员的行为是罔顾了病人的安全，剥夺了病人的利益的。
2: 李夏欣又说，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3: 这份信任是医患关系里面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的。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2: 他又说，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要谨记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
1: 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去到21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有30%。日落时间晚上9:22，晚间的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有14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90%。听日星期五会间中有雨，落雨机会都是90%，最高气温去到17度。咁展望周末咧，星期六主要咧就系密云有雨啦，落雨嘅机会咧系有80%嘅。咁至于咧系新地星期日都会系密云，但系咧就再次间中会有翻些少阳光。咁现时出边系吹紧26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依家系6度摄氏，14度，湿度咧系82%。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度摄氏，11度。

0: 權。
1: 咁啊，凌晨早晨，6月25日星期四，温哥华时间系6:10，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温哥华。寻日我哋嘅世界杯温哥华国家队咧就系输咗波，咁大家当然咧就系有啲失望嘅，但系其实咧都应该要庆祝，因为咧系参加世界杯以来咧首次突破咧分组赛啦，仍然有资格咧系晋级32强嘅淘汰赛嘅，所以咧虽败犹荣啊！咁亦都好开心咧，我哋加拿大嘅观众啦，睇打波嘅朋友咧，寻日啊虽然系输咗波，输咗波之后咧，仍然咧会咧系去庆祝，同埋咧好有咧礼貌咁咧，亦都咧系同所有嘅朋友咧一齐嚟到咧系欢乐嘅呢一种嘅态度，正系我哋嘅 Canadian Way 嚟到咧系面对嘅一切嘅。

0: 詹叔黄詹的作曲兼填词，罗文的这首《沧海一声笑》开始了今早晨光回问的话。没错，我们加拿大人呢通常呢对任何事物呢都会用一种是中庸啦，同埋平常心的态度去面对的。无论是什么比赛啊，输赢呢最重要呢就是友谊第一嘛。看看昨日打完波之后呢，两队的球员啦，我们加拿大队同瑞士队呢都是互相是握手拥抱啊等等，都是表明了呢我们的友谊的精神在这里。人与人是充满着喜欢浪漫和爱情，除了是讲感情，还有关怀仁慈和情深。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我哋加拿大队咧，寻日就喺温哥华嘅 BC 体育馆咧迎战咧系瑞士咧，系争夺咧 B 组嘅第一名啦。咁啊，结果咧就1-2咧系输咗，咁啊将会以咧系 B 组嘅第二名嘅资格咧，亦都会咧系晋级去到32强淘汰赛，亦都系参加世界杯以来咧首次我哋加拿大咧系突破咧系分组赛嘅。咁啊，赛前咧嗱，瑞士咧喺呢一个世界排名系第19位嘅，我哋加拿大排第30位。咁啊，从牌面嚟睇咧，瑞士咧系我哋加拿大至到依家为止咧遇到咧最强嘅对手嘅。咁2026年嘅世界杯 A、B 组咧，最终嘅名次咧亦都有结果啦。南非咧就以 A 组嘅第二名咧晋级32强啊，咁啊将会咧就系、是、确定咗同我哋加拿大队咧会喺嚟紧呢个新地星期日28号咧就会喺 LA 咧系决一死战，系争夺16强嘅席位啊吓，非常之难得。咁最可惜咧就唔系喺我哋加拿大呢一边啊体育馆嚟到打咧，我谂啊更加精彩啦，冇办法啦。但我谂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咧继续支持，可能仲会飞到 LA 咧系嚟到咧系撑我哋加拿大队都未定噶。咁而喺美国洛杉矶。到时咧就我哋加拿大队对呢个南非啦，如果将为我哋加拿大队咧呢一届世界杯决赛周首次系离开加拿大咧嚟到咧系出赛噶。咁啊喺今日嘅比赛之前咧，其实我哋加拿大咧FIFA 国际排名咧第30名啦，南非系第60位噶。咁啊赛后咧，加拿大咧排名第31，南非咧最新嘅排名咧系54，咁啊同加拿大一样啊，南非亦都系第一次咧闯入到世界杯决赛周嘅淘汰赛。

咁啊，明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四嘅早晨，晨光活现温家华，一首系张敬轩嘅《无需要太多》，系重新演绎咧哥哥张国荣嘅歌曲。呢、这个时候就为大家带嚟咧哥哥张国荣自己嘅作品啦，黎小田作曲，郑国江填词，缘分有几多少？

杯嘅体育消息啦，咁亦都咧睇到有关于一个嘅体育消息咧，就系国际嘅奥委会咧，啱啱喺呢个洛桑举行咗第146次嘅全会上边，亦宣布咧将会设立咧奥运选手嘅系补助金嘅制度，话咁啊每一名嘅参赛嘅奥运选手咧，可以获得10,000美元嘅津贴噶，呢个系奥运史上首次系面向所有选手咧直接发放嘅补助政策咧，将会由2026年米兰冬奥会咧系开始实施咁话嘅。而国际奥委会嘅运动员嘅委员会主席咧，亦都表示已经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亿美元嘅基金，预计大约系有14,000名嘅选手有资格申请。佢都强调呢一笔嘅补助咧，面向每一位嘅奥运选手，而非仅限咧系奖牌得主嘅。咁目的系认可选手咧，系为咗咧站喺奥运舞台上边咧所付出嘅巨大牺牲。根据规定咧，所有注册奥运选手都可以咧系申请，但系就唔包括咧系呢个青年嘅奥运会嘅选手嘅。申请嘅朋友咧，需要咧系冇兴奋剂违规嘅记录啦，又未违反个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啊，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嘅宪章啦，辅助金将会透过咧各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奥委会嚟到咧发放。如果选手咧自愿放弃嘅话咧，配额就将会咧系留存喺基金，惠及咧后来嘅朋友啦。呢个新增嘅补助咧就唔会削减咧现有对各奥运会啊、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同埋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嘅支持嘅。咁啊，奥运会而家正系制定申请同埋咧发放细则，咁啊预计咧今年嘅年底之前咧，就会开放咧系俾2026年冬奥会嘅选手去申请嘅。首批嘅补助金咧，预计喺2027年啫就会发放。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威士拿度假胜地以北库克山昨日发生山火，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扑救。BC 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显示，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 6.5 公顷，山火可能由于闪电引发。山火服务处将山火列为失控状态，意味火势正在蔓延或者预计会蔓延至现有范围以外。沿岸消防中心新闻官话，火势距离99号公路大约 1.5 公里，附近交通未受影响。他说现阶段山火不会对任何建筑物或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几十名消防员正在扑救，山火在奥塔湖东北大约11公里处发生，目前已派出一个消防小组、两个灭火小组以及三架直升机前往现场。当局没有发出任何疏散令或疏散警示。有报告说，本国今年的经济预料会增长 0.7%。 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德勤事务所预测，加拿大今年经济增长 0.7%， 明年增长步伐加快到去 2%。 德勤首席经济师德斯贾丁斯在报告中说，贸易关系紧张、能源成本和信心低等因素都影响经济发展，而他预期部分问题明朗化将会刺激商业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64人，971人受伤。他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强震后已经发生30几次余震，当前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亮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的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 7.1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发生 7.5 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不久之后被修订为 7.2 级。日本岩手县近海当地早上大约 7.30 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 6.9 级，后来上调至 7.2 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涛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香港新闻方面，莎莎国际主席话，部分香港人北上消费，不过对化妆品、护肤品零售行业影响较低。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莎莎国际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的财年录得2亿元盈利，按年升 1.6 倍，营业额按年升 14% 至近44亿元，港澳区的营业额升近 17% 至大约35亿元，占整体 80%。 主席兼行政总裁郭少明说，派发特别息每股 1.9 港仙，说明管理层对未来有很强的信心，公司现金流亦都充裕。他指出，本财年首季港澳线下营销录得超过 32% 的增长，和上一财年第四季相若，认为本港销售情况向好，旅客量亦都理想。
4: 本地大家都不上不上，但不上那里已经定晒了，去极都是这么多人。不上呢，对我们这个化妆品啊、护肤品行业咧个影响较为低嘅，都会喺香港买翻医疗型嘅嘢嘅，我都唔系好担心。游客方面咧，其实我哋平均。

0: 家每個月的遊客咧都能夠有超過13-14% 嗰個遊客增長嘅，即係個嘅人數啊！我哋發覺到除咗人數之外咧，我哋咧每張單額又升啦，每張單額件數又升啦，咁樣加上嚟咧，就個增長就真係好理想。
1: 集團計劃本財年上半年喺香港開設6至7間嘅新鋪，店鋪租金相對合理，相信對財務表現有正面作用。計劃多簽7至8間嘅新店租約，主要喺旺角同埋尖沙咀，喺啟德同埋落馬洲嘅新店，預計喺未來1-2個月內開設，估計港澳嘅店鋪可以達到100間。
2: 新聞報道完畢。
3: 我就飲咗幾杯啫，開車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去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4: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5: 晨光天气。
6: 咁啊，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咧，可能咧会有骤雨嘅。今日明显咧系凉咗好多啦，冇咧过去嗰几日咧咁酷热喎。过去呢两日咧都去到咧气温最高29至30度。今日咧则早咧就清凉咗些少嘅。今日都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咧系只有3，而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就间中有雨，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好高，有90%。日落嘅时间位。晚上是9:22，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间中有雨，落雨机会都是90%，最高气温都去到17度。咁啊，周末嘅天气咧，星期六咧就莫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咧都有80%。不过新地星期日咧就密云咧再次有翻些少嘅阳光。现时出边系吹紧24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都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11度。
7: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9: 我是喜意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意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懒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好活泼喜意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各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

你假如你是一位球迷的话，这个可能会是一份绝世的好工。讲的是什么工作？美国的 Fox One 的电视台呢，从云云的申请者之中呢，揀了两位美国的男子呢，是担任这一届世界杯 World Cup 的首席观赛员 Chief World Cup Watcher。 他们呢会在纽约的时代广场附近的观赛棚里面呢，39日里面呢是看世界杯全部的104场的比赛，坐完又坐，再坐一回来到呢是看这个世界杯，并且分别获得5万美元的报酬添。

方美云再坐一会。嗱，呢两位嘅朋友咧，真系坐完又坐啦，喺度睇呢个世界杯啦。一位咧，29岁嘅 Austin Franklin 咧，同26岁嘅 Kevin Cotto 咧，就喺曼哈顿时代广场中心咧，一个三面咧系环绕玻璃嘅临时鱼缸式嘅工作室里边咧，完成佢哋呢个绝世嘅筍工。热情嘅球迷咧会围喺工作室咧附近啦，咁啊透过咧两台嘅85寸嘅电视咧系观看咧比赛。而Kevin 同 Austin 咧就好舒适咁咧坐咗喺里面嘅 sofa 上边啦。咁啊为咗咧担任咧首席世界杯嘅观赛员咧呢个角色咧 ，Kevin 就辞去咗佢嘅工作，并且同伴侣分手添。呢项任务咧旨在为呢个世界杯系营造热烈嘅气氛啫。而来自咧佛罗里达州嘅 Kevin 咧就话佢嘅老板咧对此表示理解，但个人咧就唔系太过接受。不过冇所谓啦，佢都辞咗职啦。当然有一些比赛就会很无聊，这个是正常的，但也都会有很多精彩的球赛可以给他们看得到。两个人受雇在霍士电视台，霍士就是这一届世界杯美国的转播商，而霍士就是由几千名的提交的申请人之中就揀了他们两个来到做这个首席的观赛员。

嗱，呢两位咧就系、是、首席嘅世界杯观赛员啦吓，呢一份系笋工嚟噶，即系喺度睇世界杯嘅赛事啦，仲有50,000嘅报酬添。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嘅 Kevin 啦，另外一位啊来自咧 Massachusetts 嘅 Austin， 佢都认为咧喺呢个小组赛嘅尾段啊，依家咧进行两场嘅比赛时候咧，佢哋非常之兴奋，能够一齐咧可以咧睇到两场嘅比赛。世界杯喺自己嘅国家举办啊，会有一种咧特别嘅氛围啦，等佢哋咧可以拭目以待咧，美国队喺主场啊能够攞到乜嘢嘅成绩。当然咧，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咧，亦都期待我哋加拿大队咧能够有好嘅成绩啦。但系已经咧好犀利啦，已经可以打到入咧32强啦。嚟紧呢一个新嚟星期日咧，就应该系我哋加拿大，我哋温哥华时间中午12点咧，就会喺 LA 咧系迎战咧系南非嘅。咁啊，呢一场嘅赛事咧，虽然唔系喺我哋咧温哥华 BC 体育馆打，因为之前嗰两场我哋嘅加拿大队咧都系喺 BC 体育馆啦。不过咧都系 weekday 噃，咁啊第一场咧就喺星期四啦，咁啊寻日咧就星期三呢一场嘅赛事啦，咁啊而嚟嘅呢个新地星期日咧系假期啊嘛，咁啊其实咧过去嗰两场好多人咧都攞假或者咧逃学咧嚟到睇波噶啦，咁但系新地星期日咧就名正言顺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咧系喺呢个新地星期日期待住我哋加拿大队有好嘅成绩，咁啊亦都咧因为系星期日啦，打完波之后咧都系晏昼一两点，我谂相信咧亦都同咧尋日一樣嚇，打完波之後啊，無論喺呢個 Grenfell 街嘅步行區或者其他咧觀賞嘅地區咧，大家都玩得好開心。球賽之後咧，大家都繼續咧係狂歡嚟到咧係慶祝嘅。

0: 咁啊，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四嘅早上，晨光回敏哥话，前后听佢有邝美云嘅再坐一回，关谷英永恒的苦怕，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陈美玲嘅舞会后。嗱，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莫云可能会有骤雨，今日系清凉咗好多嘅。咁而最高气温咧只系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系有3，而落雨嘅机会咧有30%。嗱，晚间啊间中有雨咧，最低气温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90%。咁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22。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90%。咁啊，展望周末咧，天气几唔稳定嘅，星期六都继续密云有雨，落雨机会有80%添。去到新地星期日咧，就密云咧系再次咧系间中有咧系阳光，少翻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咧24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系有14度，湿度系88%。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13度。
1: 娱乐即日先，
0: 系晋生、黄友南再见 UFO 嘅监制钱小伟同埋陈纯基嘅联合导演咧黎振龙咧，早前就亲身去到咧系印尼嘅巴里，系出席香港电影巡礼印尼巴里站嘅活动噶。呢一次嘅巡礼由亚洲电影大奖学院主办，亦都获得咧文创产业发展处电影发展基金同埋香港驻雅加达经济贸易办事处嘅支持。喺6月1日至到6日咧喺巴里国际。

电影节咧系举行噶，六部风格咧都唔同嘅香港电影，包括咗《再见 UFO》、《电竞女孩》、《夜王》、《杀手 Number Four》、《金童》同埋《寻秦记》咧系依次咧系放映。咁其后咧仲有咧系座谈会啦，系媒体嘅访问啦，同埋业界交流嘅环节，让到当地嘅观众咧近距离感受到香港电影独有嘅人情味、创意同埋生命力噶。在短短的几日之间呢，不单止赢得掌声，更加唤起了不少人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共同回忆和情感的连结。作为开幕电影的《再见 UFO》 在播映之后分享环节引发了不少的感触。一位曾经在香港生活超过20年的印尼观众就说，电影重现了他记忆之中香港风貌和人情味，令到他再度想起那个熟悉而难忘的年代。亦都有观众就说，片里面呈现到街坊情谊、成长的记忆和时代的变迁，成功是跨越文化的界限，引发现场的共鸣。而监制钱小慧就透露，促成电影面世的契机是源于一份强烈的直觉，希望赶及将这部历时八年制作的作品呈现给香港和海外的观众。讲到角色的演绎，黄又南表示，作为演员每次演出都会全程投入，即使事隔这么多年，他认为当年的演绎正是最适合角色和故事的呈现方式。他也表示能够一直从事自己热爱的表演工作咧，系感觉到感恩，未来会继续以演员嘅身份咧，系走落去咁话。已故演员廖启智的遗孀陈敏仪6月12号病逝安息礼今日下午在尖沙咀圣安德烈教堂举行的。大约下午3点30分仪式结束之后，陈敏仪的灵柩就移奉去到火葬场是火化。陈敏仪的大仔廖文哲捧住母亲的遗照和弟弟廖文信是跟随灵柩步出教堂。一念哀伤的廖文哲呢是眼眶通红的，廖文信呢就相对呢平静，兄弟两人登上灵车离开。而有出席的邓瑞文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坦言就说未能够呢是同陈敏仪呢见最后一面呢，是感觉到遗憾。他哽咽就表示呢，他去内地工作当日接到谢玲的电话，叫他如果可以就去见他一面。好遗憾，当日他必须要离开，如果早日知道他一定会去。他就说抵达内地之后一直都追问陈敏仪的情况，当时收到消息是说已经知道差不多，随后翻查记录才发现自己对上一次跟陈敏仪见面已经是2023年。期间他因为经常不在香港，不是太清楚对方的情况，大多都是透过谢玲了解，而谢玲亦都没有透露真实的情况。邓瑞文就说他一直以为对方是没事康复了，直至最后得知到消息的时候已经连最后一面都是见不到。邓瑞文就说至到现在仍然未完全掌握到陈敏仪的离世原因，只是知道对方在最后阶段意识逐渐是减退。他就说即使叫他快点去看他的时候，听其他人说他已经好像是睡了一样，只是听到亲友的说话。邓瑞文就表示在安息礼上看到屏幕播放的旧照片，都勾起很多跟陈敏仪相处的片段。他跟他经常在一些的课堂相遇，因为大家都喜欢学习，他很好的会用自身的经历来到鼓励自己。无线2026香港小姐竞选12位候选佳丽呢，昨晚就联同冯盈盈、黄嘉文同埋陈以德三位师姐在湖南的南岳里拍摄外景，一班人着了汉服化身古典美人，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是观赏的。首次是着汉服的7号杨焕焕同埋11号的颜以飞呢，就感觉到新奇啦，令到自己增添了不少古典的韵味。颜以飞咧就坦言话唔熟悉古代嘅历史，亦都对古装剧兴趣唔大，但经过今次嘅体验咧，觉得可以咧多作了解。现正修读硕士课程嘅佢咧透露，最近已经完成咧，并且提交论文，现阶段可以专心参选。被问到如果打入三甲系咪最佳嘅毕业礼物嘅时候，佢自然就话想拥有呢一份礼物，就希望能够获得大家嘅支持啦。杨焕焕咧就透露，同颜以飞咧一见如故，经常。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咩啊？朝鲜报道新闻。温哥华 Barrack Inlet 嘅疏浚工程会如期进行，为由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嘅大型油轮腾出空间。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话，已经获得联邦政府发出必要嘅许可，喺温哥华第二海峡大桥下方航道进行疏浚工程，同时计划喺九月动工。港口局话有需要展开疏浚工程，因为目前只批准装载大约八成货物嘅大型船舶通过航道，疏浚之后船舶可以增加装载量。有报告话，安省政府未能够履行在2031年兴建150个单位的承诺。蔡慧霞报道。
3: 安省政府有内部文件显示，杜格福特政府已经私下承认将不能够达成在2031年之前兴建150万个住宅单位的核心承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市政事务及房屋厅在2024年10月至12月的内部手写笔记，当中明确提到150万个住宅未能达标，并且建议需要更多论据作解释。
2: 多个国家关切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之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且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阿根廷总统府发声明说，阿方正是密切关注委内瑞拉的灾情发展，愿意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之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
2: 在香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5: 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供，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2至4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横窗角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小，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说，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至五级有延迟，但是今次火灾规模是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

0: 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双轮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
1: 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股市行情，
1: 六月二十五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076.91，跌335.23。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8.3，升一毫；新世界发展6.88，升八仙；中电74.75，升四毫；新鸿基地产116.9，升3.2；恒地25.82，升五毫。电能实业58.7，升五毫；中移动77.65，跌四毫；电信盈科5.45，冇起跌；长和68.5，升7.5。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晨光天气，
7: 今晚零零今日星期四早上嚟到7:0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就系雾云，可能会有骤雨嘅。今日清凉咗好多，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只有3，落雨嘅机会咧有30%。咁而晚间都间中有雨，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好高，有90%添。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2。嗱，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间中有雨，落雨机会都有90%，最高气温都去到17度。展望周末咧，星期六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80%。新嚟星期日咧就密云咧间中再次有翻阳光。现时出边系吹紧24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早晨。首先我哋睇睇咧，由 Highway 1嘅西行方向，而家由 Cape Horn 咧系缓慢啲嘅。咁至于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由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91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由 House 车多。巴士隧道啦，北行方向咧冇问题嘅，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塞过咗 Stephen Highway。而在华城有关方面处理紧中交通意外，就喺17号公路夹住52街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有一啲嘅翳焗嘅。嗱，今日早上咧打開窗，出邊係清涼咗好多嘅，起碼冇過嗰幾日咧，哇！日間去到差唔多28、29，甚至咧內陸去到30度以外啦。咁啊，今日嘅最高氣温咧去到21度啫，今日明顯咧比起過去嗰幾日咧係清涼咗好多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慣咗朝早去晨運嘅話咧，係時候亦都好適合咧就出去咧係行個圈晨運一下咧，係吸取一下新鮮嘅空氣啦。

0: 瓜活现温哥华，何活缺。
1: 今晚零早晨到25号星期四，时间是7:09，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活现温哥华。望出窗外，云层是比较多的，今日清凉了很多啦。过去嗰一个星期啦，每日朝早咧，一起身咧，系推开窗啊，或者出去前院后院都好啦。哇，已经发觉到一早都已经好似有啲系热噶咯噃吓，特别夜晚嘅时候咧，仲

Dionne Warwick、Stevie Wonder's、Elton John 和 Gladys Knight 合唱的歌曲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我有很多的、球类的比赛或者运动的比赛都是讲友谊第一，这个是最是崇高的理念、虽然昨天我们加拿大队输了是比瑞士，但是虽败犹荣，而且我们的球迷都是用着这个平稳的是情绪来到是面对，之后亦

都系庆祝喺球场上边咧，两队喺完结之后，亦都咧系拥抱同埋握手。呢个真系正正系代表咗咧系友谊咧系第一噶。咁啊，其实咧我哋输败尤荣啊，因为咧喺呢个赛前咧，瑞士喺世界嘅排名系第19位，我哋加拿大排第30位噶。咁啊，排面嚟讲咧，瑞士咧我哋加拿大知道依家咧遇到最强嘅对手啦。咁啊，话咧系输咗，但系仍然可以晋级32强。只不过喺嚟嘅呢个星期咧，就唔系翻嚟我哋加拿大嘅。体育馆打啦，就去咗LA咧，系对呢一个南非。相信咧，大家嚟嘅呢个新地星期日咧，亦都会咧系期待住呢一场嘅赛事，睇下可唔可以我哋加拿大队真系咧破纪录咁去打入咧系16强咧。 人人都有个爱心，对别人关怀同情，对社会有所贡献，对家人爱护喜爱。 今晚早晨，你收听紧吉林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四嘅早晨，晨光回应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8点钟。

林宝儿、陈洁仪合唱的歌曲《不知不觉》。当然世界杯今天也有六场的赛事，下午一点钟有两场的赛事同时举行，有厄瓜多尔对德国和富拉索是对象牙海外，下午四点钟也是两场的赛事，特尼西亚是对荷兰，日本是对瑞典。至于晚上七点钟的两场的赛事呢，就是由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是对澳洲。

剛剛在網上提到是報道非牟利倡議組織加拿大稅務公平 Canadians for Tax Fairness 這個星期發布了報告，就講到我們安大略省坐擁全國最多有錢的家庭，全國估計有86個的億萬富豪家庭之中，有38個都是在安大略省的，佔比數大概是 44%， 與此同時

全国咧过190万个生活喺贫穷线下嘅家庭咧，大部分亦都喺安大略省贫富悬殊嘅问题咧系有出现嘅。咁啊，报告咧就审视咗安大略省啦、魁北克省啦、阿伯达省同我哋 BC 省四大省份啦，同埋大西洋同埋草原地区嘅超级富豪家庭嘅财富状况。咁啊，据咧资料嘅显示咧，安大略省最富裕嘅 0.01% 家庭咧，平均嘅财富高达5.46亿元啦。咁啊，系全国各地区之冠啦。BC 省排名第二，有5.01亿元，其次就系魁北克同埋阿伯达省啦。全国总共有3380个家庭咧，拥有过1亿元嘅财富啊，当中咧近1600个都系位于安大略省嘅。报告亦都话咧，就系除咗 B 省之外咧，系全国各地最富裕嘅家庭咧所持有嘅财富比例咧，由1999年至到2003年咧系持。

0: 星期四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

0: 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设施及居家护理计划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延长。报告说，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复康中心、长期护理设施或者接受居家护理的患者，最终平均要在医院等候24日，意味其他需要留医的患者滞留在急症室等候病床空出。由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半数患者在急症室的等候时间超过16小时，十分之一长者在急症室的停留时间超过48小时。报告指出，长者及糖尿病或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患者在急症室的停留时间最长，8%患者最终转为替代护理级别，意味他们不再需要急性护理，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安排，因此无法出院。委内瑞拉北部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其中一次 7.5 级，增至至少164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当局在天光后继续在大型机器协助下搜查失踪者。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时说，强震后已经发生30多次余震，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希望随着稍后能见度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速度。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说，联合国一支快速反应小组正候命，准备支援现时在委内瑞拉的救灾团队，同时说地震发生前委内瑞拉已经有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担心情况会在灾后加剧。中国驻美使领馆据报近期联系美国地方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劝阻他们同台湾展开往来。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展开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包括美国联邦同地方政府仅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公布的明确承诺，促请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对现总统特朗普涉台表态和承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要以任何藉口展开美台官方往来，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新闻报道完毕。
1: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那里都没什么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晨光天气。
4: 咁晚年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嚟到7:33，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默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嘅间中有雨，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90%啊，系时候落翻些少雨咧，滋润下我哋嘅草地啦。咁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22，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都间中有雨，落雨机会咧都有90%，最高气温都去到17度，周末嘅来临。就星期六咧，继续密云有雨啦，而去到新地星期日咧，就密云咧系间中有阳光。现时出边咧吹紧24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5度，湿度系77%。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卡罗喺半拿比咧，因为建筑工程嘅原因，导致到 Lowhead 公路西行方向喺 Lake City Way 同埋 Greenwood Place 之间咧系封路嘅。咁至于较早前咧喺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 K Point 咧发生过交通意外，意外就处理好啦。咁但系现象仍有 Portman 桥咧系缓慢嘅，其余一啲。

0: 这个路况 Alex Tracy 桥北行方向已经比之前是畅顺。马士隧道北行方向继续没什么问题，南行现在就塞到高球场的。如果你知我桥出温哥华的话，就由 East West Connect 有延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八点前再出现。
1: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射箭场创办人兼教练 Thomas 师傅。
3: 你好像功夫师傅，我是 老一代出来的、我的师傅。譬如我今天师傅教我呢，他踢给我看、我踢不到呢，他就用只手拍我膊头或者拍我膊头的。中学不到这样的。西方呢，到了你、中级到高级班呢、如果他的个学徒问你问我、coach， 我真的不懂射，这样有问题。咁我就会问佢，你讲俾我听你乜嘢问题先。你要自己去领略到你边度有问题。你日日要话俾佢听呢，你是永世你会系 babysit 嘅人。教卷同埋射箭都系一个热诚，或者个人鍾意教人，鍾意学嘢同埋教人。
1: 创业 up up up!FM961, 星期四下午两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丽君歌曲我怎能离开你，我冇咁快走，一路咧陪住大家，直至到咧系早上嘅八点钟嘅。现时温哥华嘅时间咧系7:08啦。咁夏天嘅来临咧，天气好。

而家时候咧，大家咧即刻会谂起想食西瓜，我都系一样啊。咁而喺日本嗰方面咧，以黑皮咧红肉同埋啲爽甜口感见称嘅好出名嘅日本北海道嘅特产咧，甜座西瓜咧，好快脆咧就推出啦。而呢一季首次嘅拍卖会咧，就喺上个礼拜五咧，喺呢个札幌市同埋喺旭川市嘅批发市场咧，系举行咗嘅。而最高嘅成交价咧，喺旭川咧拍卖嘅嗰一个达。 到咧系70万日元啊，系60000蚊加币一个嘅西瓜，而札幌市场咧最高嘅成交价咧就系60万日元啦。至于咧系历史最高价咧系2019年嘅75万日元嘅。喺旭川市以最高价成交嘅系北海道经营超市嘅公司啦。接下来咧就将会喺旭川市里边嘅店铺咧举办试食嘅活动啦，亦都咧系向呢一间嘅公司咧 提供蔬果当地嘅批发商咧嘅朋友，亦都表示希望大家都能够喺炎热嘅夏天咧品尝美味嘅甜座西瓜，清爽咧又解渴嘅西瓜整体嘅品质咧系非常之好嘅，甜度咧系充足。 预计咧7月中旬咧就会迎嚟咧系收成嘅高峰，咁啊今年咧系预计咧系会出货40万个西瓜，销售额目标系1.8亿日元嘅。甜座西瓜咧系喺日本咧减少咧系水稻种植政策之下系取代咗咧水稻作为农作物而开始栽培嘅，佢嘅名称咧就系取自帮助田地嘅意思。

前后听过有邓丽君有我怎能离开你，刚才这首是尤雅风从哪里来，为你送多一首台湾的国语时代曲，有来自陈芬兰的《云形》。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我？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

0: 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1: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

0: 供英文版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而家喺九十九公路北行方未到 Shell 路之前咧，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嘅。咁啊，如果你系向住屋桥推进嘅话，需要留意啦。因为现场咧由 East West Connector 咧几繁忙下嘅。如果你使用 Nike 桥出温哥华嘅话咧，都差唔多塞到 Canby Road 嘅。睇睇 Highway 1啦，西行方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仍然由 K Point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如果你继续向住 Cassia 上度推进嘅话咧，嗰度已经塞到去 Grandale Highway。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2: 娱乐即日先，
4: 好啦，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已故演员廖启智嘅遗孀陈敏仪6月12日咧病逝啦，安息礼今日晏昼喺尖沙咀圣安德烈教堂举行噶。五年前廖启智嘅安息礼同样都喺呢一度举行，安息礼以私人嘅形式咧举行啦，仅限亲友参与，同时喺陈敏仪嘅网上频道系直播，以方便海外亲友同埋各界人士同步悼念。胡枫、杜琪峰夫妇、邓瑞文、廖安丽、林以琪、吴丽珠、邓英敏等喺仪式开始之前都陆续抵达教堂送别。教堂里边咧气氛庄严啦，布置系素雅简洁。台上边咧就摆放咗陈敏仪面带微笑嘅彩色遗照。遗照嘅旁边咧就系佢嘅母亲啦，系大仔廖文哲同埋咧系二仔廖文信嘅花牌。教堂外亦都摆放咗一张咧陈敏仪身穿毕业袍嘅照片，系佢生前咧特意为安息礼预先咧拍摄，象征佢圆满咁完成咗人生嘅毕业礼。安息礼亦都咧系很持花牌嘅，所有嘅白金咧将会以陈敏仪嘅名义咧捐作慈善用途。不过多位圈中好朋友仍然送上花牌，包括咗咧系周润发夫妇啦、刘德华、张晋同蔡少芬、谢玲同阿兰西同埋魏晋同学会等等，借此表达敬重同埋不舍。平井郭富城昨晚就以马年大使的身份出席在跑马地马场举行的冠军人马奖候选马匹的公布仪式。他接受访问的时候首度亲口承认将会在年底在启德主场馆开 show， 成为四大天王里面第一位在这个场馆开 show 的歌手。他就说作为一名的歌手，内心是很想去启德试一试的征服这个场地。之前呢做周杰伦嘉宾的时候呢都感受过这个场地了。他自己的团队呢同他一条心，有信心在主场馆打造出最精彩的演出。对于被称为首位在启德开 show 的舞王呢，郭富城好谦咁话，唔可以咁样讲，场地好大啊，他们呢是需要多花心思，每个星期开会呢，歌曲舞蹈音响同埋呢是编排都是商讨之中。要征服啟德呢个场地咧，体能上面又要再提升。佢坦言就话，虽然咧曾经开过50,000人嘅演唱会，但首次踏足新场馆咧，仍然要思考好多咧，系点样去拉近同观众嘅距离。所以舞台嘅设计要花好多嘅心思。被问到能否咧公开系呢个开 show 嘅日期咧，佢就表示好快就可以正式公布消息噶啦，日子喺年底12月，但暂时唔能够透露。总之系重要嘅日子啦。郭富城亦都试完话咧，未知。到场数可能是只得一场嘅咋，希望世界各地嘅粉丝去到香港支持，为香港嘅旅游业咧带嚟动力啦。佢透露会为启德演唱会加入新嘅环节，并且推出演唱会主题曲《冲冲冲》同埋咧系 MV 添。洪永成同黄翠如主持嘅 TVB 旅游资讯综艺节目《走过历史大地》咧，听晚播映最后一集啦。两人喺今晚同埋听晚两集展开咗法国巴黎之旅，探讨历史人物路易四世同埋拿破仑嘅生平同日事啦。期间更加代为咧系辟谣添，并且走访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历史悠久嘅工人餐厅、网球起源地嘅球场，同埋主打18世纪法国皇室贵族风嘅餐厅，大叹正宗嘅法式下午茶，又到咧以仿名画见称嘅画廊

喂，另外一半咧系打造咧，系度身订造嘅，系名画嘅手信噃。咁啊，为咗令到呢一次嘅旅程咧增添纪念价值咧，制作组咧特别咧系用咗10,000港元咧，邀请咧画廊两位为两位嘅主持嘅另一半咧系绘画咧系油画风嘅历史人物画像嘅画里边咧，洪永成同萧正楠咧同样化身拿破仑，梁洛贤咧同黄翠如啊化身拿破仑背后嘅女人，黄翠如睇见画里边嘅丈夫同自己相对系匹配嘅，咁啊感动到不得了，自然话呢一幅画咧系今次旅程咧俾萧正楠嘅最好手信，但系咧佢喺感动之余亦都冇忘记咧开玩笑，系嫌弃画里边咧冇颈嘅拿破仑嘅洪永成嘅。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临走前为你送上有呢一首我哋加拿中文歌创作大赛嘅冠军作品，有来自 May Chan 嘅呢一首《想得太》。

0: 好啦，听过呢一首就系太多之后咧，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够钟啦，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6月25日，星期四，农历咧系5月11日，庚午日。今日一个前晚平日，吉神方面咧有阳德。官日金堂司命是适宜咧修息行长平治道陀。今日冲鼠嘅忌动土揭木。官神方面咧有小时土库，吉时咧由上昼11点到下昼嘅7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威士拿度假胜地以北昨日发生山火，消防正全力扑救。委内瑞拉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喺香港，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在本地新闻方面，威士拿度假胜地以北库卡山昨日发生山火，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扑救。 PC 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显示，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 6.5 公顷，山火可能由于闪电引发。山火服务处将山火列为失控状态，意味火势正在蔓延，或者预计会蔓延至现有范围之外。沿岸消防中心新闻官话，火势距离99号公路大约 1.5 公里，附近交通未受影响。他说，现阶段山火不会对任何建筑物或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几十名消防员正在扑救。山火在柯头湖东北大约11公里处发生，目前已经派出一个消防小组、两个灭火小组以及三架直升机前去现场，当局没有发出任何疏散令或疏散警示。温哥华 Barrack Inlet 的疏浚工程会如期进行，为由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的大型油轮腾出空间。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说，已经获得联邦政府发出必要的许可，在温哥华第二海峡大桥下方航道进行疏浚工程，同时计划在9月动工。港口局说，有需要展开疏浚工程，因为目前只批准装载大约80%货物的大型船舶通过航道，疏浚后船舶可以增加装载量。联邦政府已经就在 Prince Rupert 港兴建液化石油气设施的计划启动公众意见咨询期。影响评估机构说，Trigon Pacific Terminals 公司的提案计划在港口建造大约20个铁路装卸平台，用作将天然气装载到储备设施，然后再透过船舶运往国际市场。公司部分所有权归 BC 西北部两个原住民部族所有，公众必须在7月24日前提交意见。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设施及居家护理计划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延长。报告说，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复康中心、长期护理设施或者接受居家护理的患者，最终平均要在医院等候24日，意味其他需要留医的患者滞留在急症室等候病床空出。由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半数患者在急症室的等候时间超过16小时，十分之一就超过48小时。报告说，长者及糖尿病或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患者在急症室的停留时间最长，8%患者最终转为替代护理级别，意味他们无需再需要急性护理，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安排，因此无法出院。研究所卫生系统分析主任说，研究结果表明，要改善急症室的等候时间，需要由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方案，包括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初级保健服务，不必由于非紧急情况而依赖急症室，增加长期护理及居家护理服务，以便其他护理级别的患者能够更快速地出院。加航一架客机由于机师身体不适，要临时转飞波士顿。蔡伟涵报道。
1: 皮尔区警方公布，密西沙加乔 Ontario Street 同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一架原定由新泽西州纽亚克飞往斯高沙省哈利法斯的客机，因为机长出现健康问题而要转飞到去波士顿。加航在声明中说，这班编号 AC7664 客机是由地区伙伴 PLLS 营运，有61名乘客。昨天下午飞行期间机长身体不适，按照安全守则不可以继续驾驶，改由副机师操作客机，而且改飞波士顿。

0: Bra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erald Flooring. 投票查询 778-320-3252。
1: 国际新闻方面，委内瑞拉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郑浩景报道，在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嘅拉瓜伊拉州，当局接到至少15座建筑物倒冧嘅报告，部分地区嘅上空冒起烟雾，地震引发嘅巨浪淹没部分道路，沿海建筑受损严重。 马库托市海边一间8层高有过百间客房嘅酒店亦都倒冧，大部分结构变成废墟。拉瓜伊拉同米兰达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当局启动全国紧急系统应对。而喺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都有建筑物倒冧，民众到街上暂避，救援人员喺倒冧建筑嘅废墟之中爬嚟爬去搜索，睇下有冇人被困。 加拉加斯附近嘅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已经关闭。地震喺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为7.2级地震。唔够1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系10公里。 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地震嘅伤亡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亦都可能好广，估算极有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取消今个星期全国教学同非必要活动。佢话强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中部沿海地区系重灾区，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 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政府正系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同物资。佢又慰问遇难者家属同伤者。 遭到美国强行控制嘅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佢嘅社交平台账号以马杜罗夫妇嘅名义发文表示，佢哋嘅心与整个委内瑞拉同在，呼吁全国喺呢个艰难时刻团结，保持冷静同平和。报道话未清楚有关账号由边个营运。
2: 多个国家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3: 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嘅帮助。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喺电视讲话之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 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嘅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森鲍姆话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话已经指示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且研究巴西可采取嘅援助措施。
2: 阿根廷总统府发声明话，阿方正系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嘅灾情发展，愿意喺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之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支持。日本岩手县近海当地早上7点半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初时公布6.9级，稍后上调至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 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稍后翻嚟，香港消息有，防风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第5轮最后一场听证会。
4: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元，Supercar 特价26.9元。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香港新闻方面。
6: 防风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第5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卢子清报道。由独立委员会委任嘅2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供，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佢指出。

0: 大火虽然猛烈，但系顶峰时段只系维持咗二至四分钟，喺短时间内烧毁单位嘅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嘅单位。江黎明分析，横窗角受灾较严重嘅单位，主要系客厅有大面积嘅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嘅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嘅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细，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冇被火势波及嘅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话，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嘅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至五级有延迟，但系今次火灾规模系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嘅工作好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是经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现行楼宇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今次大火涉及多栋大厦同时在临时维修工程中被海盐物料覆盖时间长达一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亦都增加风险，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 Asmani 又指出，今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8米的速度更加快。而由于横窗角的逃生通道早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双轮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
1: 医管局行政总裁说，绝对不会姑息未达到专业水平的医护人员。王慧培报道。
2: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大部分医护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
3: 我们亦都很明白呢，社会很关注近日医管局有个别的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的，他们是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我想清楚这样表达，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我相信大部分我们的同事，包括年轻的一代，都是很努力尽忠职守，抱着专业的精神为病人服务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确实有一些少量我们都很抱歉，有极少数的医护人员的行为是罔顾了病人的安全，剥夺了病人的利益的。
2: 李夏欣又说，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3: 这份信任是医患关系里面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的。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2: 他又说，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要谨记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
1: 香港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郑浩景报道。
4: 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尼加超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

0: 同超過8600個新職位。李家超又說，香港未來會因北部都會區發展帶來更多新機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動加快發展北都，不斷釋放新機遇和潛力。他亦都正是帶領政府制定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已經展開為期2個月公眾諮詢，呼籲大家積極參與，提出意見。
1: 新聞報道完畢。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7: 多伦多指数35072.73，升336.1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582.64，升733.74。纳斯达克指数25403.51，跌73.13。 S&P 500指数7379.45，升21.23。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3076.91，跌335.27。纽约期油每桶70.91美元，升0.5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37.9美元，升23.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83，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2，对台币22.3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特别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10: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9: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1: 天气报告：
7: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3。晚上间中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77%。
1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5: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4: 使用一号公路的朋友需要留意啦，而家西行方向未到 Wellington 之前咧，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嘅，都几挤塞下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比之前咧系畅顺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就仍然有行人天桥啊，行车缓慢嘅。巴士隧道啦，北行方向冇问题，南行咧就仍然系塞在高球场嘅。咁至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1.92啊，一个

0: 九一千九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半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藏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褥赞助播出。
2: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3: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欧洲传媒报道，预计今日6月25号，欧洲至少会有1亿100万人经历摄氏35度以上嘅高温。法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嘅预报同联合研究中心2025年嘅人口预测，除咗土耳其之外，欧洲3亿8000万以上人口将会承受摄氏30度以上的最高气温，大约占欧洲人口的1/3。法国本土将会成为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大约6300万人将会经历30度以上高温。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由于河水温度过高，无办法有效为电厂进行冷却，再有2座核反应炉被迫关闭。而在西班牙，根据监测系统的估计，当地从21号至24号期间发生212宗死亡个案，可能同热浪有关。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5: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4: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Richmond Center 在苹果电脑对面的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6: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6: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6: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8: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热闹？
9: 品玉帝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劲到天庭都见到啊！
8: 咁夸张？
9: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仲新增了好多打卡热点添啊！
8: 咁去夜市咪好似环游世界咁咯？
9: 点止啊！仲有高空飞索，大人细路都中意玩。
8: 咪神仙但都识飞，咁本帝都想下凡体验下、啊。
10: 夜市夏日八之弊，全城 party 米酒鸡。
11: Night Market。
12: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精装快报。环球邮报报道，在发生了一连串警员殉职的案件之后，多方都呼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保护。近期有3名警员被杀，包括在今个星期在满地可发生的枪击案，促使民众呼吁采取行动，更好地保护执法人员。在星期三，数千名警员、社区人士和政界领袖在多伦多聚集，参加在北约克一次与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突击行动中殉职的警员的丧礼。

0: 出席的众多政要当中包括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他呼吁在下个月在夏洛特敦举行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和全国省长就警员安全问题进行紧急辩论。显然今年六月对加拿大警察来讲是一个异常致命的月份，但总体而言这类致命事件仍然较为罕见，平均每年只有两至三宗。福特在致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表示，加拿大人不能够对这些悲剧麻木不仁，要求将相关问题列入议程，以便各省省长能够共同努力应对这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福特又在信中表示，今个月一共有六名警员受到伤害，不过他并未提及任何具体建议，而对相关案件的审查就显示，每宗案件的性质各有不同，牵涉到精神健康问题、黑帮活动、极端主义倾向和袭击事件。渥太华大学的犯罪学家就在回复福特的信函的时候说，如今警员的执勤死亡率仍然低于20世纪六七八十年代的水平。有其他学者就指出，致命冲突有时似乎呈现波浪式趋势。有前警员兼西门菲沙大学退休讲师在今年春季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间，警员被杀事件激增，但是2020年4月至23年9月期间，加拿大就有15名警员殉职，这个数字极不寻常。虽然1980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到3名警员殉职，但有一些年份其实就没有警员殉职，情况在2024和25年都出现过。看回多伦多，在丧礼结束之后，代表一线警员的多伦多警察协会主席就表示，感谢政界人士表达对执法部门的支持，但当有人伤害警员的时候，亦都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他说，警队成员都是人，他们心里面会想，如果在一名训练有素的战术小队警官身上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我又会怎样？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星期三公布了根据加拿大建设法计划快速推进的首批三个项目，推动了卡尼政府的一项关键优先事项。尽管在这些基建设施建设的其他方面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这三个项目都位于北部地区，政府表示他们可能会在秋季被列入法案的保护范围，意味着他们被认定符合国家利益，将会消除一些联邦审批障碍，理论上可以加快他们的建设进度。政府在去年成立了重大项目办公室，作为国家建设议程的单一联络点。渥太华之后已经将16个项目以及涵盖多个项目的7项转型策略提交给办公室，但批评人士就指责政府推动基础建设计划的步伐过于缓慢。星期三的公告并未提及已经提交给重大项目办公室的其他项目的最新进展，而且在将前三个项目认定为符合国家利益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咨询。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拿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2: 是啊，现在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的。
1: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和验证码 SMS 点算？
2: 不用怕，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零漫游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1: 即刻去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3: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4: 早上8:30。
5: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 604-683-8223， 李志文 Lastamo 店，电话 604-270-1787。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税务局今日发出声明话，一名未注册的加拿大移民顾问姓名亦因亡期未申报。

0: 冇接近50万收入被罚款。税局嘅发出声明话，2013至2015年期间 ，BC 省 Roberts Creek 移民顾问黄琦未申报由海外公民收取用于协助佢哋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嘅费用。税局话，黄琦承认违反所得税法两项逃税罪名后，被罚款112,627元。2013年至2016年期间，佢冇收报嘅收入494,891元，当中472,891元系作为未注册移民顾问执业期间嘅收入。另外，佢哋被判处缓刑6个月。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设施及居家护理计划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等候时间延长，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复康中心长期护理设施或者接受居家护理的患者，最终平均要在医院等候24日，意味其他需要留医的患者滞留在急症室等候病床空出。由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半数患者在急症室的等候时间超过16小时，1/10就超过48小时。报告说，长者及糖尿病或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患者在急症室的停留时间最长，8%患者最终转为替代护理级别，意味无需接受急性护理，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安排，因此无法出院。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气温升至摄氏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处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西班牙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先至会回落。新闻报道完毕。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77%。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在温哥华的 Granville 街北行方向未到70街之前发生了一宗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的。由列治文出温哥华的 Oak 桥由 Bridgeport 是缓慢的，至于 Nike 桥都由 Bridgeport 是车多的。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未到 Kensington 之前呢，又是发生了一宗交通意外，因为导致到 Burnaby Lake 但是几挤塞下的。其实如果你继续向着 Second Nearest 桥推进的话，就差不多塞到 Sprott 的。今日早上的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5: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元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元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冷牛扒、银鳕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

0: 如求祷告，
1: 不离世间讲，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2: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喺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3: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好声好听，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y 何锦星。两位早晨。
7: 早晨。
8: 大家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讲紧嘅系 BC 省长尹大为将会喺6月27号至7月3号率团访华。咁啊，省府强调咧，今次嘅访华行程系要加强同中国嘅商业联系，以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嘅依赖。咁啊，今次系尹大为自2022年就任省长以嚟首次访华，亦都系自2018年以嚟咧首次有 BC 省长进行中国嘅访问行程。咁啊，尹大为此行将会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同当地嘅政商界领袖会面。咁我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尹大为嘅访华之旅，又会唔会有一啲嘅成果可以出现呢？咁啊，对 BC 省嚟讲，一个嘅访华之旅有边啲方面可以帮助到本省嘅发展呢？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8: 为咗配合即系联邦政府阿 Carney 总理咧，就佢系希望咧就话我哋唔好太过依赖美国嘅贸易，我哋要系多元化一啲。咁咧就要開放，就去世界各地啦。咁呢個包括就喺歐洲啊，包括呢個澳洲啊、東南亞咁啊各地咧，就開放更多嘅呢個貿易嘅關係。咁當然我哋 BC 省咧就係可以話太平洋嘅入口啦，我哋去睇住太平洋呢度門嘅。咁我哋一開出去嘅話咧，就係全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中國啦。咁嘅時候，如果我哋能夠 BC 省發展多一啲對外貿易咧，咁當然為最主要嘅一個目標咧，就應該係中國嘅。咁所以今次阿尹大為佢率團咧就去訪華咧，絕對唔係一件奇怪嘅事，而係可以話配合咗聯邦嘅政策啦，同埋亦都係必須係我哋作為即係太平洋嘅門戶咧，係應該要做嘅。咁咧佢今次去行嘅時候咧，就希望咧就係話能夠係做同中國咧就係加強一個貿易。加現時嚟講咧，就我哋加拿大全加拿大出口咧，有50%咧就去咗美國嘅。咁而去中國嗰方面咧，暫時嚟講咧都係20%到。咁跟住咧就係日本啦，8.5%到。南韓咧就5.5%。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將中國嘅貿易咧加大佢嘅話咧，我哋係能夠多啲出口去中國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達成一啲平衡，貿易平衡就唔需要太過依賴美國嗰個市場啦。咁而家我哋 BC 省能夠出口去中國嘅話咧，咁當然好多啦。咁其中咧林木業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啦，因為我哋有大量嘅林木資源啦。咁另外就係能源嗰方面啦，無論係天然氣同埋呢個石油嗰方面，其實中國都係好需要嘅。咁亦都能夠希望咧，就係話喺個農產品嗰度，即係譬如我哋魚類啦，同埋我哋嘅豬肉啦，我哋出嘅車厘子啦，好出名啊。咁甚至我哋做喺 BC 省做朱古力咧，都可以賣去俾中國嗰方面嘅。咁當然省長去到中國嘅時候咧，如果能夠即係帶動咗我哋 BC 省嘅旅遊業，加拿大嘅旅遊能夠從中國嗰方面吸收多啲遊客嘅話咧，咁相信呢方面都係加強咗我哋好大嘅呢方面嘅經濟嘅增益嘅。咁而佢其中一項咧，就根據即係佢省嗰方面嘅新聞稿嘅報導咧，就係話佢為省民創造一啲高薪嘅就業同埋新嘅機遇。咁呢方面嚟講咧，我就覺得咧，就會唔會尹大為都有可能咧喺中國嗰方面咧引入一啲投資嚟到我哋BC 省嗰方面設廠。如果呢方面一諗嘅話咧，就當然就係話喺中國

0: 最強嘅幾項咧，就係話嗰個電池啦，電池嘅製造，同埋即係譬如話呢個電動車嘅引入。但我哋聯邦政府咧就決定咗咧，就係可以引入咧，就係大約係49,000-50,000部呢啲電動車嘅。咁而一路以嚟咧 ，BC 省咧就係全加拿大用電動車咧嘅省份就比較高嘅喺 BC 省。全加拿大平均咧大概10%到，即係每10部車係一部咧就係呢個電動車。但係喺我哋 BC 省咧就去到18%嘅，咁係比其他省份係高啲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又而加上咧，如果我哋更加能夠引入多啲中國嘅電動車嘅話咧，咁我哋 BC 省可以話係首當其衝啦。就我哋能夠譬如係同中國達成一啲某方面嘅協議，譬如話引進電池製造嘅技術啦，又或者電車嘅裝嵌啊、維修啊各方面嚟講咧，對於我哋 BC 省係可以話係應該係一個好適合嘅一個地方嚟㗎。一來近佢哋啦，二來咧就話佢啲車電車嚟到我哋加拿大嘅時候，多數都係喺 BC 上岸嘅。咁再加上我哋就根本就已經係用電車嚟講係喺加拿大嚟講首屈一指嘅一個省份，咁喺呢方面嘅發展咧應該係良好嘅。咁所以有冇呢方面嘅新機遇、新嘅就業嘅情況咧？我哋就即係睇睇即係尹大為訪華嘅時候，之後翻到嚟俾我哋有啲咩嘅新嘅啟示啦。
1: 嗯。咁省府方面就话咧，希望尹大为今次嘅行程能够为本省嘅林木业、能源、旅游同埋农业带嚟一啲新嘅高薪就业机会。咁尹大为就喺声明入面话，美国不合理关税同埋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正系损害 BC 省企业同埋家庭。咁因此省府希望优先发展同多个贸易伙伴嘅关系，去到支持本省嘅就业。咁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睇唔睇好今次省长嘅访华行程呢？对于双方嚟讲，有边啲嘅范畴系值得合作嘅呢？
2: 嗱，我哋最重要咧，喺西边咧，加拿大西边咧，扮演太平洋嘅门户嘅嗰个角色咧，非常之重要。咁中国咧同加拿大嗰个贸易咧，可以讲如果我哋讲加拿大咧，最大的貿易夥伴就是美國，我們賣給美國就是5470億，買就是3770億。另外一個我們是賣得多的就是英國，我們幫他買就是270億，而可以說就是多數我們幫他買就是大概10億左右。但是賣俾佢咧就270億，咁依兩個國家咧，我哋係賺佢錢嘅。咁其他國家咧，可以講咧，南韓、日本咧，我哋咧都係幫襯佢買多。如果講太平洋嘅嚇，我哋向西望，中國咧可以講其實咧，我哋幫佢買3蚊咧，佢幫我哋買1蚊嘅啫。咁所以我個數字咧就係我哋幫佢買咧就係888億，而賣俾佢咧就係大概30億到，咁所以你計一條數咧，喺中國嘅貿易咧係重要，但係咧我哋係幫佢買多，咁而幫佢賣俾佢咧，正話你講到可以講能源同礦產咧，依啲係大數目嚟嘅，咁我哋木材咧以往都有做開，咁希望咧繼續拓展，但係喺一個木材我哋嚟講咧。同東南亞同埋俄羅斯嘅木材價錢咧，我哋係比較貴嘅，但係我哋嘅質素係高嘅。咁海產咧、農產品咧，其實係好嘅，對我哋 BC 省係重要。但係如果講個銀碼咧、數字咧，就相當係低。嗱，咁我諗我哋評論中國同我哋加拿大貿易同 BC 省貿易就好多啦。咁以往依啲正話剛才講嗰啲咧，已經係固有嘅一啲合約。尤其是能源啊，尤其是喺 Alberta 省經我哋賣嘅咧，都係同埋北邊嘅天然氣咧，已經係簽曬合約噶啦。咁今次 BC 省長去咧拓展個新市場，當然係好啦。繼續去喺個友誼啊，人與人之間嘅聯繫咧 ，David Eby 咧係強調呢一點，我覺得係重要嘅。不過喺今時今日咧，我哋講嗰個形勢係點咧？嗱。特朗普的关税、美国关税对我们来讲呢是很大挑战。最大挑战就不是我们 BC 省，最大挑战就是安省和魁北克省。但是 BC 省

0: 喺呢一方面有咩咧？旅遊業啦，咁所以要拓展咧，都係喺呢方面。但係我諗更重要就係話喺呢個門戶裏邊點樣保持我哋 BC 省嗰個優勢咧？其實喺我哋嘅能夠賣嘅 BC 省能夠賣嘅咧唔多，但係我哋可以協助其他省呢個扮演呢個角色。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今時今日嘅態度，我哋應該點做？我哋好多時就話：，咦，中國咧喺個科技上咧做好多滲透，同埋咧係技術上咧係抄襲我哋西方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咁所以你話電車嘅發展咧，其實佢係後來追上咧，裏邊有好多咧係跳咗步咧，攞咗西方嘅技術嘅。咁其實我哋依啲已經公開嘅秘密，我哋知嘅。講唔係去貶低呢個中國，但係咧我哋要講得好清楚，包括我哋工業部長Melanie Joly 咧，最近去完中國去日本，而家仲喺日本啦，應該佢去完中國之後咧，講嗰個態度都係我哋要正常化，但係咧要互相好坦誠講出大家嘅價值觀同埋位置。咁我相信喺聯邦呢一個咁嘅立場咧 ，BC 省 David Eby 咧都應該明白，同埋咧要一貫嘅立場咧，係將我哋嘅價值觀擺到好前。貿易當然要往來更改善啦，但係喺個例如互相嗰個價值觀、互相嘅意識形態、政治嘅立場咧，我諗喺呢方面咧，無論係講明或者是暗示都好，我想中方都是明白的，但我們要貫徹呢這個向正面的改善呢就是好，所以聯繫呢是一個好的方向，但是跟十年前跟今時今日呢加拿大的態度就是坦誠很多，坦白很多，講到呢大家的態度怎樣去合作，所以中方如果是改變的態度呢，我覺得我們加拿大是有一些空位呢是去改善和互相交流，令到中國可以無論在那個商業也好、科技也好、人與人也好，甚至政治對人權，尤其是我們講 forced labor 對一些工業是不是強迫性呢，例如我們講到新疆、西藏這些人權，其實在西方國家重要的，因為我們做貿易，如果我們有轉了這些零件、配件、原料嚟到加拿大再加工落美國或者歐洲咧，其實都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嗰個態度要中國明白點樣去改善佢自己對人民嘅人權，令到個世界嘅貿易咧就更公平咧。呢個係正面嘅發展。咁所以 DBB 我亦鼓勵咧，佢喺呢一方面咧能夠好坦白咧同中國交流，令到我哋咧雙方改善，雙方嘅人民交流互通咧就更好嘅。咁我諗唔係要去隔住中國，反而呢就要交流。所以喺我哋現有嘅貿易裏面呢，如果能夠保持更擴闊我嘅貿易呢就更好。咁但係我相信呢而家面對嗰個稀土中國嘅管制咁嚴呢，個保護嗰個氣氛咁濃呢，我哋要溝通嘅。咁如果係做到合作當然係好啦，我哋有咁嘅，因為中國好多都要買我哋 BC 省好多礦產嘅銅啊，同埋其他金屬嘅，咁所以大家都係要互利。咁既然係咁咧，提高大家嘅文明咧，就係更重要。
1: 咁當然講起夥伴咧，一段嘅合作關係當中咧，除咗係講緊大家喺例如經濟上有冇一個互補性咧，亦都係講緊喺一啲嘅潛力合作嘅潛力方面，尤其是喺未來嘅發展趨勢方面，有邊啲潛在嘅合作領域係可以幫助到雙方嘅發展咧？最重要嘅係對於本省嚟講，點樣可以令我哋成為一個值得合作嘅夥伴咧？點樣可以體現本省嘅價值咧？咁啊，呢一方面都需要我哋去到探討。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主辦加拿大中文電台，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贊助、波士蘭海景永多里及寶兒紀念園、金贊助、溫哥華機場環宇免税店、潮海鮮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粵菜精華、網頁設計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傳媒贊助 FM94.7、 場地贊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是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

0: 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关注翻全国层面，总理卡尼喺寻日就宣布已经选定咗首批可能获得国家利益资格嘅重大基建项目，并且计划喺2026年嘅秋季完成相关审批同埋指定程序。咁啊，藉此动用新嘅法案赋予嘅权力，去到加快项目嘅审批进度。咁啊，首批入选嘅三个候选项目就分别位于加拿大北部同埋安省。咁啊，今次政府官员就话，其中两个项目已经喺今年三月提交俾国会嘅重大项目办公室，最快喺秋季就会列入呢个国家重点计划清单。不过喺自从呢一个重大项目办公室成立以嚟咧，都有多方批评啊，似乎对于加拿大喺推动基建嘅方面有冇一个嘅实质帮助咧？咁我哋刚才都提到咧，要点样发挥一个嘅经济体嘅潜力咧，去到体现佢嘅价值咧？咁啊，联邦政府目前嘅动作又做唔做到呢一点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3: 咁確實呢個重大項目嘅呢個特別嘅處理嘅辦公室呢，我相信加喺現時嚟講呢就可以睇得到佢個功能啦。咁加就似乎喺聯邦政府喺北部呢，我哋加拿大北部呢就有啲項目呢就係發展。咁而如果根據呢個咁嘅重大項目嘅處理嘅辦公室嘅話呢，佢與其呢就話好似以前咁嚟講，可能以年計咁嚟先至可以批得出嘅話呢，就希望佢能夠係縮短個時間，可能縮短即係譬如一半或以上，即係五年嘅變咗三年，一兩年就已經可以話批出嚟啦。咁我相信就係真係睇到佢嗰個辦公室嗰個效率係有用而且係能夠真係幫助我哋加拿大加快發展嘅。咁佢加現時有三項項目咧，佢就列咗出嚟嘅，就係話第一條咧就喺呢個 Mackenzie 嘅河谷度咧，就向北嗰度咧有條高速嘅公路嘅發展。咁要發展經濟，大家都知道第一件事就要有交通，咁啲人啊同貨啊都能夠出入係能夠方便嘅話咧，咁個經濟嗰方面嘅發展咧，先至係可以話順序而行嘅。咁呢個係一個相當重大嘅項目啦。咁一路以嚟，我哋向北嗰方面嘅公路咧就唔係咁多。如果呢條高速公路能夠係加建咗嘅話咧，咁我相信對於北方嗰方面嘅交通咧，肯定有幫助嘅。咁第二個咧就亦都喺北邊嗰方面咧，喺呢個 Grey Bay 嗰度咧就開始一個深水港。咁呢個深水港，我相信係亦都係幫助到咧，就話因為加現嚟越喺重視咧，就係北方便嘅航道。咁尤其是即係譬如話，如果北極嗰方面咧，係佢個温度開始上升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全年都一定係完全冰封。咁有段時間咧，就可能開放咗大長更加長嘅時間咧，係可以航行嘅一個航道。咁變咗北極航道嗰方面係重要嘅。咁而我哋 BC 省雖然係即係靠近。我哋西边呢边嗰度就冇好似东边，如果佢北方航道北极航道开通咗嘅话咧，由欧洲去我哋呢个加拿大嘅东边咧，就真系非常之方便啦。咁但系我哋都有得益嘅，仍然喺如果北极航道系通行咗嘅话咧，系仍然有得益嘅。咁所以呢个开发一个Grey Bay 呢个深水港咧，可以话配合咗呢个咁样嘅走势。咁再另外一个咧，就话喺我哋嗰个北方嗰方面咧，就系、是。開發一個大型嘅核能嘅廢料嘅存儲嘅設施，咁呢個似乎係咪話我哋加拿大嚟講，就喺核能嗰方面嚟講咧，就可以話比以前嚟講更加進取咧？咁嗱，咁我哋家下現時嚟講喺加拿大嗰個能源方面、電力產生嗰方面咧，大部分都係水電嚟嘅，尤其是我哋 BC 省同埋魁北克省咧，我哋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係用呢個水力發電嘅。咁就佔咗我哋全加拿大咧60%嘅水力發電嚟供電俾我哋嘅。咁然之後然咗天然氣咧就佔咗12%度。咁呢個就係主要係亞省啊，咁呢啲係天然氣出產嘅省份咧，就佢哋用天然氣就比較多啦。咁然之後核能嗰方面咧，暫時嚟講係佔15%，就主要咧就喺呢個安省同埋呢個喺呢個大西洋省份咧就有少少，咁主要都係喺安省嗰方面嘅，咁。

0: 而我哋自己生產咧，就出呢個油咧，呢個係相當之優質嘅喎，而且咧就呢啲油咧係大量出口咧，就去俾美國啊、去歐洲啊、去亞洲啊，咁俾佢哋就核能所用嘅。咁而我哋既然自己出產咁多油啦，會唔會其實我哋嚟緊嘅時候，如果係對於尤其是呢個人工智能 AI 嗰方面嘅大數據、大運算中心嘅發展嘅話，配合咗佢嘅話咧？
1: 係用電量係好多嘅，加全世界咧都話唔夠電用。最主要咧就係如果任何國家係開始大規模係有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嘅運算中心嘅話咧，佢哋嘅耗電量係相當之大嘅。咁如果我哋要加大我哋嘅耗電嘅能力去供電咧，咁會唔會就係我哋加拿大亦都係有一個核能嗰方面嘅計劃咧，就加大我哋嘅核呢個反應爐？ 嘅數目咧咁，咁加上現時嚟講，主要係安省啫。會唔會其他省份，即係譬如話喺呢個沙省啊，喺呢個未曾有咁多水電嘅呢個省份嗰度咧，係提供一啲核能嘅話咧？如果係嘅話咧，咁我哋嚟緊嘅時候咧，個核能嘅廢料嘅儲存咧都係好重要嘅。咁而我哋加拿大亦都好出名咧，就有個 can do 嘅呢個咁嘅反應堆，咁係我哋自己加拿大喺50年代以後咧就自己發展咗。 亦都係非常之出名，亦都運作咗好幾十年㗎啦。咁亦都呢個 CANDU 呢個反應堆咧，就係用天然油嘅，佢唔需要特別去濃縮，就已經可以用得到。即係通常我哋天然嘅油掘出嚟咧，就係大概0.7%嘅濃度嘅啫。咁好多其他嘅反應堆咧，可能就要去將佢咧就係個濃度咧就係增加到咧就係3至5%，百分之3至5%到咧先至能夠使用嘅喺啲反應堆入邊。但係我哋呢個 CANDU 呢個反應堆就唔需要嘅，係咁天然掘出嚟嘅天然油咧，係就算係0.7%嘅濃度咧，都已經可以用到㗎啦。同埋咧，佢仲有一個特點咧，就係話佢係唔需要停止個運作先至再加燃料嘅。 其他嗰啲反應堆好多時咧，就係需要大概12個月至到24個月就需要停一停佢，然之後再加添燃料，做啲維修，咁先至再運用運作嘅。但係我哋 CANDU 呢個反應堆係唔需要嘅。咁佢唯一咧就係佢要用重水啦，咁就係高效率咧就價錢比較高。咁如果我哋加拿大係刻意發展呢個核能嘅話咧，我相信處理呢個廢料咧亦都係相當之重要。咁所以喺北部呢個大型嘅核能嘅
2: 廢料儲存設施咧，其實都需要嘅。
3: 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咁啊，Ken董達成，你又點睇咧？嗱，我諗呢一個去翻個主題就係呢三個基建咧列入國家重點咧係重要。嗱，點解咧？其實呢兩個公路啊、深水港啊，都係咧，其實過去10年8年咧有呢一個咁樣嘅 idea 噶啦。我哋喺尤其是西方咧，好多話喂，我有個 wish list 喎，有個 啊！成個清單想做喎 ，idea 咧，我哋成日都講，誒，a dime a dozen， 一毫子一打啦。最重要就係落實嘅。咁而家咧落實呢三個基建咧，包括嗰個核子、嗰個供應同埋咧廢料嘅處理咧，其實喺呢一個宏觀嘅商業發展咧係非常重要。落實嗰個重要，仲有就係話點樣去配合咧，尤其是增加加拿大嘅商業 同埋工業，我哋嗰個capacity啊，嗰個量數同埋質素，咁你見咧呢個就喺經濟嘅發展咧，其實海港同公路咧係重要。仲有就係話，政府喺而家我哋要面對整體咧係要投資嘅。咁投資咧好多時就話有冇一個回報同埋實用。咁呢兩個咧可以講喺以往所謂 idea 裏面咧 係最實用嗰啲咧，其中咧抽出嚟咧，我覺得咧係有助而家我哋嘅經濟轉型同埋呢一個市場轉型。咁仲有就係話軍事嘅行動啦，喺去北方。咁所以我哋話增加嘅軍費咧，其實裏面嘅基建嘅費用咧都擺咗落去。咁你見喺宏觀嚟講咧，真係配合我哋今次嗰個經濟同埋咧嗰個所有嘅軍事啊，其他嘅基建啊嗰個發展嘅。 但我諗更重要咧，就係話3個月前咧，就係話講呢件事而家拍板，仲有就係原住民咧，可以咧就係已經嗰個合作態度同埋理解到咧嗰個合作態度嘅重要性。我過去咗20年咧，睇到原住民對聯邦政府嗰個不信任，同埋去到。

0: 佢一路改變廿年前嗰、那個同原住民同聯邦，我哋所謂 negotiation， 仲有就係話真相要和解咧。其實呢啲一路做嘅功夫咧，嚟到今日真係要做嘅工作咧，就真係配合到咧我個人，我哋自己本身加拿大人，人裏邊同其他省嘅發展。咁所以喺呢啲挑戰裏邊咧，我見到咧我個嘅進展嘅。咁嗱，但係咧我哋講咁呢啲投資咗。跟嗰個繼續落去，有咗呢一個capacity 啦，點樣去發展呢？其實仲要其他嗰個計劃嘅。咁呢啲計劃，我覺得咧，加拿大長遠嘅投資咧，係值得去做，同埋呢啲咧，同埋好有彈性咧去處理嘅。
1: 咁啊，不過所謂羅馬都不是一天建成的。咁啊，呢啲嘅重大項目點樣可以幫我哋面對一啲緊迫嘅，例如經濟層面嘅問題咧，都值得去進一步探討。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9:01。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西区一间屋凌晨发生火警，五人无家可归。助理消防队长话，消防凌晨2点前不久接报。前去西50 Avenue 处理一宗火警。他说起火房屋是一间老旧的房屋，损毁严重，可能不能够重建。起火原因仍未清楚，但是初步调查显示是意外。事发的时候除了5名住客之外，当时屋里面还有2名访客。加拿大税局话，一名未注册的加拿大移民顾问，由于没有申报接近50万收入，被罚款超过11万以及缓刑6个月。税局今日发出新闻稿话，涉案 Robin Street 移民顾问王琦，被指2013年至2015年期间，没有申报由外国公民收取用于协助对方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费用。他承认违反所得税2项逃税的罪名。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不受里安省多伦多枪击案幸存者提出的集体诉讼。蔡慧娴报道。
5: 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不会受理有关多伦多大型枪击案幸存者向一个枪械生产商提出集体诉讼的案件。在2018年7月于多伦多 Danforth Avenue 发生的枪击案，一名男子用偷回来的半自动手枪大开杀戒，造成一名18岁女子和一名10岁女童死亡，13人受伤，枪手之后用同一支枪自杀身亡。案中的手枪是由美国的史密夫威森所制造。枪击案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发起针对这间公司的集体诉讼，指控这间公司未能够采用可以防止未经授权使用枪支的技术，但诉讼在认证阶段就被驳回。法官当时认为原诉人所提出的指控未达到认证的要求，而安省上诉庭去年裁定法官定下的准则太高，基本上是要求原诉人在集体诉讼认证阶段就要证明指控是有效。
4: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4: 多伦多指数34,957.74升221.6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243.27升394.37。纳斯达克指数25,387.66跌88.98。S&P 500指数7,369.86升11.64。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076.91，跌335.27。纽约期油每桶71.39美元，升1.0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45.4美元，升36.6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9，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2，对台币20.3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

0: 严重嘅枪击案，咁啊，法医公布咗三名死者身份，分别系25岁嘅男枪手、34岁一名殉职男警，同埋一名中流弹丧生嘅平民68岁男子。咁啊，今次除咗满地可嘅枪击案之外咧，再加上早前咧一宗同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嘅一次突击行动当中咧，亦都有一名嘅战术小组嘅警员丧生等等啊。今个月已经喺唔同嘅案件当中咧，日累计有3名嘅警员殉职。咁啊，有意见就呼吁采取行动，更好咁样保护我哋嘅执法人员啦。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我哋关注一下满地可嘅枪击案方面咧，除咗系呢一个嘅有警员丧生引起外界对于执勤人员安全的关注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是今次的案件是有牵涉得到的呢？ Kenneth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
1: 呢？那么这次枪击案呢，就总共有 三个人死亡的，一个呢就是一个当值的警员，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途人，是68岁的一个途人，第三个呢就是那个枪手自己了。咁亦都有另外一位女警员咧，就系身受重伤，但系咧就系冇，暂时嚟讲就应该系冇生命嘅威胁嘅。咁呢次枪击嚟讲，会唔会定调系一个恐袭咧？咁啊，似乎真系唔系咁简单，因为呢个咧系一个喺亚省嚟嘅，喺亚省呢个 Lethbridge 嚟嘅学生嚟嘅，系25岁。咁佢咧就系、死。死前咧就留低咗一个104页嘅一个宣言，咁呢个宣言104页，即系换句话咧，就唔系话咁简单，系可以话系深思熟虑嘅一个人。咁亦都104页嘅一个咁嘅宣言咧，亦都显示到佢个心理状态。咁就似乎唔系一个恐袭一个咁简单，似乎佢咧就系有一个特别嘅原因咧，就话做呢件咁嘅事情噶。咁喺呢个104页嚟讲，分析咗佢之后咧，就发觉佢咧就系话。佢係一個厭女性嘅一個咁嘅人士嚟嘅，咁亦都係話佢係似一個即係所謂男性失戀群體嘅呢方面嘅一個人士。咁佢曾經喺呢個宣言入面咧就講佢咧就係話寂寞啊，係空虛啊咁樣。咁佢亦都係顯示咗有啲反政府嘅思潮啦，咁啊反資本主義啦。咁佢本身亦都係有種族主義嘅人嚟嘅。咁佢亦都喺呢個104页嘅入面嚟講咧，就亦都有呼籲對呢個政治嘅暴力嗰方面。嗱，咁佢喺呢個喺滿地可嘅希爾頓入面嘅酒店咧，就係、是、警員咧就發覺佢咧就係有呢個槍啦，咁於是就向佢咧就係、是、開火，彼此交流開火，咁啊打爛咗好多玻璃窗嘅，咁就喺呢個開火過程中咧就不幸就有個。经过的市民呢就是就是为这件事打中了就丧失生命啦。咁而佢揀呢一个咁样嘅酒店希爾頓酒店呢，就调查之下呢就发觉佢呢就係话係同呢个邻近有一间公司叫做 ILO 嘅公司，呢间 ILO 公司呢就係运营一啲色情嘅网站，可以话都相当大型嘅一个色情网站嘅一个公司嚟嘅。咁喺佢喺呢个104页佢自己呢个咁嘅自白书之入面呢就提过呢，即係佢即係譬如话係厌恶女性嗰方面啦，咁曾经呢就係话即係显示过呢就话对呢啲色情场所呢係应该係取缔嘅。咁但係就冇特别係点名呢，就係话呢间 ILO 嘅公司，咁所以係咪真係话佢係刻意去到呢度呢，係諗住係对呢个 ILO 公司呢就下手呢，就唔知嘅。咁呢个系唔能够肯定，咁但系系咪事出有因，佢咁啱系去到呢、這个特登由呢个亚省去到呢个满地可，亦都系喺呢个酒店希爾頓入面酒店嚟出现，亦都系附近就系呢间 ILO 公司啦。咁好多人都有一个咁嘅串联，但系系咪真系咁咧？咁亦都系真系冇办法完全证实，因为佢已经人已经死咗啦。咁因为佢嗰、那个自白书入面104页咧系冇提到 ILO 呢间公司嘅。咁但係亦都引到人哋係諗到呢件咁嘅情況。咁當然呢個人士係一個情緒唔穩定嘅人士啦。咁睇佢嗰個即係104页嘅呢個咁嘅自白書嘅時候呢，佢亦都係顯示咗好多唔同嘅思想，係一個相當複雜嘅一個混合體嚟嘅，唔係話咁單一一個思想，即係佢唔係純粹呢就某一個單點嘅意識形態影響佢，而係好多個唔同嘅令到佢係對於呢、這個社会咧产生有一种愤恨，有一个暴力， 亦都

0: 覺得自己咧係孤立咗啊，係孤單啊、孤獨啊咁樣嘅。咁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人士。咁但係不幸死者其中咧就有一位當值警員啦。咁呢個係亦都係非常之不幸嘅。咁而咁啱咧喺24年前同一日咧，亦都係第一位喺滿地可其中有一位警員係殉職嘅同埋一日嘅喎。咁係巧合啦。咁當然呢個係應該係巧合啦。咁但係亦都係呼籲到人咧就覺得即係喺滿地可呢啲警員咧。或者公共執法的人士呢就確實他們的人身安全就是他們受威脅的。
1: 嗯，那Ken董達成你又怎麼看呢？除了是警員他們執勤的時候的安全之外呢，那今次滿地可這一宗全國關注的槍擊案背後又牽涉些什麼問題呢？
2: 警員殉職呢，我們久不久見一單兩單，但是在近排呢可以讲咧，嗰个数字咧，可以令到人咧就系惊心啊！可以讲咧就系要留意，咁呢个重要，因为警员咧执法咧保护我哋嘅安全，真系面对咧嗰个风险，我哋要向佢哋屋企人啊、本人啦、警员啦、本身咧屋企人咧致敬嘅。但系咧点样去保障佢哋咧就更重要。嗱，點樣去睇呢啲咁多單咧？對警方執法咧，而係引起呢一個殉職嘅事件咧，其實真係好多方面。除咗啊，我哋正話講喺 Lethbridge 去到滿地可咁遠去啊做呢啲襲擊呢一個普通一啲公司啊。一啲人佢認為係敵對啊，同埋咧，甚至乎咧襲擊警員。警員嚟講，一定對呢個咁樣嘅心理不平衡嘅人嘅狀態，應該係一啲好人嚟㗎啦。點解佢都要襲擊咧？咁所以真係匪夷所思咧。這個世界咧有啲咁樣嘅人，佢唔係真係純粹完全係精神病，而係一啲病態、一啲狂人。但係問題咧喺今日嘅社會咧，真係好多方面。是不是单一可以解决这个这样的趋势呢？当然不会啦，但是我们真的要分析呢社会那个每种种的元素里面呢，我们怎么可以减低这些这样的酝酿的方向呢，就是重要。第一件事呢，我相信在枪械暴力啦，这个都是重要啦，尤其是是情报啊、黑枪啊、合法的枪械的管理啊，对呢啲买枪嘅人、藏有枪嘅人嗰个心理、心境嗰啲嘅跟进啊，同埋咧嗰个肯定性咧都系重要。仲有网上嗰个暴力啊，呢啲仲有就系发表评论咧。其实我哋讲言论自由啊，但系有嗰、那个唔系话一个起一部铁墙，唔系起一部围栏，点样去讲，反而就系点样去。令到大家有一個平台是可以公平去發表意見，而是有辦法呢就是隔離了一些呢真是令到人呢心智不平衡、心理有問題的一些訊息呢。我想這個就是在我們社會今時今日要面對的，怎樣去平衡這些呢我們發表意見一些歪理歪風啊，這些是重要。那還有就是說嗰、那個警方點可以保障到佢哋喺個執法期間保障到自己公眾嘅安全呢？情報係點呢？當然我哋講呢啲個別嘅案啦，但係有好多有組織係點呢？啊，我哋講毒品係一個好顯明嘅問題啦，產生好多嘅罪案啦，但係有組織犯罪都係呢啲根源嘅背後，對警方呢可以講嗰、那個執法的力量呢是一個對衡對抗的，即是我們不可以令到一些有組織犯罪呢可以去到警方這樣的實力的，所以在這些情報啊，還有在執法啊、立法方面呢都是重要。社會當然發展是要平衡啦，講好像很闊那樣，但是去到一些個別這些案例呢，其實在那個醫療服務啊，當然我哋點樣去界定到有呢啲咁嘅問題，可以預早係防範咧，都係我哋社會見到嘅。咁依家呢啲咁樣嘅暴力咧，可以講越嚟越嚴重。我哋咁樣去分析咧。

0: 其實未必可以解決到呢個社會嘅問題。咁所以呢個歪風咁樣去咧，點可以有一個正面啲，有一啲政策咧，社會點樣去改變咧，都係重要。我哋當然唔會話，唉咁樣嚟咧，我哋投降啦個社會正氣嗰方面，當然我哋一定要做好我哋社會點樣去改善，令到啊，即係大家可以安居樂業咧，分析到個問題，然之後防範咧都係重要。咁所以雖然我哋今日唔係講波，但係咧，琴日啊加拿大個世界盃咧，亦係製造咗一啲咧正面嘅氣氛嘅，咁所以成個社會嘅發展咧，我哋都要平衡，做多一啲咧正面嘅事件咧，令到我哋咧嗰個生活更美好。
1: 咁啊，當然我哋都希望呢一個社會整體嘅氣氛咧，都可以係積極向上啦，減少一啲嘅比較唔好嘅思潮或者係一啲嘅極端嘅諗法啦。咁啊，對於警員而言咧，當然警員佢去到每一個場景嘅時候，尤其是一啲比較危險嘅報案嘅地方嘅時候咧，咁啊，佢哋都會有既定嘅程序去到處理啦，同埋去到保障自身嘅安全啦。咁啊，但係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啦。咁啊，就算唔係槍械都好咧。咁啊，較早前我睇我哋本拿比都有騎警咧，因為俾人用刀襲擊咧而去到殉職嘅。咁啊，呢啲嘅情況之下，到底我哋可以點樣可以確保佢哋警員嘅安全咧？除咗係一般我哋話加強一啲嘅保護裝備之外咧，到底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到？令到我哋嘅執法人員可以安全咁樣去維護我哋社區嘅治安咧，這個都係值得我哋去進一步探討，亦都係牽涉到一個嘅全國性嘅討論。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想贏走全新2026電動野馬，即刻嚟本拿比金電、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娛樂場參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獎，每100個 Encore 積分就有一次抽獎機會。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號終極大獎更會直接送出呢部夢幻跑車。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須年滿19歲或以上。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我哋关注其他一啲全国消息先啦。咁啊，讲紧系国会进入暑假啦。目前系已经有6名嘅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嘅。咁啊，亦都会触发一个嘅补选嘅程序。咁啊，其中有两个人已经系较早前正式辞职啦。咁啊，当中系包括呢一个自由党议员、前联邦部长威尔金森咧，将会出任驻加拿大驻欧盟嘅大使。咁啊，另外一名嘅前灰人政团议员，亦都计划代表灰省的灰人党咧，系参加今年秋季的省选。咁啊，另外亦都有4名嘅议员咧，将会陆续辞职嘅。咁啊，讲起补选，我哋都会关注咧，自由党目前喺国会系以一个下议院系以一个微弱嘅优势去到组成多数政府执政啦。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自由党目前喺国会嚟讲，随住一系列补选嘅进行，佢哋嘅地位系咪会？依然保持穩如泰山，定係都會面臨一啲嘅挑戰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
5: 我哋加拿大國會咧，就總共有343個議席啦。咁如果要佔大多數咧，就一定要有173個議席或以上咧，咁就可以佔呢個大多數啦。咁加上現時嚟講咧，就即係唔好計呢個已經辭職咗嘅議員㗎啦，就係、是、我哋自由黨咧，係暫時嚟講係有呢個大多數嘅優勢嘅。咁好啦，咁加現時有6個職位咧，就會懸空出嚟。咁辭職呢度呢6個人，因為佢辭職，所以就有呢啲咁嘅職位空出嚟咧。其中咧有3個係屬於自由黨嘅，咁然之後1個係灰人政權嘅，1個係保守黨嘅，咁1個咧係一個獨立嘅呢個議員嚟嘅。咁所以6個之中咧係可以話有3個自由黨嘅議員咧係辭職啦。咁如果空咗出嚟嘅時候咧，咁變咗自由黨咧，係得翻170個議席嘅啫。咁就對決咧，就係話喺保守黨咧有141個議席，灰人政權有22個議席，新民主黨咧有6個議席，6黨有1席。然之後另外咧就係話另外有空置咗嘅咧，就係、是、有

0: 生嘅嘢。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自由黨要係回復翻一個大多數嘅話咧，佢呢六個呢個補選入邊咧，只要讓出三席咧，咁佢就仍然可以保持佢呢個大多數嘅情況嘅。咁六席之中呢個補選攞唔攞得到三個咧？咁我相信佢應該都係話如無意外嘅話，應該係絕對冇問題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嘅話咧，自由黨仍然係可以喺呢個補選之後，估計咧都能夠仍然係保持一個大多數嘅情況嚟嘅。好啦，咁卡尼總理咧就係應該要喺呢啲懸空嘅空位上面咧，喺180日之內咧就宣布嗰個補選日期。咁加咧就國會休會啦，咁放暑假啦，大家咁就會唔會係趁呢啲時間嚟講咧，就係部署呢個補選嘅情況咧？咁大家就可以話要拭目以待嘅。咁但係佢最快咧就可能到11月至12月度咧，就係進行呢個投票，呢個補選嘅投票。咁至於究竟係幾時咧？咁就要等呢個聯邦政府佢嘅最後宣布。咁一般估計咧，就係會咧，就係話喺呢個六席嘅空缺當中咧，就應該係由三至到六席咧，自由黨可以揚水嘅。咁即係換句話，一般嚟講估計咧，都係佢會保持翻嗰個大多數。咁但係會唔會六席全取咧？咁呢個我相信亦都未必一定可以，因為喺夫人政權嗰度咧，嗰、那個會唔會仍然係去翻夫人政權咧？咁雖然有三個係自由黨嘅議員係辭職，即係換句話，有三個選區咧，仍之前咧係自由黨嘅，會唔會呢三個選區咧都仍然係歸翻自由黨咧？咁呢個機會都係幾大嘅，咁我哋唯有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啊，讲紧今次呢一个嘅其中一名辞职嘅自由党议员，应该话咧，其中一调任去到主党，担任主欧盟大使嘅呢一个威尔金森咧，亦都系带起咗一个讨论，就系、是、自由党内到底目前，例如系对于进步派嗰方面嘅一啲分歧，会唔会导致佢哋喺政治上不利咧？咁啊，与此同时咧，随住国会休会啦，咁喺休会前嘅会期之内咧，都提出咗一啲嘅议案系较为具争议性嘅。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今次喺暑假期间嘅补选，自由党又能唔能够去到取得一个嘅进一步优势咧？定抑或系有啲嘅议题咧，会令到佢哋有所失分咧？
2: 嗱，呢一个分析咧，可以讲由呢一个补选开始嘅。咁呢六个空位咧，当然有两个咧自由党嘅位置啦。有三民主党两个啦，仲有咧就系呢个保守党。咁如果你话有冇大嘅变动咧，我相信咧喺呢几个位置咧嘅变动不大，甚至乎自由党仍然可以以呢个席位咧继续去以轻微嘅大多数咧系去执政咧，我相信系可以嘅，唔会改嘅。但系如果你分析到咧，正话你提到咧就系 Mark Carney 上场咧。同 Justin Trudeau 咧，其實兩個嗰個做法，尤其是喺政策方面咧、態度方面咧，都有好明顯嘅不同。咁 Mark Carney 咧，其實可以講個重任咧，就係、是、要對付呢個關税。咁加拿大今次咧嗰、那個最近嘅選舉，可以咧都係反映咗咧嗰個民意。咁呢個民意咧，真係真係面對到咧美國呢個關税，而係要發展個經濟。同埋咧，就係點樣保護呢一個經濟發展轉換個市場？咁我相信直至目前咧，仍然加拿大人都係覺得咧個我個選擇係正確嘅。咁同埋咧就係、是、仍然係俾時間咧 Mark Carney 去做。至於你話裏邊，尤其是喺聯邦自由黨喺環保嘅態度，當然 Mark Carney 係改變啦。對，尤其是油管對呢一個能源方面咧。其實就係走咗去支持咧呢一個碳排放方面嘅發展。好啦，咁 Mark Carney 係咪真係可以平衡到呢一個經濟發展同埋環保咧？真係要睇佢落實而家咧做緊嗰個嘅計劃咧，係咪可以提供呢一樣？仲有就係話喺整體加拿大，尤其是 Alberta 呢一個分離主義。是不是可以箍得住个联邦制度呢？我相信目前仍然是 Mark Carney 是发挥到他的作用的。咁所以对Mark Carney 一路做的油管政策啊，对 Alberta 那个的态度呢，都是我相信呢赢取到 大部分 Alberta 对联邦制度的支持。

0: 咁當然呢一個咧，亦係反映到俾喬伯啊一啲法裔嘅獨立嘅氣氛咧，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咁所以呢個喺聯邦今次嗰兩個席位喺喬伯嘅一啲影響咧，都係其實係四個咧都係有影響嘅。咁所以你見嗰個改變咧，我相信咧都係對 Mark Carney 係有利。但我諗更重要就係話加拿大嘅政治咧，其實係可以講好與時並進。最重要咧就係黨與黨裏面嗰、那個健康啊，嗰、那個黨領啊人才咧一路係改變咧，裏面係好派系嘅形式咧，唔係同美國相對咧。雖然美國係一個民主社會，但係兩個嘅選舉態度啊、政治態度氣氛啊，都非常之唔同。加拿大最好有一樣嘢，聯邦同省嗰、那個捐款選舉捐獻咧係有上限規定嘅，同埋咧就係、適時咁去調整嘅。而美國咧唔同嘅州份都有不同嘅例，同埋有啲咧直頭喺個政治獻金咧冇一個上限咧，其實嗰個選舉係有傾斜嘅咧，係非常之嚴重嘅有啲地區。咁所以你見喺加拿大嘅政治咧，如果有啲議員覺得意興難生啊，或者自己唔受重任，或者有另外一啲發展咧，你會見咧嗰、那個離開嘅態度咧係處於自然。咁所以大家對嗰個政治係唔係極端嘅一啲表態，反而喺個政策嘅討論咧係非常之正常嘅。咁所以你見咧嗰、那個政治氣氛係可以講加拿大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你見一啲國會議員離去跟住補選，大家咧處於一啲好理性嘅政策討論。咁我諗咧喺呢方面咧嚟緊呢啲亦係證明喺呢方面嘅好嘅發展。咁所以嚟緊加拿大喺現時執政雖然係一個輕微嘅大多數咧，我相信我一個客觀嘅討論，加拿大嘅民意咧直接係影響到咧執政嘅政府同埋反對黨嘅實力同埋咧嗰個民意嘅。
1: 咁今年夏天有兩名嘅議員就離任啦。理論上嚟講，政府可能會盡快為呢兩個正式嘅空缺席位舉行補選，並且夏季之內完成嘅。咁但係政府往往咧都係傾向一次性安排多場補選啦。咁呢個亦都係代表住總理卡尼可能會等到所有六名議員都正式辭職之後咧，再去做補選。咁目前嚟講咧，呢一個嘅自由黨喺下議院有173席啦，隨住有兩名議員嘅離任咧就去到有所下降，咁去到呢一个嘅等多四名议员离任之后咧，将会降到170席。咁但系由于反对党同样失去议席啊，咁喺九月国会复会嘅时候咧，自由党仍然将会保持住微弱嘅多数席位。咁分析就讲到咧，今次自由党咧只有喺六场嘅补选全面失利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可能会重新失去一个过半议席嘅地位。咁换言之咧，只要赢得其中一场嘅补选咧，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国会嗰方面嘅发展形势，将会点样影响接住落嚟下半年嘅施政同埋各方面嘅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温哥华昨日迎来120年来最温暖的6月24日。温哥华国际机场昨日气温摄氏 27.7 度，打破1906年创下的摄氏 26.7 度高温纪录。斯艾伦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站录得的气温摄氏28度，同样打破120年前的纪录。 Chatwin、Duncan、Colicum Beach 以及 Squamous 四个城市昨日亦打破最高气温纪录。省府维多利亚气温摄氏30度，同1925年6月24日的最高温纪录相同。环境部预测周末及下星期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下降，最近的破纪录高温天气正值2021年 BC 致命热穹顶事件5周年纪念日前夕，当时省内多处气温飘

0: 升至摄氏40度左右。当时的统计显示，极端高温天气造成超过600人死亡。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设施及居家护理计划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等候时间延长，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复康中心、长期护理设施或者接受居家护理的患者，最终平均要在医院等候24日，意味其他需要留医的患者滞留在急症室等候病床空出。由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半数患者在急症室的等候时间超过16小时，十分一就超过48小时。报告说，长者及糖尿病或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患者在急症室的停留时间最长，8%患者最终转为替代护理级别，意味无需再要急性护理，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安排，因此无法出院。加拿大税务局说，一名未注册的加拿大移民顾问由于没有申报接近50万收入，被罚款超过11万，以及缓刑6个月。税局今日发出新闻稿话，涉案 Robert Street 移民顾问王琦被指2013年至2015年期间，冇收报由外国公民收取用于协助对方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费用。新闻稿话，王琦承认违反所得税法两项逃税罪名，被罚款112,627元。佢喺2013年至16年期间未申报嘅收入494,891元。新闻报道完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9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31公里，湿度72%。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间中有雨，稍后密云，最高气温18度。卡加利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3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0度。温尼比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多伦多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6度。明日密云最高24度。门头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1度。渥太华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2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4度。
4: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5: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讲起选举咧，美国纽约州嘅各项初选结果出炉啦。咁啊，左派纽约市长曼达尼嘅支持嘅三名联邦众议院参选人咧，系全数击败建制派现任议员同埋佢哋支持嘅参选人啊。咁啊，社会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嘅实力咧就大增。咁啊，今次曼达尼作为造王者咧，佢嘅声势咧，亦都令到美国民主党内部担心。咁啊，担心过于左倾咧，恐怕会影响总统。

0: 选举嘅结果，咁啊会唔会有啲过于早去到担心呢？不过我哋都会关注喺美国过去几年咧，都出现一个嘅右倾嘅趋势，尤其是一啲嘅政策上啦。咁啊喺今次见到曼达尼嘅声，即系佢同埋佢所代表嘅民主社会主义嘅阵营啦，声势好大啦。咁啊又需唔需要担心美国喺经历完右倾之后，又会迎嚟一个左倾嘅趋势咧？会唔会出现一个嘅矫枉过正嘅情况咧？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咁啊首先想请教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美国目前嚟讲嘅政治形势咧？咁啊又会唔会出现刚才所讲嘅呢个情况咧？
1: 咁美國家現時嚟講面對嘅咧，就係話喺11月嘅所謂中期選舉。咁呢個中期選舉咧，就係每兩年一次，佢大選嘅時候會做一次，然之後喺呢個大選同大選之間，即係四年嘅相隔之間，中間咧兩年咧，亦都做一個選舉嘅。呢個中期選舉咧，就係所有嘅眾議院嘅議員咧，都係要重新選過一次嘅。因為喺美國嚟講，眾議院嘅議員咧，佢哋嘅任期係兩年嘅啫。咁喺換句話，435席。呢啲嘅眾議院嘅議員咧，全部都要重選一次。咁佢唯一同加拿大有個最主要分別咧，就係話佢哋係無限任期嘅，即係換句話咧，就只要佢重新選出嚟咧，就係無限繼續去任期。咁就係但係為期兩年。咁呢個同加拿大相當之唔同嘅。咁亦都同即係美國總統，即係個總統大家知道咧，最多係做兩任嘅啫，唔得嘅。但係呢個眾議院嘅議員，只要佢繼續選出嚟咧，兩年，佢不斷咁去做都得嘅。好啦，咁家係可以話係初選。初選嘅意思咧，就係話係啲黨入邊咧，即係無論佢係共和黨、民主黨都好咧，就係佢哋自己黨入邊咧，就係揾出呢啲代表出嚟。咁呢個就係初選。咁到11月嘅時候咧，咁佢就代表佢嘅黨咧出去應戰嘅。咁喺家現時嚟講嘅情況咧，就共和黨咧就總共暫時咧就有218個議席係共和黨嘅。咁民主黨有212席啫。咁有一個獨立嘅，咁呢個獨立咧，亦都係入咗喺呢個共和黨嘅所謂核心組織入面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喺美國嘅眾議院入面咧，係可以話共和黨佔優勢咧，就219席咧，就對呢個民主黨嘅212席。好啦，咁加民主黨呢個有初選，而啲初選咧，暫時嚟講係喺呢個紐約州度舉行啦。咁當然喺其他州份亦都有陸續會有啲呢啲初選嘅出現嘅。咁喺紐約州嘅州份咧，顯示咗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咧，就係話啊，一啲建制派嘅民主黨咧就輸曬，輸咗俾即係呢個紐約呢個市長阿曼達尼所支持嘅佢所謂一個左傾一啲嘅人士。咁呢啲左傾人士咧，就佢哋就係譬如話對於嗰啲海外嘅政策咧，就係佢哋。發覺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大力支持即係以色列嘅話咧，咁你可能就落選㗎啦，你冇得傾㗎。咁就係比較係屬於啲多關於多啲即係話呢個市民福利嗰啲咧，就反而就容易勝出。咁喺呢個嚟講，即係民主黨不嬲嚟講，會唔會就係話呢個所謂建制派咧，加現時要讓咗俾民主黨嘅所謂比較較左傾一啲嘅呢啲人士咧？咁呢個就係可以話係似乎一個趨勢。咁但係亦都唔好睇全面喎，因為咧話曬紐約州咧係一個相當之藍嘅一個民主黨嘅一個州份嚟嘅，不嬲都係民主黨㗎啦。咁而因為紐約州佢係嗰個城市化咧係好高啦，咁佢代表嘅人咧並不表示代表其他，即係譬如美國其他州份，即係譬如喺中部啊或者其他地方冇咁城市化嘅州份咧。雖然佢係民主黨，但係嗰啲民主黨嘅思潮咧，未必一定亦都係咁樣諗法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佢顯示咗民主派入邊咧，美國嘅民主派咧，就似乎有個分歧啦，就係分開咗兩邊。一邊咧就係比較建制一啲嘅，保持以往嘅一路嘅思潮。咁另外一邊咧就可以話係新一啲嘅，就呢啲係稍微係左傾嘅。咁呢啲會唔會形成咗喺民主黨入邊有個咁嘅一路分裂落去咧？咁呢個對於共和黨有咩影響咧？共和黨就可以話咧，就係樂見呢啲咁嘅分歧嘅，因為如果佢係有分歧嘅話咧，就可以話分弱咗佢，咁反而咧就令到即係共和黨能夠保守佢嗰個大多數嘅機會咧就大啲，因為如果佢喺呢個嚟緊嘅中期選舉11月嘅時候咧，佢唔失得多過三個席嘅，如果佢失咗共和黨失多過三個席嘅話咧，就係可能咧就損失咗佢嗰個呢個共和黨喺呢個眾議院入邊嘅話事權啊，咁換句話講咧，特朗普就變咗。

0: 閉腳啦，閉咗一隻腳啦。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值得觀察咧，就話民主黨喺美國嘅民主黨入邊個走勢繼續係咪話繼續咁樣去走過去，繼續有個咁嘅長期分裂咧？喺其他州份又點咧？呢、這個紐約呢個咁嘅情況代唔代表到其他州份個情況咧？咁咁大家都係值得去睇睇嘅。咁尤其是即係譬如喺共和黨嗰方面嚟睇咧，就更加係留意咧，就係話如果咁嘅話，會唔會對於共和黨有利咧？因為共和黨係必須咧係喺呢度嚟講，唔可以少得多個三席嘅，即係佢維持219席對212席咧，佢少三席就得翻216。咁咧就係變咗咧就如果民主黨喺嗰方面增加三席嘅話，215個變咗就非常之危險噶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喺共和黨嚟講咧，都非常之密切觀察咧呢個趨勢喺民主黨入邊，究竟係咪形成一個真嘅分裂，定話純粹喺紐約州嘅？
1: 嗯，咁啊系啊，讲紧呢一个嘅民主党内部建制派咧，尤其是系温和派嘅嗰一边嘅议员或者系政界人士咧，都会担心曼特尼背后所代表嘅左倾嘅方向咧，或者系呢一个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嘅方向，会唔会影响民主党去到获得一啲游离选票或者系中间支持者佢哋嘅一个嘅形象或者系个形势？咁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我哋都见到今次呢一个初选期间咧。经常过往都选过几次总统，但都落败嘅呢一个桑德斯咧，佢都有为一啲嘅候选人去到站台。咁你又认为喺美国嘅方面会唔会再次出现一个所谓嘅左倾嘅思潮咧？会唔会影响接住落嚟嘅中期选举嘅形势咧？
2: 嗱，今次Mandeli 咧作为一个纽约市嘅市长，反映出咧佢嘅影响力咧，嗰个系非常之大，但系大家要记得咧，当 Mandeli 上选举上任做市长咧，大家对呢一个政治新星咧，都系突然间冒出嚟咧，可以讲嘅非常之惊讶添啊，可以讲。咁问题就系话佢真系偏左啊，可以咧得到取胜。嗱，呢个好重要嘅反映民意，因为事实上呢个真系。紐約市嘅人選出嚟噶嘛 ？OK， 大家就千祈喺美洲嚟講，美國同加拿大嘅選舉咧，可以講都係非常之公正，喺世界去比較啊嚇。咁所以你話會唔會作弊咧？個機會係少之又少，因為事實上咧喺個制度上咧，無論邊個政黨都會監察嗰啲選票嘅，每一票都必爭嘅。嗱，講翻Mandeli 咧，佢點會大家都認為佢係？偏左啦，啊，同埋左派嘅路线啦。咁问题就係正正反映呢嗰个社会对政策嘅影响。咁而家喺而家补选里面呢，对候选人嘅支持呢，尤其是民主党里面嘅呢，反映到呢走去更左嘅路线呢，亦係反映到个民意。嗱，美国嘅政治呢，我哋成日讲越嚟越呢就係嗰个分化。左同右呢各走極端，其實呢一個氣氛呢冇咗個中間派呢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因為事實上要爭取嗰個民意呢，每一個黨左邊嘅就要走去更左去爭取個民意，右邊嘅走去更右，咁所以呢嗰個分化程度呢唔單止係紐約，成個國家呢不同嘅州份不同嘅地區呢都係咁樣嘅走勢。咁所以你見呢，而家 New York 呢，當然 New York 呢嗰個經濟同埋個權力呢係好特別，歷史悠久，喺美國嚟講即係美洲呢一個紐約市呢，可以講當白人歐洲過去可以喺東岸呢嗰個發展非常之大，而家係去到 2.3 兆嗰個經濟力啊。咁你見呢一個紐約市呢嗰個交易所啊，所有咁多財富咧，都喺呢度嘅流通嘅。咁所以市長當然影響力好大。仲有就係紐約市嘅市長咧，權力咧比其他嘅市咧，就佢可以委任好多嘅職位，直接委任，變咗個權力可以集於一身。你見咧，當佢上任咧，特朗普都要同喺白宮見佢。當然兩位政治人物。个个都笑骑骑，握晒手，对，赞对方添，咁所以你见嗰个政治嘅虚伪嘅重要性，咁但系如果你喺今次。

0: 以我嚟讲，补选十一月咧，选举咧，中期选举咧，喺十一月咧，而家开始工作，primary 我呢个出线咧，其实系正常嘅时间表嚟嘅。咁所以你见咧，我个影响力咧，会唔会令到其他州份嘅候选人都会更咗咧？我谂而家咧对抗特朗普一个右边嘅咧，可能真系呢个咁样嘅趋势，对美国嘅政策同政治咧都系唔好嘅。
1: 嗯。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美国方面嘅政治形势发展。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啦！最近有咩咁热闹？
4: 品玉帝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劲到天庭都见到啊！
3: 咁夸张？
4: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仲新增咗好多打卡热点添啊！
3: 咁去夜市咪好似环游世界咁咯？
4: 点止啊！仲有高空飞索，大人细路都中意玩。
3: 咪神仙但都识飞，咁本帝都想下凡体验下、啊。
5: 夜市下日八之费，全城 party 咪。
6: 利息终于回落了，
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8: CapitalDirect.ca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眼睛可能被异物侵入，例如沙尘、金属微粒、木同埋碎玻璃屑。如果感觉到眼睛有异物，唔好揿同埋捽眼，因为可能会刮花角膜，同埋令到异物陷入更加深。尝试用干净嘅温水冲洗眼睛15分钟，但首先要除咗佩戴嘅隐形眼镜。预防胜于治疗，如果用机器打磨或者切割，必须要佩戴适当的保护眼罩。如果发现进入眼睛的异物可能穿透角膜，尤其是高速机器弹出来的微粒，觉得剧烈疼痛、怕光、视力模糊、眼睛出血或者有液体渗出，就要尽快去到附近有眼科部门的急症室诊治。不要生避，因为增加眼球压力，视力受到影响，不要自己揸车，以免发生意外。医生通常会首先地入麻醉药同埋显影剂做详细嘅眼睛检查。黏附嘅粒子可以尝试用湿润嘅棉花棒揩抹去除，或者用细针挑出。剩低嘅受迹可以用螺旋刷磨除。搽少消毒嘅眼药膏同埋安排跟进。深陷喺角膜里面嘅异物，必须小心去除，避免穿透角膜，好难愈合。如果有穿透嘅异物，通常需要做电脑断层扫描，有确定异物的存在和位置，眼科医生会决定是否需要动手术移除异物。植物性异物极之容易引发眼内发炎，要尽快取出。木质铅笔碎片或者带有颜色的笔芯也会造成污染和感染。由于铅笔的木质可能滋生细菌和真菌，需要尽快开始广谱抗生素预防治疗，注射破伤风加强剂和安排手术去除。高速穿透的小型金属粒子通常含钩量较为低，可以首先观察和定期去除。我是施明健医生。
1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8: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係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0: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生猛单钳蟹8.69一磅，凤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联超市扫货啦！

0: 英国改革党话，早前杀死一名大学生的凶徒是用石刻短刀犯案，所以改革党一旦上台，将会禁止石刻教徒佩戴，亦会推行平等对待法案，要求警队对不同族群一视同仁。改革党强调，将不会再容许石刻教徒能够以宗教理由得到豁免，获准佩戴仪式用途的短刀。石刻短刀又叫 Carpen， 是石刻教徒一件很重要的宗教象征。石刻教传统里面，石刻短刀并不是用来攻击他人，而是代表正义、勇气和保护弱小的精神。石刻教起源于印度旁遮普地区，在石刻教信仰中受洗成为正式教徒之后，就要遵守 5K 传统，即是五样以英文字母 K 开头的宗教标志，包括头发 Kesh、 木梳 Kanga、 铁手镯 Kara、 短裤 Kachela 和短刀 Carpen。 石刻短刀正正就是其中之一。 Carpen 这个词语来自旁遮普语，有慈悲、恩典、尊严和荣誉的意思。石刻短刀不单只是一件物品，更加是一种道德责任的提醒。教徒每日佩戴它，就要提醒自己坚守真理，对抗压迫，同时保护有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大部分石刻教徒佩戴的 Carpen 都不是用来实际战斗，很多短刀尺寸比较小，而且长期固定在刀套里面，对教徒来讲，它更是一件神圣的宗教用品，好似其他宗教人士佩戴十字架、佛珠或者宗教符号一样。佢嘅真正价值唔系刀刃本身，而系背后所代表嘅信念。现代社会中关于石刻短刀亦曾经引起唔少法律同文化讨论，例如喺学校、机场或者政府机构等地方，因为安全规定有时会限制携带刀具。但另一方面，石刻教徒认为佩戴 Carpen 属于宗教自由嘅一部分，唔少国家亦都喺公共安全同宗教权利之间作出平衡。好似加拿大就承认 Carpen 系石刻教嘅重要宗教象征，受到宗教自由权利保护。本国好多石刻教徒都可以公开佩戴 Carpen， 前联邦新民主党党领 Jack Mincing 走面城就是一个例子。而本国石刻教徒亦可以携带长度少于6厘米的 Carpen 乘搭国内航班。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环球邮报报道，在发生了一连串警员殉职的案件之后，多方都呼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保护。近期有三名警员被杀，包括在今个星期在满地可发生的枪击案，促使民众呼吁采取行动，更好地保护执法人员。在星期三，数千名警员、社区人士和政界领袖在多伦多聚集，参加在北约克一次和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突击行动中殉职的警员的丧礼。出席的众多政要当中包括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他呼吁在下个月在夏洛特敦举行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和全国省长就警员安全问题进行紧急辩论。显然今年6月对加拿大警察来讲是一个异常致命的月份，但总体而言，这类致命事件仍然较为罕见，平均每年只有两至三宗。福特在致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表示，加拿大人不能够对这些悲剧麻木不仁，要求将相关问题列入议程，以便各省省长能够共同努力应对这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福特又在信中表示，今个月一共有6名警员受到伤害，不过他并未提及任何具体

0: 建议。而对相关案件的审查就显示，每宗案件的性质各有不同，牵涉到精神健康问题、黑帮活动、极端主义倾向和袭击事件。渥太华大学的犯罪学家就在回复福特的信函的时候说，如今警员的执勤死亡率仍然低于20世纪六七八十年代的水平。有其他学者就指出，致命冲突有时似乎呈现波浪式趋势。有前警员兼西门菲沙大学退休讲师在今年春季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间，警员被杀事件激增，但是2020年4月至23年9月期间，加拿大就有15名警员殉职，这个数字极不寻常。虽然1980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到3名警员殉职，但有一些年份其实就没有警员殉职，情况在2024和25年都出现过。看回多伦多，在丧礼结束之后，代表一线警员的多伦多警察协会主席就表示，感谢政界人士表达对执法部门的支持，但当有人伤害警员的时候，亦都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他说，警队成员都是人，他们心里面会想，如果在一名训练有素的战术小队警官身上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我又会怎样？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星期三公布了根据加拿大建设法计划快速推进的首批三个项目，推动了卡尼政府的一项关键优先事项。尽管在这些基建设施建设的其他方面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这三个项目都位于北部地区，政府表示他们可能会在秋季被列入法案的保护范围，意味着他们被认定符合国家利益，将会消除一些联邦审批障碍，理论上可以加快他们的建设进度。政府在去年成立了重大项目办公室，作为国家建设议程的单一联络点。渥太华之后已经将16个项目以及涵盖多个项目的7项转型策略提交给办公室，但批评人士就指责政府推动基础建设计划的步伐过于缓慢。星期三的公告并未提及已经提交给重大项目办公室的其他项目的最新进展，而且在将前三个项目认定为符合国家利益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咨询。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苏里警方话，两名外籍男子涉及一宗同勒索有关枪击案被拘控，两人分别21岁同22岁，各自被控一项鲁莽开枪罪。案件今个月11号早上6点左右发生。警方接报前去96F+133A 街附近调查一宗住宅被枪击事件。据报案发的时候，屋里面有一个人，不过没有受伤。苏里警方今日公布案件最新进展，表示勒索回应小组接手案件调查，同时锁定两名潜在的涉案人。继六平原地区紧急应变小组和加拿大服务处人员在今个月12号执行搜索令，拘捕上述两人和另外两名男子，他们两人仍被警方扣留等候今个月29号下次出庭，另外两名男子就未被检控，目前由加拿大边境服务处扣留，所有四名被捕者都是外国的人士。加拿大环境部数据显示，温哥华昨日迎来120年以来最温暖的6月24日。温哥华国际机场昨日气温摄氏 27.7 度，打破1906年创下的摄氏 26.7 度高温纪录。

0: 录 C.I.0 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站录得的气温摄氏28度，同样打破120年前的纪录。Check Wind、Duncan、Quality、Cambridge 以及 Squamish 四个城市昨日亦打破最高气温纪录。省府维多利亚气温摄氏30度，同1925年6月24日的最高气温纪录相同。环境部预测周末及下星期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下降。最近的破纪录高温天气正值2021年 BC 致命热穹顶事件5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当时省内多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左右。统计显示极端高温天气造成超过600人死亡。总理卡尼谈及过去一年的政绩，陈正仪报道。
1: 总理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由党政府过去一年聚焦于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和减轻国民生活负担等议题。在治安方面，国会通过了6项打击犯罪的法案，当中包括就在网络散播虚假性影像加重刑罚，以及落实保释改革，要求暴力罪犯自行向法庭证明适合保释。在国防方面，本国已经提前5年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防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并正朝着2035年达到 3.5% 的新目标推进。本国亦都正筹建新潜艇舰队以巩固北极主权。卡尼同时指出，政府在限制移民人数上取得成效，难民申请少了1/3，国际留学生人数亦都减少60%。在纾困措施方面，渥太华已经暂停联邦燃油消费税直至劳动日，令到国民入油的时候每公升可以节省多达10仙。而在房屋政策方面，卡尼说建设加拿大房屋计划已经承诺兴建超过11000个单位，当中4500个正在动工或即将动工。政府亦都已经免除首次置业人士购买200万元以下物业的货楼税 GST， 并且与安省同卑斯省达成协议，削减高达50%的发展费。渥太华亦都已经拨款500亿元成立社区强大基金，以投资各地基建。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话，昨日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纪录。今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大约57%，累计有551艘船通过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说，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为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只，亦包括近期进入的船，反映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美伊协议仍需要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同亚曼及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有密切的关系。昨日有33艘船使用新的航道，不过伊朗警告船只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北部航道，有4艘邮轮要掉头返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的国家亦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秉承建交初心，保持高层交往，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赖辛格说，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战略对话。新闻报道完毕。
2: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 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舒伯卡特价26.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0: 至31公里，湿度72%。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3: 今日可以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4: Hello 阿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3: 我知道今日带我哋去呢一个团咧，其实好多朋友都觉得哇，起码一生人要去一次啦，就系讲紧个丝绸之路啦，系咪啊？
4: 系啊，冇错啦。尤其是咧，中国咧今年咧系好欢迎咧加拿大护照嘅朋友咧有30日咧免费嘅签证啦，系咪？咁变咗咧，大家咧就可以利用呢个免签30日咧，就入去中国玩下咯。咁我哋成个行程咧只系16天嘅啫，咁应该都冇乜问题噶咯。
3: 嗯，系啊，咁我都好好奇咧，途中我哋会经过啲咩地方咧？
4: 嗱，我哋咧就会住响乌鲁木齐2晚啦，咁大家咧就可以舒适啲，同埋咧我哋亦都会去一个咧系天山嘅天池。咁呢个天山嘅天池咧，听讲话咧，好多朋友都觉得佢好似我哋咧加拿大嘅路易斯湖咁靓嘅喎。
3: 哦，哇！咁我哋可以幻想到，因为我哋都知道我哋嘅 Lake Louise 系点啊嘛。
4: 系啊，冇错啦。咁跟住又可以去睇下呢个坎儿井啦，咁睇下呢个中亚地区，尤其是沙漠地区咧，佢哋嘅灌溉嘅系统系点样嘅？因为呢个坎儿井响即系地底里边嘅，咁变咗咧就可以防止啲水分流失啦。咁究竟呢个咁伟大嘅工程系点样嘅咧？咁呢个行程里边，大家都可以了解清楚知道啦。咁当然呢，我哋亦都会安排大家呢住喺呢个敦煌2晚嘅。咁尤其是呢个敦煌山庄呢，就喺当地呢係数一数二咁舒适同埋好位置嘅酒店嚟嘅。咁大家呢就食早餐嘅时候呢，都可以睇到呢个鸣沙山嘅景色喎。咁之后我哋亦都会呢喺呢个系兰州住2晚啦，咁你见到你周围都安排住2晚咧，变咗啦个旅途咧就好舒适，唔使话咁频扑啦。咁我哋喺兰州亦都有机会咧，同大家咧去睇到咧呢个系河西走廊里边一个重要嘅地方啦。咁亦都可以睇到呢个黄河啦。咁如果你未见过黄河咧，呢度我哋有机会见到我哋母亲河咧系点样嘅情况噶啦。咁而亦都有机会咧，同大家咧去睇下呢个七彩丹下嘅地貌啦，咁个山系点解会好似响太阳光之下咧，会系咁靓个颜色出现咗自己响我哋嘅眼前咧？咁呢个行程里边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好清晰嘅。咁仲有咧，就系咧，我哋会同大家咧去睇呢个中国四大石窟嘅墨迹山嘅石窟啦。咁亦都会同大家咧去睇一个伏羲庙咁样样嘅。咁好多我哋中国嘅历史咧，就响呢个河西走廊里边咧，大家咧就可以慢慢咧再去咧重温翻啦。咁而西安呢，我哋亦都会住喺呢个呢系西安嘅 Westin Hotel 呢，系一个5星级嘅酒店啦。咁点解要住喺呢度呢？因为呢我最喺欢嘅大雁塔呢就喺我哋对面㗎咗。咁所以呢呢、這个咁震撼嘅景色啦，同埋呢有好多譬如大唐不夜城啊，咁呢个地区呢亦都响正嘅酒店旁边嘅。咁呢个地区呢就非常之热闹嘅夜晚嘅时候。咁我哋亦都有时间呢同大家去睇呢个兵马俑啦。咁有啲朋友话我之前睇过，其实呢睇过亦都可以再睇嘅，因为呢个呢系世界八大奇景之一嚟㗎嘛，系咪？
3: 系，同埋都会有个感觉有啲唔同咗㗎啦，经过咁多年之后，系咪？
4: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有37个餐呢系有不同嘅美食呢，沿途呢就同大家一齐呢分享㗎喎。咁亦都会坐一个好舒适嘅旅游巴士呢，就系两边呢嘅座位呢，有一边系2个位，一边系1个位咁样嘅，一个系非常之舒适嘅 VIP 巴士嚟㗎喎。
3: 嗯，系啊，咁正嘅行程呢，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啦。咁之后10月份呢要出发啦，所以快啲打电话俾你哋去报名啦。
4: 是啊，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688-2912嘅，又或者系604-270-3863。嗱，千祈唔好错过一个咁精彩嘅行程啦。
3: 好啊，一于咁啊，今日唔该晒 Isabella。
4: 系，唔该晒。
5: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 爱。

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今日节目一开始，我要讲一句就系话，希望在明天。咁啊，进入下半年噶啦，马上正式噶啦。通常我咧每年6月1日我就当进入下半年，但系咧呢个即系一个 buffer 位啦。但系真真正正我见到社交媒体铺天盖地，各位嘅同学仔嘅毕业相、毕业典礼，各位家长们听嘅节目。嘅妈咪仔、爸爸们 ，post 仔女啊 ，daycare 毕业啊，小学毕业啊，大学毕业啊，哇，真系过五关斩六将，又即系完成咗人生又一个里程碑啊！即系每年嘅呢啲时刻咧，特别系正式放暑假之前嘅呢一种期待，呢一种个开心，同埋你喺 social media 睇到即系仔女们长大，即系嗰一刻，你就会觉得好点讲咧，嗰种嘅满足感。同埋哇，完成咗又一个里程碑嗰种感觉，恭喜晒各位嘅弟弟妹妹们，亦都恭喜晒各位嘅家长啊！咁啊，暑假要嚟啦，有好多家长唔即系你嘅仔女唔同年龄咧，唔同家长有唔同嘅反应啦。我所认识咧，有啲嘅 daycare 嘅老师们就同我讲，佢话有啲家长好得意噶，你哋同 daycare 讲，千祈唔好放假 daycare， 我哋会翻嚟翻学噶。如果 daycare 闩门暑假期间，我都唔知摆我啲仔女去边度。啲家长真係好紧张，同埋呢我今日做节目之前就即係同咗个小姐姐出去倾偈嘛，咁跟住呢我哋喺溝通嘅过程当中佢都讲佢係生咗对龙凤胎呀，咁啊佢嘅婚礼呢係我主持嘅，咁啊真係眨下眼龙凤胎就姐姐同埋弟弟就争1岁嘅啫，即係唔係争1分钟，咁啊而家已经係4岁啦。总之呢我就话哇而家你係 double 㗎喎，即乜嘢都 double， 总之去边间 daycare， 去边个兴趣班，去中文班，跟住嚟緊又话跆拳道，全部报名嘅全部打孖上。跟住我个 friend 话唔好提啦，宝宝唔好再讲呢个话题啦，因为一讲已经係好沉重啦咁。咁啊但係开心嘅，因为呢佢对龙凤胎真係好乖。咁啊跟住呢仲有就係因为佢而家住得相对嚟讲离佢自己即返工嘅地方啊，跟住仲有小朋友嚟緊返學嘅地方啊，係有啲远嘅。咁的确呢即係佢都话佢想搬返近啲佢生活嘅区域啊，但係而家呢个楼市嘅现状，即係现状呢对佢嚟讲卖嗰间屋再换一间屋呢会难少少。但呢其实我呢个女仔朋友佢都係非常之正面嘅，即係两公婆好勤力地有工作啊，做生意啊咁，然后又凑住咁可爱嘅一对龙凤胎，即係我亦都喺呢度鼓励各位嘅家长们，暑假嚟啦，你哋辛苦啦，不过其实辛苦都系值得㗎。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递俾你嘅信息。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咁各位家长呢，即係仔女唔使返學啦，或者畢咗業啦，跟住下一个里程碑啦，咁可能要花更加多嘅心思喺佢哋身上啊，帮佢哋安排呢一个暑假以及佢哋嘅未来啊。咁讲到呢度呢，其中有一样嘢，如果你嘅仔女未夠16岁嘅话，你有冇留意佢哋嘅社交媒体状况，又或者其实按道理16岁之前，而家全世界唔同国家都即係开始有唔同嘅政策，就话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要嘅社交媒体平台嘅。咁我首先呢想同大家分享英国嘅一个最新讨论先。英国首相就推动咗一项被形容为係 Australia Plus 嘅社交媒体禁令。咁咩叫做 Australia Plus 呢？咁简单啲嘅解释就係话参考澳洲已经实施嘅做法，再加强再扩大。其实澳洲是领先啦，他们就一早已经是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要社交媒体。咁英国呢，而家其实就是跟着这个方向行啦，刚才讲的更加强更扩大，就是将个范围推得更加广阔。咁点了名，有些平台啦，包括 TikTok 啊、YouTube 啊、Snapchat 啊、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等等啊。跟着大家呢听落可能就会发现，诶，这些咪就是不单止成年人啦，年轻人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社交媒体咯。其实16岁以下而家用得比较多嘅系会用 Snapchat 多，跟住仲有 Instagram。咁以前我哋就话咧，小朋友上网好多时候就系话，哦，佢同啲朋友仔一齐打机咯，所以就连住网啊 ，call 住个电话啊咁样样咯。咁亦都系谂就系话啊，佢哋成日睇片啊咁。但其实咧，你要知道今时今日呢个社交媒体已经唔系单纯娱乐啦。那个完完全全就是年轻人去建立世界观的一个地方，他们认识世界，建立自己的身份感，去比较，即是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同龄人去比较，亦都在这些平台寻找朋友，亦都是他们承受压力，甚至是有一些负面评价的地方。所以呢，其实英国今次的方向呢，他不只是说16岁以下不准用社交媒体那么简单。咁啊，其实佢仲有啲更扩大啲嘅，譬如游戏嘅 app 啊，咁可能都会加入新嘅限制，例如移除同陌生人倾偈呢个功能。因为好多家长都会知道危险唔一定出现喺嗰个平台本身，可能就係另外我头先讲，譬如打机啊、啲 chat room 啊、直播平台啊、讨论区啊咁。即係呢啲，即使你家長話，哦，我已經限制住佢用嗰 app 嘅時間㗎啦，或者即係用咗係 kids 嘅 mode 㗎啦，咁但係你真係唔知道佢當中同人傾偈或者認識新朋友，即係一個點嘅狀態㗎嘛。咁同埋呢，我想補充呢，其實佢呢個最快係2027年，即係英國啊，呢個係2027年春天左右會實施嘅。即係其實呢一刻呢，就係一個即係聖誕前，佢就會批曬所有嘅相關禁令啊，嚟緊嘅春天。

是会生效的。好了，这个是英国的情况，看看我们加拿大这边其实已经开始行动了。其实今年即6月份的时候是有加拿大联邦政府是提出了 Safe Social Media Act， 你可以理解成为叫做安全社交媒体法案。有一个重点的就是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开设社交媒体账户。不过呢，加拿大的设定有一个特别位，如果个平台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是有足够保障儿童安全措施的话，譬如减少有害的内容啊，限制高风险的互动啊，同埋处理 AI chatbot 嗰啲风险等等啊，咁平台呢係有机会可以申请豁免嘅。即係换句说话嚟讲，加拿大唔係单纯一句16岁以下小朋友唔准用就算啦，而将个责任呢就放返喺平台身上。咁个平台就要证明你自己嘅产品对于16岁以下嘅儿童嚟讲係安全设计囉，咁唔可以话出事先去补救囉。咁呢度呢其实带出一个好重要嘅全球趋势，喺过去嘅呢十年啊十几年啊，社交媒体平台发展咁快，快到你根本就係法律啦、学校啦、家长同埋社会价值观係追唔切啊。以前我哋以为淨係教小朋友嗱，唔好去乱识人啦、唔好跟人哋乱咁走啊，唔好公开私隐啦、唔好沉迷就得。但今日嘅问题係平台背后是有演算法，我哋唔识啊，我哋即作为家长更加言之唔知道，我点知你呢个平台演算法点计？咁啊，所以咧就系会不断推送令人停唔到嘅内容。咁小朋友唔系话单纯意志力唔够，而系佢哋呢个年纪世界观正在形成，佢哋面对嘅系一套非常懂得捉住我哋人性弱点嘅系统。不过咧呢一类嘅禁令咧，令到好多人其实有争议嘅。支持者就会说、哦、青少年大脑发育紧，他们未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网络欺凌、身材焦虑、暴力内容、自残内容、色情影像、或者是陌生人接触。政府出手就好像过去限制未成年人譬如买烟买酒这样，是一种公共健康政策，这个是支持者会说。反对的声音就是说全面禁止未必有效。为什么呢？第一，青少年可能用假的生日日期去登记呢，或者借了大人的账号呢，用 VPN 呢，甚至转去更加难监管的平台呢，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社交媒体对年轻人来讲不一定是全部是坏事的、哦。现在很多人上网学东西，包括他们都会用来学习、找同路人、接触世界、甚至对一些孤独或者边缘化的青少年来讲呢，网上社群是他们其中一个支持来源。第三样嘢就是说年龄验证本身亦都涉及到私隐问题。咁点解係大人，即係譬如我哋话唔好提几岁啦咁啫。但点解小朋友就要证明佢係几多岁呢？咁呢个亦都係讲到另外一个，就係小朋友自己都有私隐格咁。咁所以呢，每一个家庭情况唔一样。听緊节目嘅你，暑假可能你会更加多时间见到小朋友用緊嗰部手机啊，用平板电脑啊。咁佢哋係会用啲咩平台啊，点样用法啊，咁作为听緊节目嘅家长，你哋会唔会有你嘅方法去了解更加多，同埋正確引导佢哋点样去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呢？

0: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去旅行记得去 iTalk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11: 系啊，而家申请 iTalk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10: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11: 唔使惊 ，iTalkBB Prime 全球通用，零漫游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10: 即刻去八达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1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3: 剛才就講到其實有啲嘅變化呢係趕唔上成個社會，譬如政府嘅監管啊、法律嘅管制啊等等嘅方面㗎。但係即係所以呢係要一齊去進步，一齊去成長啊。剛才講呢就係話禁用社交媒體喎。而家我又想補充另外一樣嘢喎。呢、這個呢就係最新資訊啊，挪威啊。挪威政府就宣布啦，從今年開學嚟緊8月底9月初開始啦，總之新學期開始啦，喺挪威原则上会禁止6至13岁的小学生在即学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就希望呢啲同学仔呢先将阅读、写作、数学等等基础能力学好，再去接触 AI。咁挪威嘅首相呢佢都话 AI 虽然好方便啊，全世界嘅大趋势亦都系未来大趋势，但好有可能呢令到啲同學仔係跳過學習嘅過程，因為學習嘅過程佢最重要嘅就係去練習我哋嘅思考同埋理解階段啊。咁啊，佢就話強調學校最重要嘅任務仍然係小朋友學識去閱讀、寫作

和数学，而不是过早依赖科技工具。他这个新规例呢是采取了分年龄的一个管制方法的。在挪威啊 ,6 至13岁的小学生呢原则上不可以使用 AI。14至16岁呢可以，即是都是讲在学校里面，可以在老师的监管之下，监督之下，在特定的课程当中或者 project 当中呢有限度去使用。至于在挪威的17至19岁的高中生来讲呢，政府就鼓励学习怎样样正确而且是负责任地运用 AI， 为未来升学和职场是做这个准备的。咁呢，大家知道挪威曾经是全球教育数位化那个数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他们是由1990年代开始就在课堂大量引进电脑，后来还会积极推广那个平板电脑教学。不过近几年呢，他们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是持续下滑，咁挪威政府就在想啦，我要重新思考科技在教育当中的角色啊。咁除了 AI 限制之外呢，挪威上个年亦都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同时亦都计划推出更加多的纸本的书啊，即实实在在你要捧住本书就在学校入面去阅读，就希望呢降低学生依赖荧幕的这个习惯。咁仲有㗎，其实早喺今年4月份嘅时候呢，挪威都係计划禁止16岁以下嘅小朋友呢使用社交媒体，亦都係继澳洲啊、英国之后啊、我哋加拿大啊另外一个推动类似限制嘅一个国家。咁所以呢，作为听緊节目嘅家长们呢，你哋有冇啲咩特别嘅諗法？即係而家真係我認識得嗰啲10岁到嗰啲已经認識得同我讲点样用人工智能。跟住我有关注到一个抖音嘅小朋友，10岁嘅男仔，佢百几万关注者，百几万嘅 followers。跟住然后呢，佢係头头是道地去讲 AI 当中嘅内容。我有啲内容都係一路睇佢，我就啊係咩係喎。即使你当呢个弟弟係睇住稿嘅10岁仔，但係即我当佢有稿， 我觉得佢冇啊，佢係真係个脑袋係咁叻咁清晰啊。但係即使我当佢有当思仪稿有份稿俾佢睇啦，但佢真係讲得好自然，非常之好啊。咁嗱，头先讲到呢就係挪威嘅方向啊。咁喺呢度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係有建议13岁以下就唔好喺课堂上面使用生成式 AI 嘅。其实一早喺2023年嘅时候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经就讲咗呢样嘢㗎啦，就係、建议全世界嘅学校喺嗰个课堂入面使用 AI 工具呢应该有个下限，就係、13岁呢个时间。但係呢老师嘅培训啦、同埋一啲私隐嘅保障啊，同埋清晰嘅策略呢，佢就希望全世界嘅学校一定要提早去做一个规定啊。因为而家你完全忽略又唔得，但係太早俾佢哋接触其实又唔得。咁譬如我哋又睇下丹麦啊，丹麦呢佢嘅方向就相反嘅。佢就係选择教学生正式使用 AI。喺上个年丹麦就已经係发布咗生成式 AI 教学嘅建议㗎啦。方向呢就唔係话全面禁止嘅。是鼓励在教学当中是负责任地使用，并且呢老师是需要，学校是需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就不是说个 AI 话是点你就完全不想就跟他，哇这样样的思考能力，不要说他们学生了，我们现在这样用法啊，如果你不经过思考，你要调返转，你不可以被 AI 系统去捏住我们啊，我们是那个大佬啊，我哋系要有批判性思维，你同佢倾偈嘅时候，佢讲嘅嘢未必全部啱嘅 AI， 你系要问翻佢，你要举例话俾我知，你有咩支撑你咁讲？我哋要有个批判性思考。所以丹麦咧，虽然佢哋选择就系话好，学校可以正式使用 AI， 透过 AI 嚟喺教学当中负责任地去使用，但系一定要强调培养学生嘅批判思考咯。咁啊，跟住仲有咧喺丹麦。今年开始已经是允许高中生在英文考试，即是口语考试当中的准备里面是使用 AI 工具的了。那么看回我们的邻居美国，家长就开始反弹，就要求暂停 AI 入课室。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东西，就是这个不是只是讲学校了，是全世界大范围来讲。你知不知道全球这一刻啊，根据之前一个统计啊，哪一个国家是最接受，我讲的是国家的民众最接受 AI 是中国，这个是第一位的。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全民学 AI， 即是因为可能也都是加上个经济环境啦，我之前有同大家去分享过中年失业潮啊，咁所以他们是真的现在中国的情况，中国内地全民学 AI 排第

第二个地方，即系呢个国家系好接受 AI 嘅咧，就系韩国。咁呢个亦都毋庸置疑。我早两日亦都同大家讲过，韩国嘅股市升得咁犀利，主要就系升嗰几只 AI 有关嘅股票，即系三星啊、SK 海力士啊咁。咁佢本身喺呢个韩国一个5100多万人嘅国家当中，咁大家都知道哦，原来国家即系其中而家一个好突出嘅产业就系同 AI 有关嘅。咁所以呢个亦都令到佢哋好多人都会好接受。咁好啦，我补充完呢个之后咧，我话俾大家知，美国其实就一半一半，因为原来而家美国你发展得咁快，嗰个 AI 带领世界潮流，咁越发达，原来系有一班反 AI 嘅市民，即系国民喺美国啊，跟住有唔同嘅反 AI 嘅组织，系唔停咁样企出嚟示威反对。美国而家咧就唔系话全国统一禁令嘅，但系对于美国嘅家长嚟讲，包括美国嘅教育界，争议就好大啦。美国有家长组织就要求，举个例吓，纽约市公立学校对 AI 入去个学校入课堂设2年暂停期，跟住包括譬如俄勒冈州有啲嘅学校都系噶，有超过1000多名嘅家长联署要求移除学生装置入边嘅生成式 AI 工具。咁啊，呢个系我哋嘅情况，即系邻居嘅情况。又睇下我哋加拿大嘅情况咯。而家暂时咧就未话一个全国嘅学校禁令嘅。咁啊，各省嘅同学啊，唔同嘅学校啊，就各自去处理嘅。所以世界唔同地方个教育体制咧，系好值得我哋去参考啊。其实譬如我而家身处安省啊，咁啊，对于安省嚟讲咧，更加系偏向于由学校嘅董事会按照已批准嘅工具同埋课程需要去处理，而唔系一刀切嘅。咁我又想同大家分享翻喺香港嘅情况。而家香港，譬如香港嘅老师啊，佢每年譬如3年咁样，就有100多个钟一定要培训，一定要学习噶嘛。咁最新嘅佢哋嘅政策就系话，喺譬如未来呢3年，老师佢固定培训当中要有1/3嘅内容系要同 AI 教学 ，AI 系有关。即系首先老师要学，咁我就延伸翻埋去中国内地啦。中国内地而家嘅情况就系、是，即系大家都全民学 AI。学校入面呢已经即各省市已经开始有需求呢，就係话将 AI 课程加入到去中小学嘅教学当中，而且要有系统嘅课程。小学开始，跟住然后啊中学就再到大学咁样。咁譬如有好多学校呢，即係按照中国内地嘅公立学校嚟讲呢，通常係小学开始就学英文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话去双语，即係中英文幼儿园幼稚园咁嚟计呢，就小学开始咁好細个就学中英文。呢个係以前嘅情况啦。即係 以前开始要全民学英文嘅时候係呢个情况。咁而家变咗呢个世代係全民学 AI 啦。咁我相信有一啲私立学校嘅幼稚园呢，喺中国内地呢亦都好快会加入到俾小朋友去接触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哇，这个简直就是来势汹汹，我哋大人都未搞得掂，同埋我哋大人都喺度喺 AI 当中同自己讲唔好迷失。咁如果你真系知道你嘅小朋友已经系接触紧生成式人工智能啦，咁家长亦都系要多一份心思，去多啲陪伴佢哋，了解佢哋究竟你同佢倾啲咩噶，佢又同你讲咗啲咩啊？呢啲真系要定期观察啊！

0: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enn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2: 不离世间国，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喺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日嘅最后呢一部分咧，我反而想由身心健康同埋儿童心理学嘅角度咧，同大家一起倾下一个好多家长而家开始要面对嘅问题啦，就系话如果我嘅小朋友由好细个，甚至小学阶段，大概1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接触生成式人工智能，咁对佢哋嘅大脑啊、心理啊同埋成长，到底有啲咩影响呢？嗱，首先要讲清楚一样嘢先 ，AI 本身咧就唔系咩洪水猛兽 ，AI 可以系好好嘅学习工具，譬如咧小朋友唔明一个科学概念。佢就可以用语言去问返 AI， 英文写作唔够顺啊，咁可以 AI 俾例子。特别对好奇心好强嘅細路嚟讲呢， AI 甚至可以好似一个随时陪緊佢探索世界嘅小老师啊。所以呢，正面影响呢係有嘅。首先你本身呢个生成式人工智能係可以降低学习嘅门槛啦。有啲小朋友平时可能佢喺课堂上面，佢嘅性格系唔敢开口去问老师嘅，又惊俾人笑嘅，又或者总之我就唔鍾意喺课堂上面问啦咁。咁但系对于 AI 呢个系统嚟讲，佢反而敢问，咁你咪可以帮助到小朋友建立学习嘅信心咯？呢个系有帮助嘅。咁譬如第二样啦 ，AI。

亦都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发挥佢哋嘅想象力。譬如我都有喺我社交媒体当中，我有一个全新嘅项目叫做熟龄数码生活学。咁我主要就係面对呢各位嘅爸爸妈妈们想接触 AI， 但唔知由边度学起，又想同啲仔女去多啲沟通咁。咁我就会喺我嘅社交媒体当中同大家深入浅出下，由零开始我哋入门去学习 AI。咁当中呢我最新嘅一条片呢我都有讲到嘅，就係话提示词呀。对于 prompt 提示词来讲呢，你有一个技巧的，不是直接问他譬如我今天想煮番茄炒蛋怎煮啊，我想蒸个佛跳墙啊怎蒸啊，而是你要给一个角色他。所以提示词最重要的技巧是你给个角色他，跟着先去问问题。那譬如这里对于喜欢发挥，喜欢即是亦都有发挥想象力的小朋友来讲，如果他设计一个故事的角色啊，他想扣上一个太空冒险啊，解释恐龙怎样生活家咁，好有创意喎呢啲。咁 AI 呢係变成咗一个启发佢哋灵感嘅工具呀。咁第三样呢，对于某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嚟讲， AI 亦都有机会係帮到佢哋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内容呀。譬如文字太难，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可以改写得简单啲。譬如學習数学嘅步骤太快啦，太多啦咁， AI 亦都可以一步步拆开嚟讲，是一种辅助嚟嘅。好啦，问题就嚟啦，生成式人工智能有用啊，但係係咪代表可以太早、太多、太冇界线咁用呢？我都用返一个十岁左右嘅小朋友嚟举例，佢哋嘅大脑喺度发展緊，而且嗰个係前额叶呢，係负责计划、判断、控制冲动、延迟满足、解决问题嗰部分，呢、这个前额叶係未成熟。咁我用一个简单呢个讲法啦，小朋友唔系细个版嘅成年人啊，系佢哋嘅大脑仲喺度 build up 紧，喺度搭建紧啊。所以如果太早就习惯，我一唔识就问 AI 啦。其实最大嘅风险咧，唔系佢识得用科技，而系小朋友少咗一个好重要嘅课程，系自己去谂嘢，自己去思考。其实细路学习咧，唔系净系要个答案啊嘛，你知？你系要佢哋去经历，我唔识啊。卡住咗喺呢度啊，咁你试下错囉，错唔紧要㗎，你要试囉，你尝试，我错咗啊，改正，最后佢就明白，佢思考咗啦嘛，佢就明白点解会咁。呢、这个过程好慢啊，有时甚至可能仲辛苦啊，但是正正就係呢个过程先训练到我哋小朋友从细佢嗰种专注力、嗰种耐性、嗰种逻辑、记忆力，同埋仲有一个解决困难嘅能力啊，呢啲对佢大个就係好有帮助。咁如果你一问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即刻有答案啦。咁对于十岁嘅细路仔嚟讲，慢慢形成咗一个心理习惯，我唔使谂嘅，我问就有答案噶啦。咁久而久之咧，佢可能就会觉得思考系麻烦，等待系痛苦，自己写系浪费时间。哇！咁你想象一下，而家咁样嚟成长嘅小朋友，未来佢哋嘅人生会系点样样？呢、这个系真系涉及到咧儿童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啊，就系叫做执行功能啊。执行功能包括啲乜咧？专注、工作记忆、自我控制同埋计划能力。小朋友，你要训练佢坐定定，读个题目，记住个要求，有耐性，一步步去完成。其实全部都是训练紧佢哋嘅大脑噶嘛，我相信呢个屋企当中即系养育小朋友嘅家庭家长们，你哋一定会知，当 AI 帮佢太多嘅时候，那个大脑就得唔到锻炼，所以而家唔系净系担心我哋大人哋会蠢咗，唔使思考嘅 AI 俾晒答案，而调翻转包括我哋嘅小朋友，呢、这个第一点啫。第二个咧就会影响佢哋嘅阅读同埋语言能力。即系 AI 好强啊，佢即刻写一段文字。但系对于细路嚟讲咧，写作唔系净系交功课啊。小朋友学习写作啊、阅读，佢哋系要学习点样样将脑入边模糊嘅感觉变成清晰嘅句子表达出嚟。当一个小朋友自己识得写，我今日好开心，点解啊？因为我同朋友玩。佢其实正喺度学习紧系表达情绪，仲有咧，佢整理紧佢嘅记忆啊，佢建立紧属于佢嘅语言系统啊。咁如果你一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哇，写得好靓，表面好靓，交功课好正，但系入边就系缺乏咗佢哋嗰个我点样表达自己嘅能力啊。即系呢个系你就咁，而家你就咁睇，你睇唔出嘅，但系未来就会影响到咯。第三样嘢就系影响佢哋嘅自我价值感啦。首先大人比较，小朋友都会好容易

比较，当他们会看到人工智能写出来的故事啊、答案啊、作文写得好过我自己这么多的，他就会觉得原来我自己写得很差。差咁点呢，我就依赖 AI 囉。咁跟住佢会点呢，佢就怀疑自己嗰个价值啦。就唔相信自己啦。哇，你知唔知由细到大培养一个小朋友嘅自我价值观、自我认知系一个非常重要嘅过程。系对佢哋好重要，系一个童年当中要建立嘅一个心理任务啊。即系点解我哋会鼓励细路啊，鼓励我哋嘅仔女，系因为乜嘢嘢，你要令到佢建立一种我做得到嘅呢一种感觉。不是做到最好，而是我靠努力，我跌低过，但我改错了之后我慢慢做得到。所以呢，如果小朋友一早过分依赖人工智能，他就会没有了这种是影响了他的自我价值感。还有一个呢，就是影响他们的情绪和人际关系。他就慢慢只是跟人工智能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孤单，更加敏感。跟真人的小朋友和大人去接触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不懂得表达自己，因为 AI 这么了解我，我讲给身边的真人听，你们都不了解我的， AI 又不会骂我的，不会嫌我烦，又立刻回到我。哇，这些全部是影响到小孩子，就是他们的情绪同埋同人际关系嘅一个建立。咁当然仲有一个我哋大人都要注意嘅，就係真与假嘅问题囉。所以话我讲咗咁多，其实我都好担心小朋友，你又唔可以唔俾佢接触生成式人工智能，即係早啲去学习，早啲接触，对佢哋係会有好处。但我头先后半部分讲嘅呢啲顾虑呢，你听完作为家长嘅你係咪都会担心呀？咁但係咁，尝试可以同我哋约法三章咯，即系要不断俾佢哋接触嘅时候，家长亦都要同佢哋讲，就系 AI 唔等于真相，要 fact check 嘅。嗱 ，AI 可以帮手，但系最后你要用自己嘅话讲一次出嚟，唔系照晒佢讲。咁同埋 AI 佢可以即系去帮你咁多，但系唔可以取代到你阅读嘅，你要自己去阅读，要自己去写字。即当然你同小朋友讲呢个系训练你大脑啊，建立咩自我价值感啊，佢哋唔会明。但作为家长你就要去把关咯，辛苦晒啊，各位家长们。总之呢 ，AI 系可以帮助细路仔揾答案，但系童年最重要嘅唔系答案，而系学识点样样去思考啊。世界再快 ，AI 再聪明，都愿每一个小朋友先学识相信自己的脑袋，有耐性思考，有勇气发问。因为童年最珍贵的呢，不是最快找到答案，而是一步步长出属于自己的思考力啊。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界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2: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3: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王家琪竟话，西北地区昨晚发生消防机坠毁事件，机上三人嘅情况不明。琪竟话，事件昨晚喺黄都镇以西 Fort Simpson 大约50公里附近发生，当时机上有三名人员，现阶段仍然唔清楚佢哋嘅情况。苏里警方话，两名外籍男子涉及一宗同勒索有关枪击案被拘控，两人分别为21岁嘅阿乜星以及22岁嘅沈一杰星，各自被控一项鲁莽开枪罪，目前仍被扣留，等候下星期一再次提堂。案件月初在素里纪念医院附近96F+133A街一间住宅发生。警方在当日早上6点刚过接报后赶到案发现场。据报在大约30分钟前，现场房屋外墙被枪击。案发的时候，屋里面至少有一个人，他没有受伤。素里警方今日透露案件最新进展，警方勒索回应小组已经接手调查，同时锁定两名潜在的涉案人。警方案发后翌日在装备精良的低陆平原地区应急小组以及加拿大边境服务处协助下，执行搜查令拘捕四名男子，其中两人被正式检控，另外两人目前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处扣留，四人全部被认定为外国公民。世界杯分组赛今日再有三组续赛。黎伟杰报道。
3: 2026加美墨世界杯进入第15天赛程，继续分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今日同样是会上演三个小组的赛事，依开踢次序分别是 E 组、F 组和 D 组，每组的

0: 两场比赛系会同时进行，确保公平。首先 ，E 组比赛多伦多时间下午4点展开，分别系已经肯定首名出线32强嘅世界冠军德国队对厄瓜多尔，以及有3分在手嘅象牙海岸对榜尾嘅库拉索。厄瓜多尔同埋首次跻身决赛周嘅库拉索目前各有1分，但仍然有机会争取晋级。傍晚7点会有 F 组的赛事，榜首有4分的荷兰会对榜尾已出局的特尼斯，另一场是有4分的日本对有3分的瑞典。 F 组的首名在32强将会对摩洛哥， F 组的次名就会对巴西，第三名按照现时形势估计都可以晋级，故此荷兰、日本、瑞典可能会设法避开对最强的巴西。而晚上10点是 D 组作赛，主办国之一的美国队已经锁定小组首名，今晚会对已提早出局的土耳其，同有3分的两队澳洲及巴拉圭就会争夺小组的次名。至于昨日已经率先完成的首三个小组，本国的 B 组1-2不敌瑞士，只能够以次名晋级32强，嚟紧星期日会在洛杉矶对南非，属于今届淘汰赛阶段第一场的对赛，亦都是32强当中暂时唯一确定对阵队伍的比赛。
1: 香港新闻方面，医管局行政总裁说绝对不会姑息未达专业水平的医护人员。香港电台王惠培报道。
2: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之后主动说，大部分医护都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他说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3: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来的。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2: 被问到实习女医生做了什么连串的不当行为，李夏恩说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会透露详情。至于日后可不可以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说要由大学来审视。
3: 如果是说不 fit 的话，他就终止的了，他只会有个大学的学位，就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如果大学是觉得他可以再接受一些培训，那是有机会，亦都曾经试过他可能要补做一些时间实习，但是他都要找地方实习的嘛。如果他之前呢被中断合约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的操守行为有问题的话，我很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的员工来我医管局工作的。
2: 李夏恩说基于临床需要，例如病人需要转院，医管局的系统有必要可以看到跨联网资料，但任何医护人员看病人记录的时候必须是基于有需要而不是出于有兴趣。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创业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5: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射箭场创办人兼教练 Thomas 师傅。
6: 你好像功夫师傅，我是 老一代出来的、我的师傅。譬如我今天师傅教我，他踢给我看、我踢不到他就用只手拍我膊头或者拍我的头。中学不到这样的。西方呢到了你、中级到高级班呢、如果他的学徒问我哦、coach 我即系唔识射，咁样有问题，咁、我就会问佢：你讲俾我听，你乜嘢问题先？你要自己去领略到你边度有问题。你日日要话俾佢听咧，你嘅永世你会系 babysit 嘅人。教卷同埋射箭都系一个热诚，或者个人中意教人咯，中意学嘢同埋教人。
4: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昼2点喺尽情挥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温摄氏21度。

0: 西瓜大粒车厘子蜜蜂仔的苹果白毛土白肉土黄肉土布冧芦香瓜红肉蜜柚最靓最甜的芒果雪听仔黄金奇异果无核的靓甜橙安培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干马蹄莲藕南美芋仔日本种的番毛菜白豆角茼蒿通菜散菜红苋菜苗西洋菜相识的粟米圣瓜七星节无瓜凉瓜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哦。
1: 是啊今天的凉瓜是不是特别靓呢
0: 是啊今天就新翻的加州凉瓜又新鲜又凉过。今天日夜买一些凉凉瓜转口味都好的噃。
1: 好啊是啊。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特价货品呢
0: 好海鲜的大老虎虾12.9元那一包白虾仁12.9元那两包白虾7.9元那两包出前一丁的即食5包装面3.9元那一撇凉烟肉2.9元那一包野生的黑鱼块7.9元那一磅鸡翼4.4元那一磅猪扒4.2元那一磅南甜的肉菜心1.9元那一磅上海苗1.6元那一磅萝卜7头那一磅海鲜菇1.5元2包糖蒿1.9元那一磅竹柑1.9元那一磅无核的靓甜橙1.2元那一磅爱妃苹果2.3元那一磅咁除咗呢啲，仲有其他嘅特价货品，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林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0: 好，拜拜。
2: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人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6: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喺阳光暴晒下，呢啲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嘅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嘅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5: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
7: 两间车程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今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 Emerald Flooring 投票查询7783203252。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呢个 Br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点。

Surprise！ 今日嘅 Brenda 随意机有我海 BB 喺度代班嘅，因为咧点解我都话咁 surprise 咧？我都系两个钟头之前先至知道嘅。不过咧，我心情亦都几兴奋，因为我都觉得诶，又有一段时间冇代班啦，估唔到咁快又可以翻嚟咧同大家见面，同埋都有好多小故事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嘛。咁当然听众朋友咧，今日咧因为我代班呢个一个主力嘅工作咧，系帮大家点唱嘅。咁所以如果咧你有任何嘅歌曲想听啊，想点唱嘅话咧，有两个渠道，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吓，六零四二九五九六一六，又或者你 WhatsApp 都得嘅，六零四九六一二三二三，咁啊，俾少少时。

间啦，因为啲动作慢啲啊，而家系嘛，即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咁啊，唔系，同埋因为啲歌曲咧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咁所以咧都会俾多少少时间。咁啊，但系咧喺我哋真系开始点唱之前咧，有一个工作咧必须要做啊。嗱，我就要同大家分享有一个故事咧，即系我有啲少善忘啊吓。咁咧就系我哋一个忠实听众啦 ，Cat and Johnny。咁啊，其实应承咧就话星期日咧帮佢点唱嘅，咁啊。今日 miss 咗啦，咁样系嘛？啊，唔紧要。咁啊，星期一咧谂住，诶，再帮佢点唱啦。哎呀，又 miss 咗咁样，好大件事啊！即系点解咧？因为星期日咧系佢嘅正一嘅生日啦。咁但系星期一咧系农历生日啦，两日都 miss 咗。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咁但系咧，我觉得咁啱啱又遇着刚刚，所以今日代班咧，我觉得我就可以真系直接再点唱俾你听嘅。咁啊，都系六月份啦。咁虽然系啱啱讲紧佢嘅正一系6月21号啦，咁而家今日6月25号。都仲系六月份，我哋可以点唱俾所有嘅六月之星咁样系嘛？哎，仲有、哦、即系八八卦卦咁样啦。其实今日6月25号咧，系我嘅偶像啊，阿 Rain 嘅生日啊，郑智芬啊，佢有中文名嘅系、哦，同埋我嗰阵时咧核突嘅，即系话自己叫郑太嘅，我哋嗰啲系啊，即系以前咪四大天王咧，你话我中意刘德华，我就系刘太；我中意郭富城，我系郭太咁样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呢啲咁小学鸡嘅嘢嘅 ？Operators 有冇？有啊 ，Operators 好细个都有嘅，所以。OK， 原来唔同年代嘅人都系鍾意咁样玩法嘅。咁所以呢，嗱，认认真真将呢首歌呢想送俾阿 Johnny 啦。咁啊 ,belated birthday 嘅。咁啊最紧要身体健康，继续开心啦。咁呢首歌呢，我哋就有谭辉智嘅多么感激。

啱听讲呢首嚟自有谭辉智嘅《多么感激》，即系其实都可以提醒下我哋啦，即系身边有啲朋友啊，我哋真系需要感激嘅，有时要讲出口，我觉得即系感激咧，成日都话咩在心中嗰啲咧，我成日觉得在心中太老土啦，要讲出嚟啊嘛，人哋在心中点知你谂乜嘢啫，系咪啊？好啦，咁啊正式开始啦，又开始接电话啦，开始睇 message 啦咁，但系咧 before 高元条真系点唱环节咧，其实我好想分享咧，就系话我其实几期待今日噶，好神奇，因为点解咧？之前咧好多人都好热啊！你睇到个天气个温度咧，全部都咩27啊、28度。你上架车咧，分分钟如果已经系嗰个喺阳光度暴晒咧，你上到去哇30度唔系啩咁样，真系好热啊！但系虽然咧，大家冇睇我肥嘟嘟咁款啦，其实我唔系几怕热噶，我系怕冻多啲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瞓觉嘅时候咧，热咧都系觉得唔系几好噶嘛，唔盏鬼嘅，即系学啲老人家咁样讲咧。咁啊，同埋我嗰个位咧，即系我瞓觉嗰个位咧，头先太阳喺东边升起啊嘛，系咪？我喺东边嘅，我喺，所以咧我就夜晚黑嘅时候间房系会比较热啲嘅，朝头早咧反而又舒服啲嘅 ，OK 嘅，即系我自己咁样觉得啦吓。咁所以我就睇到哇，今日会落雨、啊，即刻有少少兴奋啊，觉得哇，今日瞓觉咪好正，今晚咁即系已经谂定嘅，谂定今晚会发个好梦咁样已经。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嘅想法咧，所以我初头谂紧话，使唔使咧播下啲咧落雨嗰啲歌咧，即系求雨啊，落雨啊咁样都唔使啦，睇天气报告，好似今晚晏啲。系会咁又，但系咧，有啲朋友都讲话唔系，我中意太阳咯，落雨都唔好嘅。喂，但系你又谂下，我哋呢度制水啦，已经开始系咪啊？咁都要啲雨水湿润下个大地噶嘛，所以我觉得我几期待嘅。咁啊，点一首咧就系、是、关于即系好似啲落雨嘅歌曲俾大家听下，好唔好啊？咁我哋有郭富城嘅呢一首《雨中感叹号》。

吓，咁啊好忙，两边喺度处理紧，咁啊有张天赋呢一首《男人怎可以》，跟住咧，直有其他嘅听众朋友都有 message 话，哇呢首歌正啊，近期我最中意嘅作品啊，咁啊。几好啊，系咪应该去叫一鸡两尾啊？即系点一首歌咧，咁有好多人都好中意，咁啊好正啦吓。好啦，咁啊继续落嚟呢个点唱咧，就系喺电话打嚟嘅。咁啊有阿 Jenny 啦，咁啊佢又叫自己老人家。我成日发觉咧，我接到啲电话咧，佢成日都话：哎呀，我哋啲老人家咧点样点啊！但佢把声咧好后生噶，即系如果佢唔讲自己系老人家咧，我完全觉得。嗯，应该是后生的喎，咁样啦。咁但系而家讲真，我觉得年龄呢样嘢咧，只系一个数字啫。我觉得你个心境如果系好年轻嘅话咧，唔好理佢几多岁啦。咁但系咧，佢拣嗰啲歌咧，哇，我都中意嘅。咁但系你又咪话啲人话呢啲歌都几旧啊？点解你又会识嘅咧？好似阿 Brenda 成日都话我咧老人精噶，我成日听埋啲歌咧，佢话系佢啲年代嘅。因为其实我系几中意听啲旧嘅歌，同埋可能细个嘅时间咧都系跟得爹哋妈咪多啊咁。但系你又咪话我同翻一啲而家年青嗰啲，譬如有啲 sunshine 嗰啲咧，我喺度同佢讲即系一啲歌嘅时间，我自己有少少 sam 虚嘅，即系心虚吓。咁我就会觉得啊，唔知佢知唔知呢啲歌嘅咧？咁甚至乎我哋都有啲人问话啊，你其实知唔知周杰伦啊？咁佢话梗系知啦，点会唔知啊？咁样咁我心谂哦，原来我哋啲年代都唔系争得咁远啫，都 OK 嘅咁样。咁所以咧，阿 Jenny 咧，佢讲嘅几首歌咧，我都系好中意。有时甚至乎喺卡拉 OK 会唱嘅。而家我少唱卡拉 OK 啦，但系。即系会哼咯，一听到只歌就觉得哇呢啲合唱歌太经典啦咁。不过咧嗱，佢拣嚟呢一首歌第一首就系咧即系顾眉嘅，咁让我拣一首俾多啲机会其他朋友嘛，系咪？咁所以咧就呢一首都系几经典嘅，希望大家都中意啦。我哋就有顾眉姐姐嘅呢一首《梦》。

啱听过呢首咧，嚟自黎明嘅《我爱 Easy Bang》，咁啊，嚟自阿 Pam 嘅点唱嘅。咁佢就话上次咧，哇，佢记得，佢话我哋点呢个爱情影画戏啊，佢仲记得我跳机喎。呢啲咁嘅吓伤心往事，你唔好记住先得噶。不过又咁讲，佢就话哇，咁我知道你播 CD 啦，咁啊跳噶，咁样我话系啊，所以有时播 CD 都有一个危机喺度噶。不过头先咧都有啊，行咗去个 CD 柜度，因为有啲听众咧，大家有啲歌曲咧，我可能要去嗰、那个机去嗰个 CD 柜咧，揾嗰啲歌比较旧啊，咁我要啲时间咯。诶、哎，都 OK 啊，做下运动啊，琴高琴低咁样都唔错啦。咁啊，哇，好耐冇听喎，头先阿 Leon 呢首歌都好好正啊。唔知点解佢一讲完 Easy Bang 之后，觉得好似想一阵 lunch 系咪食 sushi 都唔错咧？咦，系十一点几嘅，就开始谂定食 lunch 啦吓，唔得，我要继续好好工作嘅。好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哇，呢个真系一个忠实听众嚟嘅，你知点解咧？佢打电话嚟咯。即系好彩我系认得咯，佢系咩声都冇出，佢系笑声嚟先嘅，但佢系咁嘅，一接咁样啦，即系我加拿大中文电台咁样啦，跟住佢就咁样，哇！但我已经记得佢啦，因为我认得佢把声，我话你系咪就系 Stephen 啊？跟住佢继续咁样，咁我心谂啊，好彩我系知啊，如果唔系吸咗你线噶啦，系咪？我哋平时呢啲一接电话听到啲咁嘅怪声。嘅吸线先啊嘛，无谓听落去啦。不过我认得佢，咁好多谢佢咁支持啦。即系每一次代班，佢都会打电话上嚟嘅。咁佢就话咧，最近睇紧波啊，大家世界杯，唔知大家琴日有冇睇咧？都好激动。我哋成班同事咧就即系我哋 lunch time 啊，我哋攞正牌噶，食 lunch 嗰阵时一齐睇啦吓。咁啊，哇，真系即系譬如啲位咧就嚟入球啊，或者啱啱 miss 咗嗰啲，我哋嗌到咧好激动啊。跟住我后屘琴日都觉得自己个耳膜咧都震一震破咗少少咁样咯。咁边个喺我隔篱咯？谂翻下先 ，B 超好似系咯。不过唔系，今日而家都要鸣谢佢嘅，因为咧而家有好多歌曲排紧队咧，赶唔切啊，真系。我即刻喂，唔该帮手，搵咁样，咁佢都好快。

0: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1: 我要变靓，
2: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1: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2: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1: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

0: 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捷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5: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即可享用蜜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拉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房啦。由6月25日至7月27日，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6: 喺卑诗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卑诗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听过呢首咧，就有陈晓东嘅《什么吸引》啊，其实都听到佢不停唱住呢几个字，所以都大概估到系个歌名嚟噶啦吓。咁啊，嚟自阿宝珠嘅点唱，我觉得咧，宝珠咧带俾我好多嘅正能量嘅，因为头先一路 message 嘅时候咧，譬如有啲咩嘅点唱歌曲咧，佢就话哇呢首正啊，我中意啊，呢首都好掂啊，我又中意啊咁样。咁我觉得有一个咁样嘅 character 真系好好嘅，即系同埋亦都代表佢系好中意听歌咯，即系好多唔同嘅歌曲佢都会系好欣赏嘅。咁同埋咧呢一首歌，即系佢点唱啦，即系什么吸引陈晓东，都属于比较早期嘅歌曲啦。我觉得听翻又真系好听，因为嗰个时期嘅陈晓东咧，我觉得有好多首歌都好正。因为我头先呢个真系去搵 CD 嘅，我睇翻呢个 CD， 嘿，原来我屋企都有噶，所以我觉得系，因为我读嗰阵时咧细个啲咧，我真系成只 CD 喺度刨噶。我唔知道你哋依个年代唔同啦，我觉得买咗只 CD 咧，个几页纸咧揭嚟揭去都有几张噶啫，即系嗰阵时讲紧系未有嗰啲做到好靓啊，好大成本书嗰啲咧，我就喺嗰度揭嗰啲好细嗰本歌词啊，咁样揭嚟揭去啊，跟住喺度听啦，由一听到十，跟住由一听到十，跟住翻翻转头咁样啦，不停咁样听噶。我觉得呢只碟系好正嘅，所以多谢你今日嘅点唱，咁变咗我都可以听到啦。好啦，继续嚟点唱咧，就嚟自阿 Iris 嘅，咁佢就话啊，好想听到呢首歌啊，佢觉得系好 sweet 嘅一首嘅合唱歌曲嘅。咁我其实平时听好多人都中意拣呢首歌唱添嘅。咁我就有陶喆啦，同埋蔡依林嘅呢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

0: 节能就是悭钱。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604-759-2759。
1: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 ，Supercard 特价26.9，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喂，有没有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1: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Sun Tea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8: 我啲头发如稀疏、啊，
9: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10: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11: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点55分，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

0: 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解男士心理健康同心脏健康的关系。
1: 我哋好多男士咧，膊头顶起半边天啦，即系唔会作出任何怨言啊、投诉咁样嘅，所以好多咧，我哋嘅男性咧就都会选择咗顶住啊，唔同人分享啊呢样嘢。咁有啲人咧就会用工作去麻醉自己啦，咁有啲人咧就用咗其他唔好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见到嘅咧有饮酒啦、食烟啦、去赌钱啦、婚外嘅关系咧，咁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方法咧去逃避呢啲压力，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咧日积月累咧系变。咗系，譬如你饮好多咖啡啊，饮酒啊，瞓得唔好啊，咁咧长期咧，我哋会继续咧处理喺一个好高压嘅环境底下，咁我哋身体嘅荷尔蒙又好，自主神经系统又好咧，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反应，咁令到咧我哋嘅血压啦、血糖啦、胆固醇咧都会恶化嘅，同时咧就增加咗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或者系心律不齐啊，甚至系猝死嘅风险噶。
2: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温哥华昨日迎来120年以来最温暖的6月24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香港新闻方面，大埔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两名专家作证。在本地新闻方面，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温哥华昨日迎来120年以来最温暖的6月24日，而今日就造成 BC 有600多名居民丧生的热穹顶事件五周年。有传媒发现部分巴士和旧式泊民至今仍然没有装上冷气。梁俊荣报道。
3: 的数据显示，温哥华昨日迎来120年以来最温暖的6月24号。在温哥华国际机场，昨日气温录得摄氏 27.7 度，打破1906年以来创下的摄氏 26.7 度高温纪录。C Island 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站录得的气温是摄氏 28 度，同样打破120年前的纪录。Chetwynd、Duncan、Qualicum Beach 以及 Squamish 四个城市昨日都打破了最高气温纪录。省府维多利亚的气温是摄氏30度，和1925年同样日子的最高温纪录相同。而今日就是2021年 BC 致命热穹顶事件五周年纪念日，当时省内多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左右。统计显示，极端高温天气造成超过600人死亡。 BC 验尸官服务处在2022年发布一份关于热穹顶事件的报告，说几乎所有死亡事件都发生在室内，其中很多是长者，他们基本上在极端高温天气之下孤独地逝世。报告都证实，温哥华是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一共117人，其次是素里有75人，本拿比就有73人。卑斯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就此发声明，他指事件对痛失至亲的家庭以及整个社区造成重大影响，亦都对竭力应对大量求助个案的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带来极大压力。 Bonnie Henry 医生提到，省卫生厅和卑斯疾控中心成立卑斯异常高温健康影响委员会，推出卑斯高温警报与应急系统以及酷热天气应变指南，协助有需要的人士。他又提醒，生活贫困人士、精神健康患者和慢性病患者，如果未能够在凉爽的室内环境中避暑，风险会明显较高。室内温度长时间超过摄氏26度，会对容易受酷热影响的人士健康构成危险。如果持续超过摄氏31度，就可能对健康构成严重风险。请做好措施降温，亦都要关心并联络家人、群友和邻居，特别是高风险人士，共同守护彼此。

0: 安全。有本地英文传媒就报道，达芬地区部分的巴士至今仍然没有冷气。运输联线就说已经订购了新巴士，预计巴士车队在2028年前会全部都配备冷气。另外早前有业主组织就强调，部分公寓和住宅仍然禁止安装降温设备是不可接受，呼吁要全面安装冷气。环境部就预测今个周末和下星期，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会下降。达芬地区会落雨到星期日，到时气温就会下降，最高气温只有19度。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设施及居家护理计划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延长。王良润报道。
2: 加拿大卫生资讯研究所今日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加拿大国家急症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2024-25 年度全国一共录得大约1610万次急症室求诊，占加拿大总急症求诊量的大约 89%， 当中 0.1% 的病人在急症室期间死亡，7.7% 的病人在未见到医生前就自行离开，大约2/3的个案被列为高危个案，需要即时或者快速医疗评估。大型城市医院和教学医院承受最多急症求诊和重症患者，求诊率最高的群组包括10岁以下儿童、55岁以上成年人和低收入社区居民。报告指出，全国急症室挤迫问题持续恶化，2024-25 年度超过150万名病人等候超过14个钟头才能够完成急症诊疗，较疫情前增加近30%。在期内大约有 12% 的急症室求诊者最终需要入院治疗，由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半数患者在急症室的等候时间超过16个钟，十分一就超过48个钟，其中每10名需要住院的病人就有一个人需要在急症室逗留超过两日才获安排病床，较2018-19 年度增加 33%。而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复康中心长期护理设施或者接受居家护理的患者，最终平均要在医院等待24日，意味其他需要留医的患者滞留在急症室等待病床空出。报告指出，长者和病情较复杂患者的入院比例持续上升，而长者、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患者在急症室的停留时间最长，75岁以上长者等待住院病床的时间明显长过年轻病人。由于不少长者同时患有多种疾病或者需要隔离和专科病床安排，因此经常需要长时间留在急症室。研究所卫生系统分析主任说，研究结果表明要改善急症室的等待时间，需要由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方案，包括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初级保健服务，不必由于非紧急情况而依赖急症室，增加长期护理及居家护理服务，以便其他护理级别的患者能够更快地出院。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1: 加拿大税务局说，一名未注册的加拿大移民顾问由于没有申报接近50万收入，被罚款超过11万以及缓刑6个月。税局今日发出新闻稿说，涉案 BC Roberts Quit 移民顾问王琦被指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没有申报由外国公民收取用于协助对方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费用。新闻稿说，王琦承认违反所得税法两项逃税罪名，判罚款112,627元。在2013至2016年期间未申报的收入494,891元，当中472,000是作为未注册移民顾问执业期间获得。加拿大边境服务处对案件展开调查后，交由沙省法庭审理。税局在新闻稿补充，偷税漏税会影响改善生活品质的各项服务以及项目。 BC 卫生厅公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自2023年推出社区主动危机应对服务以来，全省7支流动危机应

0: 商知情同埋文化安全方式提供支援。報告顯示，喺所有嘅求助個案入邊，56.9%由當事人親自致電，其餘43.1%就由家人、朋友、目擊者或者服務提供者代為求助，反映社區對於呢一項服務嘅信任持續提升。團隊提供嘅支援包括危機介入、情緒緩和、服務導航、權益支援、家庭同埋社會網絡嘅協助，以及濫藥同埋減害服務等等。此外，報告指出98%的來電無需由警方、消防或者緊急醫療服務介入就可以完成評估和轉介，即使流動團隊需要親自到場處理，其後需要尋求緊急服務支援的比例亦都不足1%，顯示服務有效減輕警方和急救系統的壓力。衛生廳長奧祖兒表示，當處於危機中的人士獲得理解和關懷的時候，往往能夠帶來重大的改變。他指出，社會主導危機應對服務以同理心為核心，成功協助有需要的人士獲得適切支援，逐步重建穩定的生活。加拿大精神健康協會卑斯省分會行政總裁 Johnny Morris 表示，以關懷和理解回應危機，不單止可以改變人生，更加可以挽救生命。他認為報告數據證明社區主導模式可以有效處理精神健康危機，並且為社區帶來正面的影響。省府表示，社區主導危機應對服務是建設全面精神健康和濫藥護理系統的重要一環，未來將會持續透過治療床位、青少年支援中心和成人治療服務等的措施，擴大對有需要人士的支援。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鄧海文報導。
1: 稍後回來的世界消息，有委內瑞拉強烈地震傷亡人數上升。

0: 都有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秋林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会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2: 国际新闻方面，委内瑞拉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郑浩景报道。
3: 在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局接到至少15座建筑物倒塌的报告，部分地区的上空冒起烟雾，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沿海建筑受损严重。马库托市海边一间八层高、有过百间客房的酒店亦都倒塌，大部分结构变成废墟。拉瓜伊拉和米兰达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当局启动全国紧急系统应对。而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都有建筑物倒塌，民众到街上暂避，救援人员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之中爬来爬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被困。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已经关闭。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为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地震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亦都可能好广，估算极有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取消今个星期全国教学和非必要活动。
2: 昨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纪录。郑浩景报道。
4: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话星期三共有7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今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大约57%，累计有551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又指出，近期使

0: 尼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单止包括因为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都包括近期进入的，反映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四在社交网站表示，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再次强调伊朗和阿曼将就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务和海事服务展开对话，双方对此充满决心，并将和邻国进行协商推进。
1: 刚才张曼燕的报道，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两位专家作证。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 九六一，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两位专家作证。张曼燕报道。
0: 在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院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
1: 医管局行政总裁说，绝对不会姑息再三践踏专业操守的医护人员。罗宇光报道。
6: 屯門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不可以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便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但若大学觉得对方可以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
1: 新闻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间中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10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1公里，湿度68%。
9: 好声，好听，
7: 961。
10: 呢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嘅替工就会翻嚟，兜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中时间12点。

今日 Brenda 随意机咧，继续有我海 B B 咧喺度代班嘅，报下时先啊！好少喺呢个时间噶，系而家系下下午噶啦，系叫做咩？中午时间啦，12:18啊！咁当然咧，今日系继续系做紧点唱嘅。如果咧你有任何歌曲想听，可以打电话俾我吓，604-295-9616。一阵间听到接电话嗰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嗰个咧就系我嚟噶啦 ，OK？ 咁又或者你可以 WhatsApp 过嚟啦吓，604-961-2323都可以嘅。不过咧上个钟头咧，哇，真系要还债啊！成扎嘅 list 咧，而家其实系开始要播放。咁但系咧，我想讲有啲听众朋友咧，我即系做呢一个环节，我觉得系好开心啊！点解咧？因为佢哋咧系好有幽默感噶，成日咧 send 啲嘢嚟咧，搞到我格格笑。即系譬如好似上个钟头咧，我哋咪点一首即系今天你要嫁给我嘅嗰首歌，做 Lin 啊，同埋陶喆唱噶嘛。即刻有人就 send 个 message 话：，哇！呢首歌咧，每次敬酒咧都听到噶呢只咁样。即系我觉得好搞笑。咁同埋咧，另外一个听众咧就话：，即系阿 Brenda 点解今日冇做节目啊？系咪琴日加拿大输波啊？咁样咁应该唔关事，可能心情都有啲影响，系，但系其实今日身体系有啲抱恙噶，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听众朋友都有 send message 嚟关心阿 Brenda 啦，咁希望佢快啲好翻，系啦，咁佢都休息紧，咁啊好快会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噶啦，咁当然咧，我今日就紧守岗位啦，快啲继续点唱啦，咁所以咧，你知道咧系一个传统嚟噶，只要阿 Brenda 唔做节目咧，就有人点阿 Brenda 啲歌，咁但系讲真咧，我见识真系比较少，因为咧，我比较知道系嗰啲甜甜廿四味啊，或者系泥路上咁样啦。咁佢今日拣呢首歌咧，我好似真系冇接触过嘅，咁所以都好多谢呢一位听众啦，阿 Ben 啊，咁咧佢就想听卢叶薇小姐嘅呢一首《云雷》，咁啊送晒俾大家啦。

哇，我啱啱听过呢首咧，嚟自阿 Brenda 露叶薇嘅《云泪》。哇，呢首歌都几正，因为我今次都系第一次听，我觉得好有节奏感啊！这个我都好中意啊！下次唔知有冇机会可以睇到佢现场演绎咧？你见我问嘅时候窒下窒下，你知我惊慌系嘛？系啊，或者下个星期问一问佢啦吓。好啦，咁啊，继续嚟嘅点唱咧，咁啊嚟自阿 Y Y 啊，好 sweet 啦，佢点唱俾佢太太，咁啊同我分享咧就话佢太太咧就好中意黄渤嘅，系渤粉嚟噶。是不是这样叫的他的 fans 的名字好薄下喎，咁你哋都吓佢係铁粉嚟嘅添，咁真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佢啲节目啊，或者听佢嘅音乐啦，尤其是应该係上个星期係咪中四呢都有啲助力赛，咁见到阿黄渤呢都有出嚟啦，哇佢把声真係好好听，其实一直都觉得好好听㗎啦，咁但係到佢再演绎一啲唔同嘅歌曲嘅时候，真係发觉哇好多首佢就咁譬如清唱咁样，你把声已经系天籁之音咁样，咁所以佢就话真係好鍾意黄渤嘅，咁希望可以听到佢呢一首歌曲啦，咁所以亦都将呢一首歌送俾阿 Y Y 嘅太太，送埋俾 Y Y 啦，当然就有黄渤嘅呢一首《灵魂上演》。

真係好靚嘅聲，所以我都唔敢出聲，等佢出完聲先，我費事俾下佢啊嘛，一出嚟。系啦，咁头先听完咧就有阿黄渤嘅歌曲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即系中四嘅粉丝，即系有睇《中年好声音》，咁啊啲听众朋友打嚟就话咧，其实有好多个歌手佢哋都好中意啊，即系而家嘅参赛者，咁但系咧呢一位咧 ，which is 我佢讲嘅时候，我都突然间醒起，因为我都俾佢感动到，即系因为我都系会有追睇嘅，咁讲紧咧就系尹景顺啦，咁佢咧应该系上几集噶啦，唔系上一集嘅，上几集咧佢有唱咗首《阿嫲的话》咁样嘅，阿嫲。where 应该是台语来的 where 的话就是 where 大家练习一下阿妈 where OK 是啦，咁就初头咧听嗰时冇乜嘢噶，咁后面因为咧佢个 video 又有出一啲好似阿嫲同佢嗰啲片段啦，跟住同埋因为台语咧可能我识少少，但系其实你话真系好唔系话真正系自己好熟悉嘅语言或者方言啦，咁变咗，但系你听嘅时候你真系俾佢嗰个 melody 咧系即系摄入嚟噶，跟住咧我一路睇咧，我都未试过睇一个歌唱嘅节目，我睇到好似即系喊到咧。喊到咧几张纸巾咁样啊，即系好触动到我，可能我都会谂到我自己同我嘅阿婆嘅一啲点滴啊咁样，咁所以今日咧阿 King 都话啊，我好想听呢首歌，咁所以咧揾嚟我哋就尹景纯嘅版本，我哋有阿嫲的话。

哇，呢首阿玛迪华真係好好听，我而家头先戴住 headphone 听啦，唔舍得开咪讲嘢。係啊，因为係如果譬如大家话我唔明白个歌词呢，其实你可以去睇返个歌词都写得好好，即係好入肉嘅其实。所以一路听緊嘅时候呢就会俾佢好感动到囉。係啊，咁但係就咁听嘅时候我已经觉得个旋律都系好 touching 嘅感觉嘅。咁加上阿尹景顺亦都系唱得好好啦，即係好有感情咁样嘅。好啦，咁继续嚟点唱呢，就系嚟自 Janet 嘅，咁佢系生日，咁所以咧，我喺度想祝你生日快乐、开心啦、健康、平安呢样嘢都系最紧要嘅。咁佢想听嘅呢一首歌曲嚟自周深，我发觉周深咧真系好多朋友都中意，包括我自己有个好朋友啦。咁佢个妈妈系好中意周深，咁之前咧其实有嚟到西雅图度开演唱会，哇！那个朋友咧就真系扑飞啊，跟住咧就拉大队咁样咧揸埋车带妈咪去听咁样，咁我就觉得所以作为我嘅朋友，佢都几孝顺，真系唔错，我觉得系啊。咁所以呢喺呢个时候都想将呢一首歌呢当然一定要送俾 Janet 啦，因为今日佢生日嘅，当仲有其他嘅鍾意周深嘅朋友呢，佢有呢一首歌曲《我以渺小爱你》。

0: 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1: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0: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0: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1: 咁正，
0: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6: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7: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8: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首咧嚟自系阿 Joseph 嘅点唱啊，就系、是、有梅艳芳啊妹姐嘅《似水流年》。其实呢只歌咧，我想讲我细细个嗰时候咧喺度学琴啦，当然要学一啲好 classic 嘅嘢。琴啊嘛，即系可能要弹啲 scales 啊嗰啲咁样，但系咧，当我弹一啲即系 pop song 咧，我记得我有拣呢一首噶，因为好似唔系非常难，咁所以嗰阵时就会觉得，哎呀，自己弹得真系好辣咁样。其实系因为比较简易嘅版本，咁啊都系一首好正嘅经典金曲啦吓。好啦，咁啊继续嚟嘅点唱咧，就系嚟自阿 Jocelyn 嘅，咁佢话好希望咧听到林忆文嘅呢一首歌啦，就系、是、哇呢、這个名都好甜嘅吓，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

继续嚟下一个点唱啦，因为时间好紧迫啊，今日好多点唱，我要早少少接单啊，下次。咁咧，有一位马女士好有礼貌打电话上嚟咧，第一句就同我讲对唔住，我话吓点解啊？跟住佢就话，哎呀，我麻烦你啊，阻住你啊，我话吓，我个工作就系要帮你点唱啊嘛，所以唔好咁客气。咁啊，马女士咧就中意阿姐阿汪明荃嘅，咁啊希望可以听到佢呢一首歌咧，就系爱你一生一世，咁啊希望你中意啦，多谢晒马女士。

过呢一首咧，嚟自阿姐汪明荃嘅《爱你一生一世》。哇，呢一首歌都好，我会谂到古装剧咁样咯，系咪？有嗰个 feel 喺度嘅。好啦，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啦。咁啊，今日嘅点唱非常之爆棚嘅。咁仲有啲歌咧，就冇办法今日点啦。咁就要安排听日啦。咁都可以预告嘅，听日咧我哋都系会有代班 DJ 嘅。咁但系嗰个代班 DJ 咧就唔系我啦。咁啊，请嚟咧会有个靓仔。咁啊，边个靓仔咧？咁你听日咧开嚟播啦。咁啊，今日咧播唔到嘅歌，我会交俾佢嘅。咁咧就听日请佢帮我播啦。咁但系今日咧仲有一首歌嚟自 Ivan 嘅点唱。咁啊，其实佢冇讲系边个歌手嘅，不过我 assume 应该系噶啦，应该系 Carpenters 呢一首嘅 Top of the World。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咁啊，我就喺听日嘅开心大本营同大家再见面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宇顺，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1: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饯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头、白油肚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

0: 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哇，好香喎、
5: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5: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4: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5: 为庆祝40周年，呢、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4: 咁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行一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奶奶毛王家骑警近日发出警告，呼吁青少年停止参与在社交媒体流传的 TikTok 踢门挑战。警方表示，这一股风潮自2025年初出现以来持续蔓延，尤其集中在 Departure Bay 一带，已经对社区的居民造成严重困扰和财物损失。警方指出，参与者主要为13至15岁的青少年，他们通常在深夜或者凌晨时分对住宅大门猛踢、敲打或者撞击，随后迅速逃离现场，并将屋主的反应拍摄上传到社交平台。由于事件频繁发生，部分的居民门框和出入口设施已经受损，累计维修费用达到几千元。不少的住户亦都额外安装保安摄录机、照明设备和警报系统，以加强住宅的安全。奶奶毛王家骑警表示，这一类行为绝非无伤大雅的恶作剧，猛烈踢打住宅的大门容易被住户误以为有人企图闯入，尤其令到长者和弱势人士感到恐惧和不安。警方指出，多宗事件已经令到部分居民长期处于警戒的状态，甚至有人在事发之后步行追赶涉事者，而追逐可能引发更加多的危险，增加受伤的机会。警方呼吁家长和子女讨论参与网络挑战可能带来的法律效果，让青少年明白这个行为对社区造成的恐惧、情绪压力和财物的损害。警方强调，故意破坏财物或者扰乱公众安宁都可以面临刑事的检控。总理卡尼表示，在亚省今年举行公投之前，渥太华将会全力维护加拿大的国家统一。陈正仪报道。
10: 总理卡尼表示，在亚省今年秋季举行公投之前，渥太华将会全力维护加拿大的国家统一。卡尼今朝早在渥太华一个记者会上说，加拿大作为全球最值得信赖和可靠国家的声誉，正因亚省的公投而面临考验。他警告，在目前地缘政治紧张和邻国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形势下，任何分裂举动只会令到局面恶化，并带来长达几年的经济不确定性。卡尼以今个星期满10周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为前车之鉴，指出当年脱欧派宣称一切都会变简单的讲法只是政治推销，而英国在退出欧盟之后至今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后果。卡尼强调，亚省秋季的公投是一场真正的抉择，绝非一个毫无代价的免费选项。卡尼又透露，自己今个夏季将会前往亚省游说当地的居民，传递联邦政府乐意与地方合作，共同开发资源财富和筹建太平洋输油管的讯息。
9: 卫生厅公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

0: 自2023年推出社区主动危机应对服务以来，全省7支流动危机应对团队已经接获大约20000宗的求助来电，协助面对精神健康和滥药危机的人士稳定情况，并且连接所需的社区支援服务。社区主导危机应对服务是一项专为13岁或以上人士而设的流动危机支援服务，服务对象包括出现自杀或者自我伤害念头、焦虑、恐慌、哀伤以及其他精神健康或者滥药相关困扰的人士。团队由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和具有亲身经历并且接受专业培训的人组成，以创伤知情和文化安全方式提供支援。报告显示，在所有的求助个案入面，56.9%由当事人亲自致电，其余的43.1%就由家人、朋友、目击者或者服务提供者代为求助，反映社区对于这项服务的信任持续提升。团队提供的支援包括危机介入、情绪缓和、服务导航、权益支援、家庭和社会网络的协助，以及滥药和减害服务等等。另外，报告亦都指出，98%的来电无需警方、消防或者紧急医疗服务介入就可以完成评估和转介。即使流动团队需要亲自到场处理，其后需要寻求紧急服务支援的比例亦不足1%，显示服务有效减轻警方和急救系统的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大风，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70%，听日落雨机会10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7公里，湿度73%。
3: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五，香港雷暴有雨，最高气温摄氏30度，最低气温摄氏28度。北京有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上海有阳光，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4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8度。吉隆坡雷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0: 商雷达网。
1: 在今日的工商雷达网 Region 请来有 Vancouver InterGem 的 CEO 行政总裁 Amanda 在这里。 Hello Amanda。
2: Hello 大家好。
1: Amanda 可不可以跟我们轻轻介绍一下你们 InterGem 这间公司？
2: 好的，那我们 Vancouver InterGem 其实是 under InterGem Cam 的，那我们总部在加州已经开了成十年的了，那是唯一一个呢有英伟达 NVIDIA 授权的教育平台来的。那我们呢是可以颁发 NVIDIA 的证书给我们的小朋友的，我哋嘅学生如果完成咗 NVIDIA 嘅 project 咧，就会可以获得 NVIDIA 嘅 certificate 啦，仲可以咧有一个 NVIDIA 认可嘅 project 嘅。
1: 嗯，哇！咁家长听到呢度嘅时候，应该都好兴奋啦，应该好想都将小朋友带到 InterGem 嗰度学嘢咁样啦。咁之后嚟紧咧，你哋会有个 Summer Camp 夏令营。
2: 系嘅，咁我哋个夏令营咧就会 focus 喺点样教小朋友喺 AI 呢个大浪潮面前，点样可以正确嘅学识用 AI， 而唔系俾 AI 去控制，然后学识 critical thinking， 学识点样去提问去学习。如果小朋友学识咗咧，就会提高佢好多嘅学习嘅呢个效率啦，同时咧可以做出自己嘅 AI project 啦。咁我哋有 AI 机器人、AI 无人机同埋 AI 游戏设计嘅。
1: 嗯，话咁听落去咧都好吸引啦。咁听到小朋友应该都系好想去参与咁样。

0: 即系 core value 嘅教育方式啦，咁佢哋咧系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自己专属嘅 account， 佢可以喺任何时间加入，佢哋嘅所有进度咧就会喺嗰个 account 入边，唔会担心会落后于其他小朋友，因为每个人其实都系有自己嘅进度喺佢嘅 account 入边嘅。
1: 嗯，系，咁喺年龄层嗰方面系点样分嘅咧？
0: 我哋五岁到十八岁嘅小朋友都可以接受，但系分班咧都会由五岁到八岁、八岁到十岁、十岁到十四岁，同埋十四岁以上嘅。
1: 嗯，系啦，咁啊，如果你想你嘅小朋友学多啲 AI， 咁呢一个嘅 Intergem 嘅夏令营咧，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选择啊。咁啊，新闻如果一班嘅听众想查询更加多嘅时候，可以点揾到你哋？
0: 啊，如果想查询咧，就可以去到 vancouver.intergem.com 嘅，咁啊，或者可以 Google Vancouver Intergem 都会见到我哋嘅。
1: 嗯，冇错啦，咁今日唔该晒 Amanda 嘅介绍，
0: 多谢晒。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3: 好声，好听，
4: 九六一。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12，我哋又开车啦。今日除咗开车啊，我哋嘅气温都系开咗风扇咁样，非常之好，唔错。咁啊，太阳伯伯休息一阵先，都辛苦咗3日啦。之后再开下工，咁我哋都要咧有翻啲云啊，要落翻啲雨噶嘛，我哋制水状况仲出现啊。咁啊，但系都舒服嘅。咁啊，我相信咁即系突然间个温差又热又凉翻咁样，咁舒服之外咧，你又唔好太过火啊。咁啊，都其实带定可能带定件风褛着数啲嘅。咁啊，大家都照顾下自己啦，因为系啲温差出现得多嘅时候，就系容易啲可能少少伤风啊等等咁嘅嘢。咁啊，大家注意身体啦。咁啊，今日都要注意一下一样嘢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连续2日嘅乐迷话事榜啊。陈晓东嘅 Neon's Reflection 30嘅演唱会片啊，今日咧我哋就会播放6至10位。咁啊，亦都多谢咧好多听众都有份参与投票呢个榜出嚟。好啦，咁啊，虽然琴日就赛果未如我哋咁样，但系都始终出线都系正嘅。嚟紧打呢个 South Africa， 星期日再开播。系啦，咁进入呢个淘汰赛阶段啊，已经其实坐好位噶啦。睇下我哋走线对边个，但系睇下我哋暂时条线咧，哇喺有德国喺度噶嘛，走上去嘅话，睇下点样啦。非常之紧张啊呢个阶段啊。开始我啲颜色分得更加清楚啊，唔知你啊真系撑边队啦。

你只有足球女王。系啦，圣诞节女王就系Mariah Carey 啊嘛，足球女王就系佢。Shakira 有成几首呢啲啊，跟足球有关嘅歌曲。今年就债债啦，呢首系2014年嘅 World Cup 其中一首啊，当时推出嘅歌曲，歌名叫做《啦啦啦》。呢首近期先至 catch 到嘅，都系今年推出嘅，几个单位一齐唱，歌名叫。

当然啦，仲有好多啲嘅球赛进行紧，好似而家一点钟啊，唔记得边个 group 啦，有啊两队都喺度对垒紧嘅，1点、4点、7点啊，最后阶段。但有啲就已经坐定粒六噶啦，其中一场最想睇嘅听日。

中午十二点啊，啊唔系听日，应该系啊唔系听日咧，好似星期六啊。总之法国对挪威嗰场忍者龟大战魔人布欧嗰场，两队都出硬线噶啦。嗱，好想睇下呢两队强队啊，佢哋喺呢个即系小组赛嘅时候状态点样咧？会唔会让下球咧？定系已经系非常平静啦？

0: 听呢首歌嚟自有 French Montana、Lute Malia、Twice 嘅自孝啊，同埋 Andriana C 嘅 Follow Me， 都系一啲同足球有关嘅歌曲，好有 feel。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朗。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協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13: 百分百由 Metaband 听众话事，选出金曲歌手嘅 Top 5之作，唔知你又会唔会贴得中呢？乐迷话事榜
0: 非常之快啊！即系通常就系啦，去到呢啲演唱会篇嘅时候咧，咁啊星期四就要开始咧，我哋要 countdown 啊，因为有总共啊十首歌 minimum， 咁啊就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啊嚟自个演唱会出现嘅作品啦，咁啊透过大家即系用之前分享嘅 Google Form， 咁啊都有唔少听众投票嘅，但系都未去到一个位咧，我觉得足够咧，我可以直接分享咧。嗰陣時啊，2014年嗰陣時啊，做呢個音樂二揀一嘅時候啊，都係嗰陣時東東片。咁啊，但係其實咧，我就 send 唔到俾你噶啦。但係如果大家想睇嘅話咧，咁其實咧，如果你去我哋電台嘅Facebook 啊，其實都有留到底嘅，係啦，冇洗咗嘅，即係唔會話影響嗰個網絡啊，浪費呢個網絡資源 bandwidth。我哋都要清除咗佢，都有嘅，但系你要花少时间心机去 search 下先至可以搵得翻。系啦，非常之经典嘅一个 project。咁啊，但系都系噶，即系歌曲都系噶。譬如好似好似有都有听众讲啊，佢哋都好俾心机啊。我自己都好俾心机听翻一啲，尤其是最近新嗰啲啊，旧嗰啲咧国语嗰啲，我其实反而唔系太过熟悉。系啦，都系听东东嘅广东话歌为多啊，但系都系某一段时间佢嘅歌系好似 overload 咗，好多都会识啦。咁但系就算你唔识都唔紧要，我觉得就透过大家唔同听众一齐去参与咧，去分享咧啲佢觉得呢个演唱会里边呢一扎嘅歌，我觉得特别正嘅。咁我哋就透过呢一个嘅乐迷话事榜演唱会篇里边，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啦，分享快乐啦。好啦，事不宜迟，我哋要开始倒数。
13: 第十位，
0: 首过绿叶，转眼秋天。首先第十位就系第季节总在变，一首国语歌。
14: 想问你的话在唇边。

0: 听嚟就东东2000年嘅作品啊，爱一天多一天。好，我哋继续
1: 第九位。
0: 呢首是2001年的歌曲，但是翻唱咧陈百强啊1983年的作品。总共有 35% 的听众有投票嘅。呢首歌就叫做《脉搏奔流》。

有位听众都好醒目啊，佢都知道咧张敬轩都有翻唱过呢首歌。系啦，咁唔知 Sofa 呢两首喺你嗰个list 里边又有冇投到啦？暂时我哋播住第十同埋第九位先，听下呢一首歌啊，嚟自呢位即将嚟到我哋温哥华嘅歌手啊，系佢 Chantel 余卓飞，我哋今年 Sunshine Nation 嘅表演嘉宾，近期推出嘅派台歌，有呢首《想飞之内心独白》。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啦！最近有咩咁热闹？
2: 品玉大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劲到天庭都见到啊！
1: 咁夸张？
2: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仲新增咗好多打卡热点添啊！
1: 咁去夜市咪好似环游世界咁咯？
2: 点止啊！仲有高空飞索，大人细路都中意玩。
1: 唔系神仙，但都识飞。咁本地都想下凡体验下。
2: 夜市系日八之费，全城 party 米酒鸡。Night Market，
3: 乐迷话事榜。
4: 系啦，又继续啦，数翻我哋个榜啊！不过头先有讲啦，咁啊，今年咧 Chantel 余卓飞咧就会担任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嘅表演嘉宾啊，特别表演嘉宾啊，咁其实当然啦，如果大家都有听到我哋啲宣传声带啊，同埋咧，好似阿海星期五咧都会访问我哋嘅今年嘅入围嘅参赛者啊，咁啊都系透过啲访问里面了解佢多啲啊，咁啊睇下嚟紧咧佢哋嘅表演又会点样啦，咁但系大家其实都真系可以咧追踪我哋大会嘅官方网站啊 www.sunshinenation.ca， 咁啊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Facebook 啊，又或者 IG 啊，可以睇到，都可以睇到佢哋嘅样子如何啦，又或者如果你经过我哋呢个时代坊，我哋电台门口都见到一个大大嘅 banner， 咁啊当然除咗有 Chantel 之外咧，都会见到我哋八位嘅参赛者嘅入围者嘅，咁所以都系啦。但系今年我哋嘅新一代啊，啲年轻男女啊，唱歌会唔会好 wild 先？超乎你想象先啊！咁大家又可以期待一下啦。好啦，咁即将要即系我哋翻翻去我哋今日嘅乐迷话事榜啦。咁头先我哋数咗第九位同埋第十位啊，咁分别咧第十位就爱一天多一天啦，同埋第九位就系呢个嘅脉搏奔流。接住咧啲歌我就开始熟悉翻啲啦。头先嗰两首其实我真系唔系太熟悉嘅，都系即系喺度翻查下资料睇下，咁啊知道多啲哦，咁样嘅。咁但系以下呢啲咧，全部我都有听过，但系我又冇谂到啊！听众佢哋又会觉得佢哋嘅摆位系咁样啦，因为呢个榜系真系完全系大家投出嚟嘅。咁我哋睇睇我哋嘅第八位又如何啦？
3: 第八位。

好，继续第八位，1996年的作品。总有 40% 的投票率，有这首东东的爱你躲你。

0: 第八位，1996年在榜40%嘅投票率啊，有东东嘅《爱你》，躲你。
1: 第七位，
0: 继续落去啦，暂时都未有同分歌啊。呢首系2000年嘅歌曲，45%嘅投票率，谢谢李健博。

0: 陈晓东，谢谢你坚薄。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4: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4: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6: Chris Metafan。
0: 听得走 Jason 陈柏宇先，继续数埋落去啊！第六位边首咧会系？

0: 呢首都系陈柏宇 Jason 啊，近期推出嘅一首派台歌，歌名叫做《旧酒新瓶》。而讲到新歌咧，其实东东咧今年都有推出歌曲嘅，而喺我哋嘅 list 里边都有，亦都成为咗我哋嘅乐迷话事榜嘅第六位啊！
1: 第六位
0: 系啦，今年啊，东东有推出呢首《今天我们都会飞》，霸占咗我哋嘅第六位，有50%嘅投票率。

0: 听呢首啊，今天我们都会飞，但系第六位又点止一首呢？
1: 第六位，
0: 我哋有同分歌嘅出现，心的接触。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苏里警察局表示，两名男子因同6月11号 City Centre 社区一宗枪击案有关，已经被拘捕并且正式起诉。案发在当日的清晨大约5点30分，地点位于96 Avenue 甲133A 街一带的一间住宅。警方到场之后发现建筑外墙有子弹击中的痕迹，事发时屋内有人，但是没有人受伤。苏里重大罪案组调查后认为案件同敲诈勒杀案有关。第二日在紧急应变队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协助底下，执行搜查令和拘捕四名外国籍的男子。其后21岁和22岁的男子被正式起诉各一项鲁莽开枪罪名，两个人目前仍然被扣押，并将在6月29号出庭。警方表示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并相信涉案者并非单独行动，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協助釐清時間線和其他疑犯的身份。蘇里警方補充，自2025年9月成立的25萬加元敲詐舉報獎金計劃以來，還未有案件符合發放的條件。今年至今已經錄得128宗敲詐勒殺報案和20宗相關的槍擊事件，但是近期整體數字都有下降的趨勢。警方呼籲市民如果有資料，應該盡快聯絡蘇里警方和滅罪熱線。加拿大卫生部发出回收警告，联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共同回收一款 Super Off-Wall 太阳能无线充电器，指这一款中国制的充电器内置的锂电池可能会出现过热和膨胀，构成火警的隐患。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卫生部公布，联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共同回收一款 Super Off-Road 太阳能无线流动充电器，指出这一款中国制的充电器内置的锂电池可能会出现过热和膨胀，构成火警隐患。需要回收的产品型号为 T1037， 电池容量为 12000mAh， 外观是黑色，于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北美市场售出，在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卖了接近5000个和接近7400个。虽然本国目前未有接到受伤或事故报告，但美国方面就收到一宗电池膨胀的报告。当局呼吁买了这款产品的消费者即刻停止使用，并前往入口商 Spector & Co 的官方网站 spectorandco.com 登记办理退款，同时查看弃置的指引。
2: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 7.2 级和 7.5 级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88个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同期日本、菲律宾和美国加州等地都有录得地震的活动。地震学家指出，虽然多地从同日出现震动引起关注，但是实际上属于巧合，并无相互关联。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在调动援助的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合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的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和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的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在协助部署城市的搜救队伍。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地震学家表示，环太平洋火山带是全球最活跃的地震区域，各地每日

都会发生地震，因此同一日出现多宗的地震并不罕见。他强调地震之间横跨数千公里互相触发的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4,850点，升114点，创业板指数报895点，跌0.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358点，跌118点。S&P 500指数报7,357点，跌0.7点。多伦多股市做活跃股票入边 ，TD Bank 报170.9元，RBC 报289.12元。纽约股市做活跃股票入边，阿里巴巴报95.18元 ，Visa 报330.98元。纳斯达克股市做活跃股票入边 ，Apple 报275.42元 ，Nvidia 报195.33元。而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毫，对英镑0.53，对日元113.95元，对人民币4.78元，对港元5.52元，对台币22.41元。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天气报告。大湾地区今日大风，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70%，听日落雨机会10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湿度72%。
3: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4: 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3: 系咩米啊？
4: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3: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4: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5: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0: 尽情 vibe 一下，
11: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2: 星期四尽情 vibe 一下，直播室有 R&B 喺度啊 ，Hello，
13: 大家好啊，为大家心情嚟讲咧，可能系同嗰个嘅天气差唔多，都灰灰地，有啲嘅冻冻地，
12: 真系好难去捉摸啊呢一、這个嘅，即系天气，因为过去嗰几日咧个感觉上面咧，真系好炎热下嘅 ，even 我即系咪之前啦，即系开咪之前咧，同阿 B 超分，哇，琴晚好似好热咁样，不过 B 超就话唔系，琴晚好凉。

0: 咁亦都係話即係佢未能夠係贏波啦，咁輸咗波，咁要等到第三名嘅時候咧，即係睇下小組第三名咧，睇下會唔會有機會能夠係用呢個最佳嘅八隊嘅第三名去出線嚇。
1: 不過佢哋嘅得失球係而家係負一球啊嘛，咁所以個感覺上面咧，即係理性分析啦，好似
0: 唔係都有機會㗎，有機會，因為見到其他隊仲差，喂都未打嘅，好多場啊，咁就繼續觀望下先啦。
1: 係啊係啦，咁啊，琴日我哋都講啊，應該加拿大晉級嘅時候都可。可能是很大机会对南韩啦，就估唔到咧。琴日南非咧就赢咗南韩咧，由呢一个榜末咧一嘢跃升咗咧去第二位啊！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咧嚟紧呢一个嘅即系星期日啦，喺我哋温哥华时间咧下昼即系中午十二点嘅时候咧，就会喺 L A 啦，今次喺 L A 啦，就会打呢个南非国家队啊！
0: 唔系佢，所以都有时我都感觉得系未必系坏事嚟嘅，因为如果当真系嗰南韩吓系琴日咧就做成个第小组第二嘅时候咧，就对我哋加拿大啊嘛，
1: 冇错系啊。
0: 到时我都唔知支持边。边个好咧？呢个两难嘅局面啊！呢个系，
1: 所以琴日都帮你做一个决定，唔系令到你唔好咁艰辛系嘛？
0: 要多谢啲恶霸们啊，有啲空啊空，我哋男士要叫佢过原来系空。
1: 我希望如果有啲嘅恶霸真系听紧我哋节目，听一名广东话嘅时候，佢唔会对你有啲咩唾骂。
0: OK 啦 ，OK 啦，嗱唔紧要啦。咁啊，世界杯当然啦，继续好多唔同嘅比赛进行
1: 中。暂时呢一个德国同埋厄瓜多尔一比一嘅，暂时一下。
0: 咁但系我哋都要照顾翻其他，如果唔系话太留心。呢个嘅足球嘅朋友仔啊，嗱咁啊都可以轻松下，今日定系同大家玩下呢度咧冷知识嘅问题。
1: 啊，咁啊系，因为有人睇波嘅时候咧，遇到你嘅外队打紧咧，你都会好紧张去睇啊嘛。即系如果而家有啲玩啲少少游戏咧，希望可以都可以系放松大嘅心情，喺个咁绷紧嘅状况之下咧，都要寻找一点嘅少少嘅力量
0: 啊。系啦系啦，因为咧嗱，少少关。大世界杯事啦，意思即系话咧，好多朋友咧都会系出国系咪，去到唔同嘅地方去睇波支持下咁样都可以噶，系嘛？咁当然咧，小北边系旅游嘅，咁、旅游嘅时候咧，特别可能去一啲嘅欧洲嘅地方嘅时候咧，又见到好多中世纪嗰啲古堡啊嘛，即系我哋睇戏都系啦吓，譬如
1: 好宏伟嘅，
0: 诶着晒盔甲嗰啲士兵啊，攞住剑嘅，攞住盾牌嗰啲咁样咧吓、就会守个城咁样啦吓，就
1: 系
0: 想问下大家，有冇留意到好多中世纪嗰啲城堡咧，佢咪有嗰啲楼梯嘅旋转楼梯？梯上去噶嘛，系咁嗰啲咧，点解咧系好多时都系话系顺时针起嘅咧？即系个楼梯系顺时针上去上面嘅，一地下上一楼、二楼咁样嘅。
1: 咪等我谂翻起嗱，我屋企就冇啲楼梯嘅。我谂翻以前，
0: 因为中世纪古堡先，
1: 嗰位中学嘅同学个屋企咧就好庞大嘅，咁嗰条楼梯咧又系真系系顺时针咁样去嘅。
0: OK， 嗱就系话啦。点解系顺时针啊？多维设计呢个系个最热门啊！呢个系啊，但
1: 系
0: 有四个选择俾大家，一个系正确嘅啫。
1: 系
0: A 就系话可以令到咧守护呢个城嘅士兵咧可以更加好咁样向下攻击嗰啲其他唔同嘅外来入侵者。
1: OK，
0: 系啦。定系 B 呢个顺时针楼梯嘅设计咧，佢话更加好咧，将啲雨水去排出去啊，等佢唔使浸住个城堡。
1: 啊，顺时针同逆时针关事咁啊？呢个只要斜落去就得噶啦。
0: 嗱，你谂下先啦吓。嗱 ，C 就系话好咧，譬如话啲火咧，啲火把要啲烟嘅时候咧，可以旋转咁样上去咧，好快排走，改善通风啊。
1: 吓，
0: 系啦，定系 D？ 因为基本上只不过系话传统有个初初咁样起
1: 咧，是
0: 就系跟住个传统咁样咯，变成呢个系话顺时针起呢个楼梯咯。
1: 呢个同嗰阵时我哋讲嗰条咩柱唔系即系垂直，系中间肥少少嗰啲，好似差唔多嗰啲问题嗰啲概念咁样。
0: 建筑系美学啊，或者系建筑方面嘅问题。
1: OK， 好啦，首先咧呢位听众同我哋 say hi 啦 ，Hi R&B， 琴日同阿细女就落咗去感受下个 vibe 啊，即系呢一个嘅即系足球城市嘅 vibe 啦。佢话不过仲要输一粒咁样，唔紧要，我哋都仍然进到级嘅，即系。喺呢个对呢一个嘅南非啊嘛，可能件好事嚟噶。
0: 所以系几奇怪咧，你输波但系庆祝晋级啊，好复杂啊，等我哋平时人一样啊，心情
1: 充满住呢个矛盾咁样。
0: 系啦
1: ，OK， 好嗱，讲翻呢条话题啦。今日听众如果你听到呢条问题，都想帮帮小 Rayson 嘅时候咧，就
0: 叫小 Rayson
1: 系啊，就去 WhatsApp 6049612323啊，6049612323，好需要你嘅帮助。有边位系呢一个嘅中世纪古堡嘅专家咧？
0: 系
1: 真系可以帮帮我啊！当你睇紧呢一个角球开始去开始踢出嚟之前或者呢个阶段啦，不如 message 咗我哋啦，呢一个6049612323。但你头先所讲呢咩雨水啊，火把啊，即系你都讲话因为个 orientation 嗰个嘅即系顺序，令到
0: 顺
1: 时针，令到佢可以排走得好啲。其实无论顺时针又好，逆时针都其实系咪？ 都做到同一样嘅嘢啊。
0: 嗯，或者我咁讲啦，呢个系中世纪嘅时候，同埋呢个好多时喺欧洲嘅时候，你睇下会唔会对呢个地理关系都可能有影响咯。
1: 哦，

0: 即系关咩北半球跟住斜少少咁样嗰啲事，
1: 我唔知啊。呢个系墙边嘅消息嚟，
0: 啊呢个消息，你呢个系真系
1: 唔系 tips 嚟嘅，
0: 真系关事嘅你，
1: 唔系啊唔系啊，
0: 即系你乱讲嘅。
1: 我俾大家再谂下多啲嘢。
0: O K， 即系你 distract 人咁样，
1: 或者
0: 孙子兵法好似嗰个 C 朗踢呢一个嘅罚球咁样。
1: 唔系嘅。
0: O K， 嗱个守护就更加可以向下。嗱呢个咧就真系好似好 practical 咁样，好似真係有用咁样嘅，可能係咪 depends on 嗰陣時嗰啲士兵呢，我唔知有冇分左腰定右腰咁样啦。咁如果你咁样顺住落去嘅时候呢，顺时针咁落去嘅时候呢，
1: 係
0: 会唔会对于呢个人体力学嘅设计嚟讲呢，係比较 make sense 啲呢？但係呢咁简单嘅问题，我相信你唔会咁样出呢个答案咁样。
1: 嗯， okay， 我唔会 comment 住。
0: 有听众问到你问题喎 ,R&B 你哋对于琴日系咪有少少失望咁样喎。
1: 我、哦、都会嘅。边队先边场先。我大时间无多而家。
0: 咪咁样。咪 OK， 好咁啊大家都唔好谈天说地啦。
1: 咪时间关系啫。我哋之后慢慢倾都得。
0: 之后慢慢倾。咁啊我就特别啲啦。关雨水先。
1: 系咪啊？关雨水事，系啦，
0: 顺时咁落嚟嗰啲雨水咧，就可能即系排
1: 走多，
0: 排走
1: 多
0: 易啲，系啦。OK，
1: 好，究竟系唔系咧？
0: 嗯，
1: 答案就系唔系嘅。
0: 哦 ，OK， 咁火把咯，佢烟事啊，可能关。
1: OK 啦，再继续啦 ，Reason 啊，小 Reason 拣呢个 C 啊，究竟系唔系咧 ？Reason 就系都唔啱嘅。
0: 又系咁，好惨烈啊！唔系守护更加向下会易啲啊？
1: 可以俾士兵系咪会系更加好咁攻击冲诶，即系入侵嘅士兵咧？定系话真系根本系传统方面系话起呢个楼梯系顺时针？
0: 嗱、okay， ，我又系一个好忠于传统嘅人嚟嘅。
1: 系。
0: 我决定揀传统，睇下我唔系真系完全全军覆没啦。
1: 究竟系唔系咧？睇下 Ray 准嘅运仔今日点样样吓？
0: 如何？
1: 答案就系、是。你都系翻去估波好过啦，错啊！
0: 我又入嗰啲，喂，我又一开头估觉得啱嗰个系错，
1: 冇错，拣到。因为原来解释正确答案就系 A 啊，因为原来咧守护呢个城嘅士兵咧，由上向下去守噶嘛，即系人哋冲上嚟嘅，喺企上高咁样咧。因为好多时咧，嗰啲士兵都系右腰噶嘛，
0: 哦，同我想讲嘅嘢一样。
1: 当佢企喺度，左边咧就会贴住埲墙嘅内侧嗰个原柱位嘅中心位啦，
0: 就攞埋盾牌咁样。
1: 系啦，有系啦，咁啊右边咧嗰个咁啱似个弧度咧，就系啱实你右手挥剑落去嗰下，
0: 系
1: 就系咁样一下咁样嘅斩落去咧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就系俾佢哋防守得更加成功嘅。
0: OK，
1: 系啦，咁同埋你哋谂下，如果话上门嗰阵上去即系上楼梯啊，意思系啊，你冲嘅时候咧，你左手嘅，因为好多时都系话系右腰噶嘛，士兵都系啊，好少用左腰嘅士兵啊嘛，佢左手已经攞咗个盾牌，其实佢嘅挡咧虽然系挡到呢嘅大嘅范围嘅攻击啦，系咪佢一大下挡到，但佢右手揸剑嘅，佢意思系攻击唔到人哋嘅，意思系咧佢挥剑系挥唔到。如果佢哋反手去斩上高嘅挥剑嘅时候咧，咁啊已经系暴露晒成个半个身俾人哋咯。咁、人哋咪好容易攻击到佢咯。
0: 我就将自己处于一个好危险嘅状态，咁就用一啲嘅唔系话天然嘅一啲嘅即系 building 啊建筑物咧，去保护翻自己。佢聪明嘅听众其实都知道，其实我拣啱嘅，我唔系全军覆没嗰啲。
1: 系啊，所以咧，如果假设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系话敌军啊，即系侵略嘅人哋个城堡嘅敌军咧，佢只能够系话系吉下，即系用呢个吉嘅方法，
0: 哦、
1: 即系点样系系啦，又好弱咁嘅意思系、
0: okay。
1: 啊。咁但其实原来除咗呢个之外咧，其实咧原来喺守护城堡嗰啲人咧，嗰啲起紧嗰阵啊，啲工匠设计师啊，都有啲嘅唔同嘅一个小心机落去嘅。
0: 哦，譬如咧，
1: 即系譬如话原来咧，你以为嗰啲楼梯每一级都系咁样样噶啦，系咪先？但其实原来中间咧，佢可以加啲嘢落去咧，有一两级或者系有啲位置咧，个级数个高度系唔同咗嘅。
0: O K，
1: 嗱，因为咧本身你自己守护城堡嗰啲嘅士兵，即系护嘅士兵，
0: 即系 support 就好认识嗰条楼梯。
1: 佢知道边度有啲 Q K 嘅龙溜噶啦，系咪先？所以咧佢行多一步嗰阵咧，佢知道系大步啲嘅咁样行上去就唔会棘亲。但系如果对方嗰啲咧，佢冇做好呢个咩甚情报收集工作嘅时候咧，佢唔知噶，
0: 就错一错。
1: 系啊，一般嚟讲嘅士兵系咁样上楼梯，就咁大步就上噶啦。行到去，譬如话一个大步啲，或者突然间细步咗嘅时候咧，即系幅度啊，个高度啊，咁佢咪会扑咗喺度咯。
0: 哦，即系我哋有少嗰啲可能唔为意差错脚嗰种嘅状态。
1: 系啦，咁佢一下子第一排士兵扑亲咗嘅时候跌低啦，第二排咪跟住咪俾人堵塞住喺度咯。
0: 哦， okay、
1: 所以就咁样样亦都有个问题啦。同埋咧，原来仲可以有一个嘅玩法咧，就系话。光线嘅问题都系啊，佢、
0: okay。
1: 见到系嗰啲楼梯位咧，好少系得嗰啲嘅窿系由嗰啲阳光
0: 渗
1: 入
0: 到入嚟，
1: 系啦，因为亦都系话咧，因为等啲外边敌对嘅士兵咧冲入嚟嗰阵咧，佢可能喺出边系话系光啲啦，入到去暗啊黑暗嘅时候咧，睇唔清里边有啲咩嘅机关喺度，系、
0: 哦、
1: 嘛，甚至有啲人咧可以喺楼上咧倒啲滚热嘅油落嚟啊，
0: 就
1: 辣佢哋。

0: 呢个系冲入嚟嗰啲士兵嘅系，所以有几个唔同方面嘅防卫嘅呢个嘅少少嘅呢个嘅心机喺度。
1: 系，咁呢个就系、
0: 是、陷阱，
1: 一个少少嘅楼梯，原来有咁多嘅设计喺度，咁而家都系帮助大家防守啦。咁所以你讲翻 Team Canada 啦，咁希望嚟紧嘅防守咧，就好似阿 B 超所介绍呢啲嘅，即系中世纪古堡咁样咧，可以帮助到叫做同墙铁壁，唔好俾人再攻入一啲嘅入球，而自己入球咁啊可以继续晋级咯。

0: 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iu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1: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4: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你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5: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6: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7: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1: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创业。

0: 嚟到今日创业 up up 嘅环节咧，话请到呢一位嘅咧，哇系个师傅啊！我哋成日咧都系接触到佢啦吓，对佢肃然起敬嘅。咁今日嘅身份咧，再加一个吓，因为佢系咧射箭场嘅创办人兼教练啊 ，Thomas 师傅啊
1: ，Hello，Thomas 师傅，
2: 系
0: ，Thomas 师傅你好，系啦 ，Thomas 师傅当然啦，我成日见到咧就系教功夫啦，系咪啊，好犀利噶啦吓。原来咧 Thomas 师傅咧亦都系喺射箭方面咧非常之了得嘅。
1: 嗯，
0: 以前系咪就话睇开好多嗰啲嘅中国武侠小说嗰啲？学翻又想话射箭咁啊！
2: 细个嗰阵成日睇嗰啲武侠电影啦，嗰啲剧集啦，咁啊睇下黄日华点样射嗰啲中国嗰啲箭啦。
0: 哦，真系咁样嘅《
2: 射雕英雄传》啊！
1: 哦，系，但系我睇开古天乐多啲
0: 喎。睇边一个 version 都冇所谓，总之咧系有射箭呢方面咧，要系百发百中咧咁先吸引。
1: 而一班嘅 set 世代都睇另外一个做呢一个角色咁样啦，即系讲到射箭嗰方面咧，咁当然呢一个系其中一个诱因，可能 Thomas 师傅就令到啊将来嘅时候一定想尝试下学呢一个嘅射箭啦。咁但系当你一去 come across with 呢个射箭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将来会？变成一位嘅教练啊，又或者甚至开咗一间嘅射箭场嘅 studio 咁样嘅咧。
2: 哇！咁多年我都系一个教练啦，由武术啦，教咗五十几年啦。
0: 嗯，
2: 咁啊，去到十二年前咧，我就谂下，哇，点解唔加埋呢个射箭嘅？因为射箭日都系一个武术嚟嘅。
0: 嗯，系
2: 啊。咁啊，只不过咧，而家个教嗰啲射箭咧系西化啲咯。
0: 嗯，你好细个就开始学啊？定系话几时开始学咧？
2: 以前读 high school 都有射过箭嘅，
0: 嗯，
2: 咁啊变咗咧就系、是、啊，我都识射箭嘅，咁啊不如啊去再深造下，
0: 嗯，
2: 啊攞呢个射箭嘅 coaching 牌啦、哦、教练牌啦，咁啊，足之后啦攞咗加拿大同埋美国嘅 coaching 牌啦，咁就开始啊教射箭咯，
0: 系、嗯、
2: 教咗十几年啦，
0: 学嗰个 coaching 牌嗰阵咧，教练牌咧，都耐唔耐嘅咧？
2: 加拿大如果你专心嘅呢就一年两年到呢都攞到intermediate 呢即係中级嘅。
0: 係。美国。专心我以为。
2: 美国嗰个呢就我要嘥咗六年到呢先就攞到第四级。
1: 咁、哦、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嘅两边即係加拿大同美国。点解美国要用到咁多年嘅时间先考到呢？
2: Well, 美国系四个 level 同五个 level 嘛，最高就五个 level 嘅。
1: 系、哦、
2: 咁我去到四个 level 啦。咁就因为每一个 level 咧都要等一个时候、嗯，你要去做一个 practical、嗯。
1: 系
2: 咁跟住再学，跟住再练。咁啊，同时我亦都系教人啦。咁啊，变咗咧要成五六年先至攞到 level four。
1: 即系两个唔同嘅机制咁样啦。
2: 美国就多数专注系技术上咯。
0: 哦，
1: 系
2: 因为美国射箭咧好出名噶，因为以前你如果睇呢个奥林匹克比赛咧，系韩国同美国，韩国同美国，
1: 系、哦、啊，睇嗰啲剧集嗰啲韩剧咧，都影到嗰啲韩国嗰啲选手咧，好专注好劲咁样噶嘛。
0: 我就见到 K-pop 嗰啲偶像都好叻咯，射箭就系、
2: 是、韩国人，
0: 唔知点解咁犀利。
1: 呢、這个可能就系其中一啲嘅诱因，话点样啲人会学射箭，见到 K-pop 偶像都射咯。
2: 呢十年之内啊，好多地方即系都好兴射箭嘅，你睇有好多戏。加拿大美国出咗一出电视片集叫 Arrows， 咁跟住有好多戏都系入面都有射箭嘅，
0: 嗯，系，即系呢个系运动呢个文化嘅，食跟咗都好耐噶啦，已经系
2: 好兴啦而家，咁、嗯如果你讲翻韩国同美国，我成日笑啲韩国人嘅，
0: 做咩笑人哋？
2: 佢哋韩国咧有两样嘢咧系好出名嘅，
0: 系
2: 韩国跆拳道，
1: 系
2: 同埋射箭。
1: 哦，呢两样
0: 系
2: 佢一见到啲韩嘢，我就问佢你打跆拳道定射箭噶？
1: 哦，原来
0: 即系好代表到佢哋噶啦，已经系啊，定系即系中国去打乒乓波一样咯，
2: 系嘛？中国打乒乓波
0: 咧，系啊系啊。嗱咁，但系咧，嗱十几年前咧，你话咧谂住话，即系不如又开一间自己嘅射箭场啦。哇，咁但系呢个谂法嚟讲咧，其实当然可能大家都有呢个咁嘅想法啦。但系要实质去做嘅时候，有冇啲限制咧？譬如话系咪喺加拿大里边咧，搵个场地方面啊，难唔难咧？有冇啲嘅 regulation 啊，嗰啲咩成嗰啲去限制嘅又会？
2: 如果你入咗 BC 呢个射箭协会咧，佢会recommend 你，你点样去 set up 嗰个场嘅？嗰、个场嗰个 size 咧，最好咧有18 meter 咁长啦，
0: 系
2: 宽度咧就系、是、base on 你有几多个人啊？如果你又想十个人射嘅，咁你十个人乘佢几多尺阔，跟住18 meter 长咁样。
0: 哦，系点解18 meter 咧？十八米咧？
2: 18 meter 系最 minimum 啊，最
1: standard
2: for 你嗰、那个。

0: 比赛嘅。
1: 哦，即系射箭距离嚟嘅。
0: 如果你室内比赛咧，一定要有18 meter 嘅长度。
1: 哦，
0: 但系18 meter 唔系一个短嘅距离嚟嘅。
2: 系，等我想象下先吓，要射箭射18米。
0: 你哋上次嚟我馆度射个箭噶啦。
1: 系啊，
0: 你哋射嗰个 distance 咧，多数都系8 meter 都。
1: 吓，
3: 八嘅就系嗰度得。
2: 咁短嘅就
0: 系
2: 我已经觉得好长噶
0: 啦。八同14 meter 啦。
2: 系吓，即系眼睛就咁望已经瞄唔得。好准噶咯，已经
0: 手震啊！
2: 系咯，哦，所以呢个系话个长度一定要系18 meter 啦，至少要系。
0: 如果你有比赛，一定要有18 meter，、嗯、你10 meter 咧就唔承认
3: 咧。系咁，呢个唔系一个标准嘅，就系长啊。即系如果你即系教得射箭嘅时候，当然希望一班嘅即系年轻人啊，或者学射箭嘅朋友仔、就是，可能 eventually 可能每个人都有唔同目标嘅，可能其中一啲就可能譬如参加比赛咁样啦。咁、但系嗰阵时即系兴起啦，即、就、系、是、想起一间嘅即系射箭场 studio 嘅时候咧，有冇谂过？是不是真的只是 Richmond 是其中一个选择点，还是有想过其他城市这样的呢？
0: Richmond 或者温哥华是很理想一个地方来的，因为人多数都是没有那么多地方啦，在屋后面、
3: 哦、
0: 或者在
3: 屋后面那
0: 些。那些屋后面那些没可能射到线。
2: 有10尺已经很好了，发现。不过10米。
0: 有些人试过在车房射的。
2: 啊、
3: 哦
2: 这样都得。
3: 即是个摆在就对着车房。
0: 那你开了个车房门企在那个那个 drive 那里在出面这样射入去啦。
2: 是。
3: 如果射歪都会射到自己的屋的那些。
2: 问屋不紧要，不要射到人啊，不要调返转啊，
0: 射到自己的靓车啊。因为始终如果你 miss fire 呢，即係射错咗啦，或者係松咗出嚟啦，你之前会 bounce 㗎嘛。咁、你 bounce 嗰陣你会 bounce 弹咗出嚟嗰陣，你弹开咗你冇可能 control 到佢弹咗去边度。
3: 係即係好难控制。
0: 弹到去啲玻璃啊，或者係啲车度啊，所以呀好小心。
2: 係即係喺温哥华 Richmond 呢，就大家就会系都屋企嘅关系啦，係咪都要去，一定要去到射箭场先可能有空间俾咁大俾佢学下射箭咁样。
0: 近咧，你温哥华落嚟 ，Richmond 都唔系太远啦。
2: 系，加埋实际人多嘅时候，都学生都应该会多啲啦。咁样会系，就算 cover 到成个 course 咪都好多。见到师傅个射箭场咧，摆咗好多唔同啲弓啊，嗰啲啊箭啊，俾大家选择，因为唔同 level 要学噶嘛，啲要系。
0: 啊，唔系，初级即系你未试过射箭嗰啲咧，我哋全部都即系俾你噶啦，佢租埋俾你噶啦，嗰啲弓啊箭啊。
2: 系。
0: 咁当你真系有兴趣嗰阵咧，我哋系recommend 你去买自己嘅吓。自己买自己个弓同箭，因为咧嗰啲咧会标准啲咯。
3: 系，即系强烈建议你自己拥有自己一套嘅弓箭。
2: 系，即系啱翻自己嘅力度啊、手身型啊等等。
0: 系啦，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嗰支箭同埋嗰支弓咧一定要系一 pair 嘅。
2: 哦，系咁。
0: 你一 mix 佢咧，佢就会有少少周围飞噶啦。
2: 哦，咁样噶，要系。
0: 系啊，要所谓我哋叫 tuning，tune 好你支箭，for 嗰个布。
3: 系，即系少个calibration 咁样啦。另外，
0: 系啦，系啦。咁要交高
3: 嘅，系咁。想问一开头开呢一个射箭场嘅时候，咁之后其实 Thomas 师傅本身都有一个嘅，即系武馆咁样啦，即系学呢一个武术咁样啦。咁我想问，一开头系嗰啲嘅，即系嚟学射箭嗰啲嘅学生啦，咁讲啦。其实你点招揽佢哋？因为其实都系武馆嘅人，你想唔想学埋射箭啊？而系一齐咁样融入去 start 呢一个生意咧？
0: 头头好 lucky 咧，都系因为我有个场馆啦，我教武术啦，咁我就攞咗个场馆去当我哋唔用嗰陣啦，咁就攞咗个场馆去教射箭。
2: 哦，我 convert 咗系一齐二合一，
0: 系啊，两个一齐咯。咁你
2: share 咗个 course 就可能
0: share 咗个 course 就所以咧就嗰个 course 咧就冇咁高啦，即系冇咁 risky 咯。咁啊变咗，咁你点样去 advertise 咧？都系后
3: 心，
0: 都系后
3: 机
0: 嘅啫。
3: 咁啊，呢个系嘛？
0: 头头就好多啲合起到学生会学啦。
3: 哦，
0: 咁跟住就迟啲见啲人见到啊，原来有射箭噶，咁啊。几好玩嘅，咁啊嚟试下学下，咁啊迟啲咧佢就变咗 full time 啦，
2: 系啊，
0: 啲
2: 即系玩上瘾喎，开始
0: 玩咗上瘾啦，咁就变咗就有个 club 啦，
2: 系哇犀利，即系我哋本地好多系咪好多家长嗰啲都好鼓励佢啲子女去学射箭咁样嘅呢个系，即系健康运动嚟。
0: 射箭除健康运动。除咗健康运动呢就有呢个叫做 focus 啊、
3: 专注力。
0: 专注啊、
2: 嗯、
0: 因为你当你攞起支弓同埋攞支箭嗰陣呢你唔会周围望。
2: 哎、
0: 所以我有时话俾啲家长听，我话你成日叫啲小路仔点样去 focus, 点样去专注一样嘢。
2: 喂、
0: 咁你知个小路仔嚟到练射箭嗰陣呢佢至少一日呢有60次去

0: 怎样去练习这个专注 focus、
1: 啊、嗯是这个很重要，这个 practice 的嘛，这个是
0: 还有耐心添，即是你一个人一定要定，
1: 嗯，
0: 你唔定周围望咧，你之前周围去噶啦、
1: 啊啊，
0: 所以你有一样嘢咧，你就系 focus，
1: 系、
0: 嗯，跟住就 patient，
1: 哦、啊、，OK，
0: 跟住就系要 motivation，、
1: 嗯、
0: 你要自己有，
2: 要鼓励自己去，
0: 鼓励自己去练，
1: 系系，即系佢话佢见到唔同嘅得分嘅时候，佢见到话咦你进步吓、啊，或者第咩因咩事会跌咗啲分咧，但系射唔到个靶针咧，
0: 系啦，咁我哋做 coaching 嗰阵咧就要睇住佢嘅心态咯，
1: 系
0: 吓，因为有时就唔能够话太过成日话佢嘅，只能够 encourage 佢，
2: 或、哦、者、就是、鼓励
0: 鼓励佢，鼓励佢去点样？如果你唔好拧个头向嗰边啊，望住前边啊，你之前咧就会射直啲啦，会开心啲啦，你射到就
2: 哇，我完全见到 Thomas 师傅嗰种循循善诱嗰种教导嘅手法，
1: 温柔都更加多啊！呢个系啊，好嘢、啊！
0: 你要培养佢哋嘅，你唔能够呢啲呢个就我喺西方学嘅。
1: 嗯，
0: 我哋古老中国人教导咧就系拿住条藤条嗰度，
1: 系啊，恶言
0: 好似
2: 严师高徒啊嘛，
0: 七小福咁样系嘛？你唔做企喺度打木头翻，你就一劈咁打落嚟噶啦嘛、
2: 啊。
0: 西方教育唔系噶嘛，
1: 嗯，
0: 西方教育系你只能够 encourage，
1: 系，成个大方向又唔同，
0: 你唔能够学。
1: 系
2: 系咪咁？所以透过 Thomas 师傅都睇到而家嘅中西合璧嘅一种嘅即系教学嘅一个方法咁样啦。好，不如而家我哋休息阵间先啦，一阵间翻嚟继续同 Thomas 师傅咧倾下呢一个嘅 studio 啊。

0: 廉超市本周特价，生猛单钳蟹8.49一磅，凤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4: 哇，好香喎、
5: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5: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4: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5: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4: 咁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6: 是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7: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8: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9: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创业
10: 嚟到你第二节嘅创业啊！当然继续有射箭 studio 嘅射箭场嘅 Thomas 师傅喺度啊 ！Thomas 师傅你好啊
11: ！Thomas 师傅
12: 你好，
10: 哇 ！Thomas 师傅一出声咧就便知有没有啊，真系啊，有种威严喺度。哇！咁我哋好好奇下嗱，好多同学生啦，系嘛，都跟你学功夫啦。喂，咁但系你作为一个嘅 coach 教练嘅时候咧，教武功嗰啲武术方面啦，同教射箭方面，有冇啲唔同嘅呢个态度对佢嘅对学生嘅咧？会系
12: 好唔同嘅，一个就传统。啲啦，武术嚟讲咧，又讲礼仪啦，
10: 哦，尊师重道
12: 系啦，尊师重道啦，
10: 系
12: 射箭咧，就系讲 technique 同埋西方嘅 coaching 啦，
10: 吓，
12: 所以你要 switch 嘅。
10: OK， 咁但系我知道其实你啲学生可能又跟你学武术，同一个学生又跟你学呢个射箭嘅时候咧，咁会唔觉得喂师傅究竟边个先系你啊？
12: 两个都系、哦，
10: 系啊，因为头先所讲咧，话而家西方嚟讲系咪 encourage 多啲咧，鼓励啊，甚至系话咧，系咪话饮食啊等等啊，心理方面其实都要辅导下或者教下佢哋嘅喎，要系。
12: 诶，好普通，我俾个example 俾你。
10: 好啊，好啊，
12: 西方咧就系 positive 嘅、正面嘅，
10: 乜嘢都正向，
12: 正面嘅，好似平时我哋好普通咁，见到啲细路仔喺度周围走咧，你就会叫佢停或者唔好走，
10: 系
12: 吓。西方咧就叫你
10: 走得好啊，喂个 form 好靓，
12: 唔系啊，西方有得意噶，佢话千祈唔好叫 stop，don't、oh. run， 系叫你 walk，、oh. 叫你唔该你哋行， oh. 因为行咧就系 positive， 系、oh. 正面，
10: 哦，即系减低个 intensity。
12: 但系点解佢咁样讲法咧？就因为佢解释俾我听，我真系拗晒头啊！点解唔好叫佢停咧？佢话西方嘅方法咧就系 positive 啊，佢话。你叫佢行咧，佢就会深入咗佢个脑度啦。
10: 系
12: 吓，你叫佢唔好走咧，佢深入咗佢脑度咧，佢会走嘅。
10: 或者反叛嘅事。哦，即系心理方面系有影响。
12: 心理方面咧，西方嘅教法又唔同。
10: 哦，好大。咁又系，因为就系以前细个都系啦吓，即系阿爸阿妈叫你唔好做啲咩咧，就系偏要做噶啦嘛。个人嘅反叛心理系咁样样噶。
12: 你好似功夫师傅咁，我系老一代出嚟噶啦，我啲师傅。譬如我今日麦师傅教我咧，佢踢俾我睇，咁、我踢唔到咧，佢就用隻手拍我膊头或者拍我个头噶啦，仲学唔到咁样噶啦。

0: 冇用咁
1: 啊。西方咧，到到你中级到高级班咧，如果佢个学徒埋嚟问我，哦coach 啊，我唔能够射呢度，即系唔识射，唔识射咁样，咁样有问题，咁我就会问佢，你讲俾我听，你乜嘢问题先？
2: 哦，
1: 你要自己去领略到你边度有问题，
2: 系
1: 跟住我要问佢，你学咗嗰啲嘢，你点样可以去 resolve， 点样去解呢个问题咧？咁佢讲，同佢讲咗两次咧，佢就会话，哦，我明白了，我明白啦。因为佢自己发掘到出嚟啲嘢咧，佢永远都会记得嘅。
2: 哦，即系唔系由师傅话俾佢听，系你自己慢慢揾到个答案出嚟。
1: 你日日要话俾佢听咧，你永世你会系 babysit 佢噶啦。
3: 哦，
2: 又系有道理喎。
3: 但我想问，即系咁师傅头先都讲啊，即系汤姆师傅啊，都系一种嘅旧派嘅，即系教导嘅方式教导你出嚟成为一名嘅师傅啦。咁而家就接受咗呢个西方嘅教育嘅时候，咪话哦，原来咁样就大开眼界啦。其实对于你嚟讲咧，啱啱去运用呢啲嘅即系 approach 呢个方式。去教导嘅时候咧，对于嚟讲唔好困难咧，
1: 系好困难嘅，系好困难。我教我射箭嗰个都系韩国人嚟嘅，佢系number one coach in 美国，佢系个 Olympic team coach， 佢亦都系旧一代师傅嚟嘅。咁我只系问佢，你点样可以控制到自己唔即刻？落场话佢，喂，你咁样射点得噶？咁样咁样
3: 火嚟咁
1: 样，只能够有火嚟噶嘛？
2: 系啊系啊，
1: 佢话我哋要尽量 control 自己。
3: 哦，
1: 你只能够俾佢去 explore 去发掘，
2: 嗯，
1: 吓，咁咧佢会赚到噶，赚到翻你噶。如果你样样都话住佢咧，变咗佢就怯。
2: 嗯，
1: 佢永远自己唔会发掘。
3: 哦，
1: 佢永远咧就望住你，佢射一箭咧，佢就拧住头望住你，点啊？
3: 咁
1: 啊。你要自己佢俾佢自己发掘到有信心，咁佢咧自己会有就出到菜。
2: 系，即系信心系嚟自自己嘅，就唔系嚟自师傅 approve 唔 approve 咁样样啊！即系争好远呢个。
3: 系咁，
1: 你 as a coach 你会睇到佢，哦，佢发掘到出嚟，如果错嘅咧，你会解释俾佢听。
2: 系。
1: 边样嘢会好啲？你又唔能够直情话俾佢听，喂，你错啊！咁你唔能话佢错噶，你只能话佢，如果你。试下改变咧，你试下有冇好啲咧？
3: 哦，即系攞 topic 出嚟讨论一下啦 ，discuss 一下，大家研究下，学术研究，
2: 要研究嘅讲嘢真系，
1: 同埋要氹下嘅。
3: 哦，系咁，当然我哋知道就系 Thomas 师傅，你亲身教嘅时候，当然你可以用尽你嘅方法去，即系用你最好嘅方法去教佢啦。咁但系知道开一间嘅 studio 一个嘅射箭场嘅时候咧，其实你旗下都有好多唔同嘅导师咁样噶嘛。咁 manage 导师个方面又点样处理咧？
1: 导师佢哋亦都要攞牌啦，咁多数佢哋每一堂教堂之前咧，佢有个 lesson plan， 嗰个 lesson plan 咧，嗰个课程咧就我会俾佢嘅。今日咧要教边嘢啊，教十分钟呢啲嘢啊，廿分钟做呢啲 exercise 啊，咁样咯。我哋有个 lesson plan 嘅。
2: 哦，
1: 有課程
2: 係 ，OK， 係啊，咁所以而家譬如話係深馬嚟講咧，係咪即係都會有啲嘅深馬 cam 啦，然後提供啦，即係俾啲好多學生都係話即係未接觸過嘅，都可以試下感受下射箭有冇樂趣先，對佢嚟講係咪好唔好玩啊？之後就再繼續跟你哋學啦，咁就係、
1: 是。射箭係一個 Olympic sport， 係咁啊。如果係一個 sports 嘅咧，如果係冇依個分。
2: 系
1: 就冇人会嚟嘅，
2: 系啊，
3: 有玩啊要，
1: 好玩嘅，要后生嘅，所以就后生嚟讲咧，一定要分。深马就我哋七月八月咧都有呢个summer camp 啦，夏令营啦，咁俾啲细路仔可以嚟发掘下佢中唔中意啦。
2: 系啊系，即系每年都咁多年嚟都会有搞啲咁嘅 camp 嘅，会系
1: 咁多年都有啦。
2: 哦 ，OK OK， 系
1: 咁多年我哋都有
2: 啊，咁所以就培育翻，即系我哋加拿大或者温哥华先啦，讲紧系啊，即系射箭嗰个气氛咁样样啊，系咪而家近年都即系不断咁 build up 上去都唔错咧，成个文化咁样。
1: 全世界嚟讲。射箭都系越嚟越多人射箭咯，
2: 咁所以呢个系大家都可以考虑下啦，或者其中一个嘅运动啊，亦都可以话训练下啲小朋友啊嘛，或者专注啊等等嗰啲好多嘢就
1: 系。因为 because 佢系一个 Olympic sport 咧，咁你有呢个 BC 省政府 approve 嗰啲 certificate 啦，你个会都系 recognize 系 BC 省嘅射箭会 recognize 嘅，咁你有啲 award 啊，有啲 medal 啊，你好似去BC 省嘅 Winter Game 啊，你啲细路仔可以攞个 有个 credit 嘅，有个 school credit， 佢哋去参赛。
2: 系讲到为奖项，
3: 同埋即系
2: 要讲下晒晒冷喎。
3: 系啦，咁呢一样嘢系当出去比赛，如果成绩好嘅时候，咁自然亦都帮助呢个 studio 做一个好好嘅宣传啦，搞得好嘅时候啦。

0: 咁我想问呢一样嘢嘅时候，都知道 Thomas 师傅其实你都有好多唔同嘅学生咧，喺呢个 BC 省嚟讲咧，成绩都非常之好喎。
1: 哇，几 lucky 啦，几 lucky 啦！
2: 我哋之前都有访问过几个学生啊，
1: 你有高徒啊，你有访，
2: 系啊，
1: 佢哋代表呢、這个BC 省 BC Winter Game 咧系 divide to 八个松嘅。咁、我有好多学生每两年咧系 represent 即系代表我哋呢个松 five 去比赛嘅。每个松呢都会有五个六个或者八个学员去代表呢个松嘅。咁、就我哋个会呢大多数都系攞晒 BC 省松 five 嗰啲position
2: 嘅。係咁犀利。嗰都系咪都系你亲自教啊啲人嘛。咁高 level 嘅比赛嗰啲
1: 出到去大比赛嗰啲学生都系同我自己教嘅。
0: 系就呢一个嘅超级好嘅师傅就教佢哋咁样。咁我想系啊，咁我又想问啦，即系原来我哋听落去嘅时候都觉得都几顺利下咁样。咁但我想问，即系开呢一个射箭 studio 嘅时候咧 ，Thomas 师傅，你觉得最困难嘅挑战系喺边度咧？
1: 场地啦，场地系最困难嘅地方啦。
2: 系，
1: 因为你要咁大，又要冇柱，
0: 系
1: 有条柱喺中间，你就射唔到箭啦。
2: 哦，系啊，所以你要系拣，即系我之前好似比较系货仓式多啲，系咪？就
1: 系以前我哋系全部都喺货仓啦。但系货仓就难 control 嗰个 temperature， 嗰个
0: 有个气温，
1: 气温咯，又冻又热咁样。所以而家呢个新嗰个场地呢就好啲啦。
2: 嗯，
1: 因为新嘅场地我哋搬咗上去一个 office 嘅 area 啦。但係 office area 又要冇柱，就好难搵囉。
0: 有阵时好难想象 office area 又点样射箭呢，呢个都几特别喎，呢个 combo。
2: 因为够深㗎嘛 ,18 米都至少有，咪真係旁边又要够大。
1: Yeah, 好 lucky 啊，好 lucky 啊，因为当我哋想搵地方嗰阵啦，真係number two row 啊 ,number three row 啊 ,number four row,都系冇 warehouse 噶啦，
2: 系一改晒条住宅噶啦，
1: 系啦，你要去到 number five row 嗰度，或者 number six row 先有咁大嘅场啊，真系好 lucky 我哋揾到呢个场咯，
2: 系啊系，同埋见到话好多唔同现代化多啲嘅吓，又可以话好似睇人哋嗰啲 bowling 一样嗰啲咧吓，打到最尾个靶咁远，就肉眼睇唔到噶啦，摆个摄影机落去咁样去睇下啲啊，
1: 我哋而家有啲镜头嘅射住嗰个靶嘅，咁如果你射到18个 meter 咁远咧，
2: 系
1: 有时真系睇唔到个支箭射到去边嘅。咁我哋有个 monitor 嘅，你我嗰个头嘅，好似你又睇到噶啦，有好大嘅 TV 喺度嘅，
2: 增加乐趣啦，又可以清楚睇到。
0: 系咁，当我哋睇到 Thomas 师傅又睇到好呢个热诚嗰方面啦，同埋喺教导嗰方面嘅层面咁样啦。咁但系讲到即系始终都系盘生意嚟噶嘛。咁对于你嚟讲，其实中间嗰个有冇一个叫冲突或者困难啊？
1: 困难梗系一定有，有压力一定有。你做边样生意，你一定有。你就随便打。圈又有，射箭啦，一定有嘅。因为但问题，而家依个社会啊，因为租金系太贵，乜嘢 overhead 都太贵，
0: 吓，嗰个本好贵，
1: 嗰个压力咧就系你嗰个收费唔能够太高。
2: 哦，系，
0: 因为太高又未必有人会，哇，咁贵真系学唔到，
1: 你要就住咯，真系吓。
2: 系系，咁所以话点样用乜嘢系会 keep 到你12年嚟啊都一样 run 同埋 run 得咁好咧？
0: 继续行落去咧，
1: 一个 passion 啊，
0: 即系热诚啊嘛，
2: 即系细个睇热诚
1: 咧，真系教拳同埋射箭都系一个热诚
2: 哦，
1: 吓，即系我教咗咁多年拳系。或者个人鍾意教人囉，鍾意学嘢同埋教人。
2: 係。
1: 所以变咗我成日都系鍾意教。
0: 係。就呢个热诚就可能叫做overcome 咗所有嘅嗰啲难关，令到你继续咁行落去。
1: 喂，你讲得好啱。你真系讲得好啱。
0: 多谢你。
1: 係
0: 呀。我呢句。
1: 因为你唔系热诚，你真系你睇下个压力啦，嘿，我不如就去出面打份几份工，冇咁嬲啦。係咪
2: 係。
1: 系
2: 啦，仲要担心咁多嘢啊？咪要带学生啊？嗰啲嘢真系唔系讲笑。
1: 我应该退休咗好耐
2: 噶，千祈唔好啊，汤师傅，你要继续教嗰啲唔同啊，小朋友啊嗰啲啊嘛，系继续成长。
1: 咪系咯，所以热诚咯，成日都放唔低我就要教佢哋，因为我个 reward，
0: 你奖赏啊奖励，
1: 就系佢哋点样去赢到嗰个奖翻嚟。
2: 系得见到佢哋成长吓，
1: 睇到佢成长，系啊，我系。part of 佢哋嘅成长，打拳嚟讲，我哋睇到哇，咁乖仔啊，而家
2: 系咪？
1: 射箭嚟讲，佢哋系点样去攞嗰个奖牌翻嚟？
2: 系，所以见到汤华师傅咧，就喺佢哋唔同嘅学生嘅学员啦，个人生上高咧都影响好多啊，占佢哋好大部分啊。
0: 唔系，所以我永远都见到汤华师傅，点解哇，我都喺呢一个电台工作咗一段时间都。

0: 咗佢好耐，点解一直都冇变过嘅咧？师傅咁青春嘅仍然，
1: 咪就系咯，哇，好嘢呢个系。好啊，今日唔该晒通文师傅啦，同你分享一下咧，即系呢个喺射箭场方面啊，即系作为呢个点样去做个生意啊，创业方面嘅经验喺度啊。
0: 系啦，希望通文师傅将来可以造就更加多嘅即系射箭嘅选手啦，代表 BC 省或者甚至乎代表我哋加拿大出赛啊。
1: Yeah，thank you 师傅，
2: 多谢两位
0: ，thank you，thank
1: you。
0: 多
1: 謝兩位，多謝。

0: 信世事变
1: 化一下。
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加拿大税局今日公布，位于卑斯省嘅黄奇因为涉嫌逃避联邦入息税，寻日喺沙省法庭承认两项入息税法下嘅逃税罪名，被判处六个月嘅有条件刑期同埋罚款112,627元。税局调查发现，黄奇喺2013年至2016年期间，未申报收入大约649万，导致逃避联邦入息税112,627元。调查显示，黄奇喺未经注册嘅情况底下，从事移民顾问嘅业务，期间赚取472,891元收入。2013年至2015年期间，佢向外国公民收取费用，協助他们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但是未有在个人的税表入面申报相关的收入。另外，黄奇亦都在2016年未提交报税表，另有2,200元的受雇收入未被申报。部分加拿大航空公司因为燃油价格回落而下调燃油的附加费，但亦都有公司维持不变。西捷航空表示，已经将伴侣的机票附加费由每程60元降至40元。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4,850点，升114点。创业板指数报895点，跌0.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358点，跌118点。S&P 500指数报7,357点，跌0.7点。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毫，对英镑0.53，对日元113.95，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2，对台币22.41。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元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元即可享用蜜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冷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
4: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大风，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湿度72%。
3: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5: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3: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7: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8: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9: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8: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9: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8: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10: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

0: 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Hello，good afternoon 啊！
4: 廖德龙，啱你，啱晒你。

喜晒啊！学生们学业有成啦，毕业啦。咁但系咧，自古以嚟有句说话，毕业生咧往往会成为失业生啊，要辛辛苦苦搵一大餐，然之后先至可以搵到工作啊。咁但系最近喺中国大陆方面嘅新潮流系，好多年轻朋友咧都中意咧搵个镜头嚟都系对住自己啊。几乎啊，24/7啊，一日由朝到晚咧，都系 stream 住自己啊，生活嘅一举一动做紧啲乜嘢啊，全部都系即时摆上网俾大家嚟都系睇到啊，出名噶网红嚟噶，唔系、啊，好多普罗大众都系咁样啊。你有时甚至乎喺街道上边咧，见到有一大扎人吓、啊，做咩个个咧都有一个嘅光光环咧嚟都系望住自己一个 ring light 喺度嘅咧吓，因为佢哋拍紧嘢咯，拍紧自己咯。咁就喺条街上面嘅啫，做嘅嘢咧可能系睇紧本书啊，扮各种古灵精怪嘅面孔啊，有啲咧甚至乎咧喺度做瑜伽啊、健身啊等等啦。总之 stream 住自己啦。有其中一啲咧就话都话搵到一餐食嘅，大名副其实系买到个饭盒嗰只一餐食。不过任何时候普罗大众咧将自己嘅生活一举一动咧抌上网咧，已经唔系咩新鲜事啦，因为。同樣在中國大陸很多小販們，就算他們可能是賣牛雜、腸粉等等，都是由朝到晚找個鏡頭來對著自己的 marketing 來的嘛，更加何況不是需要很多電，不是需要很多錢， data 很多時候都幾乎免費那麼滯的，所以他們覺得 stream 好過不 stream

0: 介绍下先。
1: 廖德郎，啱你，啱晒你，
0: 啱听过咧，有动感女团啊，香港嘅 Viva， 新歌名字叫做 La Vida。另外，头先你听过 Hanson Low 嘅英文歌啦 ，Helicopter。头先同你讲到 Mirror 成员啦，好多都系开紧演唱会或者啱啱开完啦。较早时嘅例子有 Jill 啦、姜涛啊。七月头亦都有 Anson Low 喺澳门嘅两场 show 啊。跟住做接力嗰个咧系 Ian 陈卓贤啊，将会七月尾。

先同你讲好多 Mirror 嘅成员啦，香港方面啦，澳门方面开演唱会啊，另外都有好多个韩团啊，将会嚟温哥华开 show。例如女团啊 ，Hive 啦，另外亦有 Rolling Quartz 啦，同埋 Boys Next Door。总之年头到年尾咧，而家地域无分界限嘅。

0: 近排咧，过 office 嗰边咧，往往见到阿 B 超哥哥咧，佢就会跟住你呢队嘅韩国女团一路喺度唱啦，啦啦啦啦啦 ，Lucy， 啦啦啦啦 ，Lucy Dream， 多谢你啊！头先听过嘅作品咧，另外亦都系包括有 Anson Low 嘅 Helicopter，Viva 嘅 La Vida。陈慧琳、陈晓东等等合唱的打开天空以及 Ave 的 Lucid Dream。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
2: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erald Flooring。 投票查询 778-320-3252。
4: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那里都没什么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一点，没问题的，还有我揸得慢一点就得了，不会出事的。
5: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0: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0: 加拿大在联邦政府那一层，除了总理 Mark Carney 之外，另外也有总督的嘛 Governor General。其就其在 Governor General 最近咧就惹上好多嘅风波，因为咧有好多已经系前任嘅总督咧，原来每年可以 claim 数嘅，可以最多系 claim 成200,000咁多啊 ！claim 啲乜嘢咧？有啲咩垃圾费用啊？因为咧出席唔同场合嘅时候啲费用啊，系可以向联邦政府嚟都系攞翻嘅，咁所以净系上年咧，联邦政府话系啊，几位啊前任嘅加拿大嘅总督咧。齐齐 claim 嘅数目咧就系有500,000+咁多嘅，我哋讲紧前任嗰啲啫，咁啊搞到 Mark Carney 都话 ：，OK， 我哋要查明究竟啦，睇下系咪啊，需要成件事咧更加透明度提高佢啦吓。咁点解有咁多嘢 claim 嘅咧？因为需知道咩叫加拿大总督啦，加拿大总督咧基本上咧就系代表住咧英国嘅，系代表住英国嘅国王啦吓，而家就。是国王的代表来的，这样就出席不同场合，不同的高贵场合的时候都有很多不同的洗费的嘛，就这样穿件什么衣服等等，有没得 claim 啊？现在终于就说到就这样上班衣服那些没得 claim 啊，即是人家那些 black tie event 那些，那就另计了、啊、我们以为哦，就这样找个代表来啫，怎知原来这个代表出席不同的高贵场合呢，往往啲嘢咧，边个人支付噶？
7: 纳税人咯。
0: 带嚟一首老歌啊，老到去

0: 佢名字叫做 Angelbert Humperdinck，
1: 今年已经90岁啦。
0: 灌录呢首歌嘅时候系1966年，嚟自一套电影叫做《Man and Woman》，里边有呢一首主题曲。佢话每一个年代咧都有啲咧脍炙人口嘅歌，另外有啲咧洗脑神曲。啱啱听过呢只《A Man and a Woman》，绝对系其中之一首。
2: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好快脆七月会来临啊！七月嘅时候有佢嚟温哥华开演唱会，周华健表演讲故事俾我哋听啊！
3: 冬天你走个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嘅人极少，一个着住皮草大衣嘅女人依偎喺一个男人嘅怀中，既唔亲热，亦都唔疏远。就好似一座男欢女爱嘅雕像进入咗你嘅视线，忽然间你明啦，呢个就系人同人、男人同女人嘅状态。皮草大衣改变唔到乜嘢，只不过系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然后你的目光同迎面而来的男人接触，你们各自都有半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是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擦肩而过，你一路在这里想，一路在这里想，忽然间你想起从前

0: 点烟尽霓虹的光，在冬夜入面以黑为幕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运势入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呢？
1: 天色黑沉，寒风也冷，暗淡的霓虹不断挣扎。

0: 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企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返自然
1: 属于周华健的作品叫做蕾丝花边即是说得个样子没什么实际用途那些 lace 这样但是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东西我们会觉得没好过有因为细菌来讲举个例很多细菌都是对我们有害无益的很少细菌对我们有益的但是有冇益呢一样嘢咧？睇下你点样用法。咁最近咧，科学家咧就发现到啦，细菌咧有呢个莫名嘅功用，就系可以帮手歼灭癌症啊。有几个唔同嘅用处噶，唔系只只细菌都得咁，但系咧，专家咧发现到咧呢个世界有啲咧就叫 engineer bacteria， 即系可以好似变成一把刀咁样啊，帮医护人员啦，将佢植入呢一个嘅癌症嗰个嘅肿瘤嘅根源里面。咁另外呢亦都可以呢将一啲抗癌药物呢直接带到去肿瘤嗰度同埋呢令到身体嘅免疫系统呢一起嚟到去打仗打退呢个癌魔嘅。咁而且呢就可以将肿瘤缩细啦。暂时所有嘢呢仲喺试验性嘅阶段啦。需要一段嘅日子呢先至可以呢从人类方面嚟到去试验。咁但係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咁，同埋咧，专家所讲到呢啲细菌咧，其中包括有乜嘢？三门氏菌咧，又或者 E. coli 等等咧，大家从前咧听到佢哋名嘅话，就耍手拧头，觉得惊啊！点知系经过专业嘅适当嘅使用底下咧，反而可以变成咧一把对付癌症嘅刀啊！咁劲。

0: 찡한 쩍지연. 请问你有冇读过大专学院呢？咁你个学位啦，能唔能够与时并进呢？ 最近中国方面嘅教育部就睇咗好多唔同嘅学位，就发现到啦，有啲嘅避免实在过时啊，咁所以咧，将12000几个 undergrad 嘅学位作出修改，有啲甚至话我哋唔好再提供呢类嘅课程啦，因为科技昌明嘛 ，AI 当道嘛，所以啲嘢要与时并进嘅。问题系。
1: 咁如果我已经读咗嗰个学位，咁点算呢？咁有咩出路啊？

0: 在这part我们听过经典英文老歌 A Man and a Woman， 另外也有周华健《蕾丝花边》，许志安作词人，张天赋加埋古巨基自我安慰。
1: 特别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四五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精选床褥低至六折。另外用 Flex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4: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3: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4: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5: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0: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与。

0: 你保青春增活力，听真 D 态度。
1: 最近好多有关于旅游嘅调查报告走出嚟啊，咁其中啊包括有加拿大人，咁如果今年咧想去游埠嘅话，会选择咩地方咧？咁啊，结果发现到咧，想去温哥华嘅人，即系讲紧加拿大唔同地方啦，想去温哥华嘅人咧系多过想去欧洲，例如去巴黎啊或者其他欧洲城市嘅人。哇，系咪令到我哋感觉咧好 international 咧？有一份嘅光荣喺度啊！咁当然讲穿咗咧，就系有唔少原因咧，就系因为世界杯啊嘛。另外有个调查报告亦都几得意下嘅，就系讲到咧想去中国嘅人咧，而家咧就系比去美国嘅加拿大民众咧居多嘅。咁啊，其中嘅原因咧就系去美国近在咫尺，好多人可能已经去过，咁但系中国唔系嗰样嘢啊嘛，可能比较少去啊嘛，不如试下去咯。咁啊，其中亦都系因为咧，中国咧较早时候咧就话暂时取消咧加拿大人去中国旅游嘅签证啊，嗰度都悭翻百几蚊同埋唔少时间啊。亦都咧令到一啲人啊抽起条筋啊，不如啊就系今年咧走去中国嚟到去玩下啦。当然有咁多原因咧，就绝对同咧美国方面嘅领导人系无关嘅。

绍下佢嘅名字叫做 Henry 或者 Henry Lau， 佢系加拿大人嚟噶，曾经佢系韩团 Super Junior M 嘅成员之一咧，识得唱之外，亦都识得拉小提琴。

0: 记得佢哋吗？有挂住佢哋吗？
1: 你可能会记得呢首歌，李克勤唱过。佢哋叫 Bon 啊，一行四人嘅女子小提琴乐团啊。边个赢波？大家问 AI。都咁同咧 ，AI 软件都话将会系西班牙唯独是嘅 Claude 话俾你听，系美斯嗰队，系阿根廷。今时今日我哋睇波咧，唔系讲嗰队波嘅实力啊，首先要问问 AI 先。

0: Twin Crossover 周深，全新作品叫做《如烟》。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啦，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中永报道新闻。先报道加美墨世界杯嘅赛果。加美墨世界杯嘅 E 组较早前，厄瓜多尔以2-1反胜德国。德国喺开波两分钟先由利莱桑尼喺禁区顶远射开纪录，但入球前德国曾经有一个疑似犯规，球证未有跟进。厄瓜多尔喺7分钟之后即刻由安古路扳平，换边后到77分钟，厄瓜多尔球员帕拉达门前抢点成功，快过德国门将纽亚踢个波入网，结果厄瓜多尔反胜德国2-1。

0: 组另一场，科特迪瓦以2-0击败库拉索，前者同德国同得6分。因为对赛成绩，德国以榜首出线，科特迪瓦就以次名出线。厄瓜多尔得4分排第3，要等其他组的赛果决定可不可以出线。至于库拉索就得1分被淘汰，完成今届世界杯的赛事。而现在已经有 F 组的最后一轮的小组赛赛事上演，分别由日本对瑞典以及荷兰对特尼西亚。关注本地消息，本拿比皇家骑警正调查发生在6月初的一宗性侵案。案发6月3日夜晚10点，一名受害者在南本拿比 Griffiths Drive 近住 Street Avenue 的时候，有人从后接近他并且抱住他，令到相关受害者跌倒在地。而这名疑犯摸了他的臀部并且掩住他的口，受害者大声呼救奋力反抗，最终疑犯松手之后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大概身高在5尺5寸至5尺10寸之间，身形中等，穿着深色的衣服。骑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疑犯，同时提醒公众如果在夜晚独自出街的时候请保持警惕，提防不法分子。在门地可发生致命枪击案之后，一个枪械管制组织再次要求联邦政府禁止销售 SKS 步枪。警方目前还未公布涉案枪械的类型，但现场流出的图片疑似为 SKS 步枪，案件造成一名警员和一名平民死亡。组织 Police Soviet 呼吁政府立即堵塞漏洞，暂停 SKS 步枪销售，指这类武器和多宗暴力事件有关。本国自2020年开始禁止大约2500种的军用枪械，但 SKS 还未被列入禁用的范围，原因是要部分的原住民社区会用它来做打猎。联邦政府说正检讨相关的枪械分类制度。卑诗省卫生厅公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自2023年推出社区主导危机应对服务以来，全省7支流动危机应对团队已经接获了大约20000宗求助来电，而协助面对精神健康和滥药危机的人士稳定情况。由邓海文报道。
1: 社区主导危机应对服务是一项专为13岁或以上人士而设的流动危机支援服务，服务对象包括出现自杀或者自我伤害念头、焦虑、恐慌、哀伤以及其他精神健康或者滥药相关困扰的人士。团队由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和具有亲身经历并且接受专业培训的人组成，以创伤知情和文化安全方式提供支援。报告显示，在所有的求助个案入面，56.9%由当事人亲自致电，其余43.1%就由家人、朋友、目击者或者服务提供者代为求助，反映社区对于这项服务的信任持续提升。团队提供的支援包括危机介入、情绪缓和、服务导航、权益支援、家庭和社会网络的协助，以及滥药和减害服务等等。此外，报告指出98%的来电无需由警方、消防或者紧急医疗服务介入就可以完成评估和转介，即使流动团队需要亲自到场处理，其后需要寻求紧急服务支援的比例亦都不足1%，显示服务有效减轻警方和急救系统的压力。卫生厅长奥祖儿表示，当处于危机中的人士获得理解和关怀的时候，往往能够带来重大的改变。他指出，社会主导危机应对服务以同理心为核心，成功协助有需要的人士获得适切支援，逐步重建稳定的生活。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卑诗省分会行政总裁 Johnny Morris 表示，以关怀和理解回应危机，不单止可以改变人生，更加可以挽救生命。他认为报告数据证明社区主导模式可以有效处理精神健康危机，并且为社区带来正面的影响。省府表示，社区主导危机应对服务是建设全面精神健康和滥药护理系统的重要一环，未来将会持续透过治疗床位、青少年支援中心和成人治疗服务等等的措施，扩大对有需要人士的支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

0: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3: 我是好活泼中意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7: 财经快讯，
8: 多伦多指数收报34,850点，升11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5点。跌唔够一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920点，升7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58点，跌118点；S&P 500指数收报7,357点，跌唔够一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3.95日元，4.78人民币，5.52港元。22.41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9: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0: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1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2: 天气报告，
8: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90%。听日同样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100%。至于星期六都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5%。
1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慈禧寺定东街塞车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 另外 Iron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g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拉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put@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房啦！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系爱冷爱热嘅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系咧呢一个星期四，6月25号啦。咁我哋咧就省政府咧就有一个都几得意嘅一个事情发生咗。咁就系乜嘢咧？咁就系咧呢个卑诗省省长尹大伟啊，首访中国啊。咁咧，但系咧。似乎咧，我哋而家咧，即加拿大入边咧，内部咧就唔系好协调啊。咁咧，星岛泽文咧就话咧，呢个渥太华 Ottawa 出招啊，就令到佢咧唔可以唔缩短佢嘅行程咁话咁样。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其实事咧就系我哋卑诗省省长尹大伟咧，将于喺今个星期六啊，启程前往呢个中国访问嘅。咁而今次亦都系佢首次咧系造访中国嘅，咁希望咧能够为 B C 省嘅能源啦、农业啦、渔业啦同埋林木业咧寻得更多嘅商业机会嘅。咁但估唔到咧，即系渥太华咧就临时出咗啲招数啊，就令到我哋省长咧就冇得唔缩短佢访华嘅行程嘅。咁咧尹大伟今日咧就举办呢个访华前啊嘅媒体会议啦。咁亦都声称咧，佢系好期待咧今次咧访问中国。不过咧，唔单止系第一次咧，系以省长嘅身份出访啊，亦都系以个人啊第一次访问中国嘅咁样。咁佢为咗拉近呢个同中国嘅关系啊，佢亦都好坦白话咧，自己正系好努力咁样学习紧普通话啦，亦都积极咧研究中国嘅经济发展同埋市场环境嘅啊。咁喺原定嘅计划咧，佢就首先系会访问北京啦、上海啦同广州呢三个城市啊。咁啊冇办法嘅，呢三大城市咧，就算你话其他嗰啲二三线城市如何发展都好啊，咁系一定咧呢三个城市系我哋即系访问，如果访问中国一定要去嘅地方嚟嘅。咁咧。件事咧就好奇怪地咧，就系点解啲人话啊？究竟我哋省系有我哋自己嘅独立嘅即系嘅行政权噶嘛？咁究竟啊呢个联邦政府啊系点样可以即系出一个措施系影响到今次咧就令到阿尹大伟改变佢嘅行程啊，而或者系缩短嘅行程咧咁样？咁联邦政府喺外交上咧嘅介入啊，令到原本安排好嘅好多有啲地方啊，完全系唔得嘅，即系去唔到嗰个会议啊。咁原本咧就系7日呀，由呢个6月27号到7月3号嘅，咁啊同中央啦、地方官员啦、同埋企业啦、同埋商界代表会面嘅。咁咧，但系联邦政府咧个 Global Affairs Canada 对官方外交安排提出咗调整，咁而部分官方嘅接待啊，同埋会晤咧。就未能够原按定安排落实嘅，因为咧其实应该咁讲啦，本身个 system 入边咧，就算我哋省去做访问嘅咧，好多事情都要呢个联邦政府去安排嘅啊。咁但系因为官方咧接待同埋嗰个 connection 或者系嗰个沟通咧，就令到原先有啲计划未可以落实啊。咁而换言之咧，这个信息好紧要啦，唔系我哋 B.C. 省唔想去，而系加拿大嘅外交系统咧，希望啊，其实系控制今次官方接触嘅层面同埋安排嘅啊。咁首先第一句问题，我哋问下啦，点解联邦政府要咁做先？咁当然啦，目前咧就未有呢个官方嘅说明嘅原因啊。但系咧，以一个逻辑性啊、批判性思维同埋用个合理分析咧，去推测啊、预测咧。可以有几个点嘅。首先第一就係、避免呢省政府啊抢先啊做咗联邦嘅外交啊咁样。咁当然啦，我哋嘅宪法底下呢，加拿大嘅宪法底下呢，就係、外交係等于联邦嘅权利啊，经济发展呢就係、省政府嘅权利嚟嘅。咁、如果省长同中国中央嘅高层有过多嘅官方接触啊，比较令人容易会觉得，哎 ，B.C. 省系咪自己进行紧一啲外交政策咧？啊，呢样嘢咧，即系其实系有几个方面可以睇嘅。其实每一样嘢今次系好 interesting 嘅。首先，我哋 B.C. 省本身啊，处于一个好有独特性嘅位置，我哋系呢一个 Pacific 啊，即系呢个太平洋嘅窗口啦，对外啦。咁亦都唔淨止係中國㗎喎，好似我哋省長尹大偉之前都去過好多唔同嘅亞洲國家外訪啦。咁而亦都係直至到我哋加拿大啊總理卡尼係去咗中國之後呢，咁我哋先至有呢個動作嘅。留意一下，其實即係我哋省長都好識得玩呢個遊戲嘅。之前

我哋联邦政府或者我哋嘅总理未同中国有任何接触之前，佢系避咗嘅刻意啊，佢会去南韩啦，主要系嘛东南亚其他国家嘅。咁但系呢一次嘅会晤咧，系 after 即系之后啊，系总理卡尼去咗之后，咁佢安排嘅。咁、啊、所以其实呢我哋嘅省长本身呢处于我哋嘅省处于呢个有利嘅位置系对外呢其实我哋个位置好独特嘅就唔同亚省啊沙省啊或者 even 安省啊灰白黑省虽然安省同呢个灰白黑省呢对于我哋对比起上嚟个经济体系啊系比我哋 BC 省系更加大嘅但系嗰、那个贸易嘅份额啦嗰、那个策略性嘅位置咧，地理嘅位置咧，我哋卑斯省系完全系唔同噶，咁亦都所以可以理解到点解我哋总理卡尼会想系行出呢一步嘅 ，OK？ 咁而呢一样嘢，我亦都理解到联邦政府嘅一个角度就系咧，省政府好多时候咧系联邦政府都未必控制到嘅啊。咁如果真系，容許卡尼去接觸到好多中央嘅高層嘅各樣嘢咧，我相信呢個自由黨嘅總理卡尼咧會擔心啊，就係、是、一啲外交嘅方面咧會失去掌控同埋控制，而可能亦都有好多外交上嘅安排咧，省長係唔知嘅啊。如果從正面嗰方面睇咧，如果當係支持聯邦政府咁做嘅咧，就會係咁講話啊，有啲可能機密嘅嘢或者各樣嘢咧，係省長或者係個省啊，未必係有權利或者係有呢個義務去俾佢知道嘅。咁而當喺information 或者係資訊唔夠嘅情況底下，如果簽署咗一啲 agreement 一啲合同啊，或者有做咗啲嘢之後咧，可能係會影響到我哋加拿大一個國家從國家嘅利益出發咧嘅部署嘅啊。呢個第一。第二另一个角度啦有啲人会觉得哇如果係反对联邦政府咁做法嘅呢就会觉得呢、這个联邦政府係想将个权力啊牢牢咁样去拿返住喺自己嘅手上面。而唔想我哋省政府呢係越权发展啦一来亦都同埋亦都可能係想控制啊我哋 BC 省摆返喺我哋嘅啱嘅位置嗰度等联邦政府可以自由调配呢啲资源嘅。咁所以喺呢度呢其实今日呢一个topic 啊，我最想问大家嘅一个问题咧，其实好简单嘅啫。究竟大家对于呢一件事，你哋系企喺觉得联邦政府系做得啱嘅立场啊，定系觉得做得唔啱嘅立场咧？咁其实两样嘢咧都系可以 open for discussion 嘅。咁啊，亦都冇话啱与错，因为视乎咧就系咩角度嘅啫。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好欢迎大家咧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咧，同我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啊。咁第二件事啦，讲翻少少啲细节啦。其实虽然近半年啊。我哋中加嘅关系呢似乎有回暖嘅迹象啊经过咗杜鲁多啊或者係好多即係譬如过去嗰十年呢又有孟晚舟事件啦亦都有我哋去跟风美国同呢一个中国有呢个贸易战加埋呢个关税战各方面嘅事情呢我哋加拿大始终冇办法呢係唔支援美国嘅有一啲大体上嘅策略嘅。咁所以导致到呢其实我哋加拿大呢亦都系同中国嘅关系呢未系唔系即系最好嘅状态㗎。咁亦都涉及到好多国家安全嘅嘢啦外国干预啦亦都有好多人喺某一啲选举嗰度啊亦都话啊会唔会有外国势力干预啊各方面嘅嘢林林种种嘅嘢嘅。咁所以呢其实我哋嘅关系呢都唔似得话即系好一个完全正常化。啊而我哋而家有呢个机会嘅原因亦都系处于因为呢美国而家同我哋加拿大嘅关系呢系一个比较上系冰河时期啦我觉得系嘅过去嗰几十年都未试过去到而家呢个地步咁继而呢令到我哋加拿大政府系有一个比较上系合理嘅理由啊去对呢个中国伸出呢个橄榄枝亦都有一个理由是令到我哋可以即係冇一个道德嘅枷锁是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加深我哋同中国嘅关系嘅咁样。咁有啲人就会话啊其实即係加拿大根本一早就应该咁做啦系咪我哋唔系话强国冇理由呢俾呢个美国呢即係牵住个鼻走嘅。最好呢就应该呢系企个中间位置利用中国同埋美国互相牵制咁样。咁呢个系唔现实嘅我觉得呢样嘢。即系吓，即系你冇，就算你做到咧，嗰个比例啊，都冇可能系50-50或者系5-5嘅。
至多

0: 是可能你将中国那个关系加深，但是始终呢最对于我哋贸易啊、政治啊、军事啊各方面嘅嘢咧，美国依然系我哋最大嘅战略伙伴，依然系我哋最大嘅 partner， 系冇得改变嘅呢样嘢啊。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即系我对于呢一个咁嘅睇法咧，我就觉得系持一个保留嘅态度嘅。咁反观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政党啊，或者系一啲人士咧，或者系 even 系经济师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时事评论员，佢哋都会觉得，其实唔系，应该我哋企翻喺美国嗰边，因为中国咧始终对于即系共产党 ，OK 系信唔过嘅，或者系觉得系我隔咁远，远水不能够近火，系嘛？即系如果我哋同中国个关系好，美国如果一发嬲发恶，对我哋实施一啲不利嘅措施咧，其实中国系填补唔到嘅咁样。咁呢样嘢就亦都系众说纷纭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冇话一个极致嘅，始最紧要就系攞一个平衡啊吓。咁所以今次我哋省长去中国咧，未尝唔系一个咧可以如果用一个俗语少少嘅方法咧，就系叫做 quote 扯猫尾 unquote 吓。即係可以係，雖然我哋都係加拿大，但係 BC 省可以表態話，其實我哋個省係唔同立場嘅，係咪？我哋同佢係冇上司下屬嘅聯繫嘅，我哋係獨立嘅，係嘛？同樣亦都可以有一啲嘢係由我哋 BC 省去出面或者去做嘅，而有一啲嘢就要聯邦政府去促使嘅。咁但係咧，睇到今次啊呢、這個做法啊，聯邦政府做咗呢個動作咧，就似乎我哋省同埋聯邦政府個協調度啊，未必係可以實施到我頭先講嘅所謂扯貓尾嘅動作啊，即係大家去配合去做一個做醜音，一個紅臉白臉咁樣啊。咁 again 喺呢度，我想咧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604-295-9616，究竟你哋同唔同意聯邦政府限制或者係干預我哋卑斯省外訪中國嘅行程呢？啊，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啊！咁我而家首先咧都有电话啦，首先同阿 Tom 倾下偈先。阿 Tom 你好啊，
1: 你好，我觉得系嗰个我哋省长咧做嘢咧系太即系太大头咗啦。
0: Okay.
1: 因为我哋始终咧系联邦咧系代表我哋国家，对个好多国家唔同样。你自己搞翻，如果而家省长走咗尖锐嘅代表，你代表咩国家咧？代表
0: 边
1: 支省啊？代表加拿大啊嘛？咁你搞嘢咪激嬲个联邦先？联邦就执手尾咯。呢样你咁讲嘅嘢，我哋委咗北韩搞嘢，照呢样。咁你话咧，我哋一个G7入边，系咪？美国系一个合作咯，我哋差唔多75%经济。你谂下。你本上乜都系跟美国去，
0: 系
1: OK，
0: 即基本上阿 Tom， 你系觉得即系其实今次联邦政府嘅措施咧系啱嘅，系恰到好处嘅，即系应该即系省我哋嘅省长或者省政府系应该被限制少少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益零，因为点解咧？省唔系代表国家噶，因为佢签约嗰嘢错啫，系赖国家啦，咁点咧？咁如果你因为一号七月我哋嘅北美贸易可以未搞掂，佢搞搞阵嘅。得罪美国嗰啲咁点啊？你谂呢个，仲有你咁谂啊？到咧，今晚仲有朗年啊！佢嘢咧 ，Kenny 佢好叻，系百握并行翻，即系唔系话你激嬲边个？问题我哋啲经济个美，我哋嘅北美贸易区，美国系最大。
0: 嗯，
1: 中国大陆啊，系而家个4% 讲我哋经济个嗰个边啲讲。咁搞法咧，我哋逼晒个 G7， 即系 G7 啊，全部国家。是一个自由国家，即中共大陆咧系讲，不过佢嬲少少嘢，去即系你讲台湾少少，佢唔中意，我有去接旅游啊，咁讲你美国唔系讲清楚，系咁样咁，中共大陆系冇嗰样嘢，佢冇嘢，呢个唔得啊，你咁搞，你经济经佢都唔接你啊，你知唔知啊？你喺经济好多，点解好多国家唔中意中共大陆嗰个经济问题？因为佢冇珍惜嗰个你国家。是 respect 佢，美国家 respect 佢，经济是讲大家两边那个利益，大家都唔系咩？我哋嗰边市场，省之前大嘅头走啊，我哋走市场嘅时乜嘢？你唔系代表个市场啫，你代表国家啊！你签咁多嘢，咁你点而家咁啊叫联邦嘅点签约啊？点搞咧？你咁搞咪联邦咪吸你啲嘢仲少咯？
0: 所以
1: 我觉得你唔啱。做呢样嘢系俾个我哋省市知道，你冇咁大权走去搞搞阵呢啲，呢
0: 样
1: 系啱。

0: 明白，多謝你啊 Tom。 嗱，我同意嘅，因為呢雖然今次係講木材啊、農產品啊、天然氣啊嗰啲，亦都希望吸引中國嘅旅客回流過嚟我哋度啦，搵咁多投資嘅機會啦，但係喺一個點嗰度呢係同聯邦政府有重疊嘅，就係呢減少卑斯對美國市場嘅依賴。嗱，呢樣呢就係一個灰色地帶，就係牽涉到究竟呢個係一個國策同埋呢一個這個省或者純經濟嘅。其實呢樣嘢好難解嘅，因為其實你可以話係一個經濟嘅舉動，但同時間亦都係一個外交嘅舉動嚟嘅。咁好，我哋繼續，我哋有阿 Danny 嘅。Danny 你好，你同唔同意啊 ,Danny？
1: 各国法加加规，我边省系咪独立咗咪脱欧咗联邦加拿大咧？
0: 嗯，
1: 啊，对外还对外啊嘛，你管就管自己个法，我省就得啦。
0: 嗯，
1: 你喺嗰度话，喂，同我国家同我国家对比之下唔啱雅嘅，你又走去做、做卧底啊，卖嘢俾佢啊，咁样你又唔啱啱规矩啊？
0: 系啊，
1: 喂，你即系做过咗系咪嘛？阿省长
0: 系啊，
1: 啊。就算廣州省省長會過嚟，我揾你嚟接洽啊，冇噶嘛。我哋 B 省冇外交部啊，冇噶嘛。喂，佢哋係咪諗多咗，傻傻地噶？啊，我講過多咗啊。希望我哋冇保障再去奪權喺嗰個加拿大個總理個位置啊。
0: 係，好多謝你啊 ，Danny。嗱，呢樣嘢咧，我理解嘅係啊，因為其實咧嗱，我哋雖然啊嚇，即係同中國個系統唔同啦，中國咧省長咧都係一個層層疊嘅級嘅，即係佢係會要再向上級去匯報嘅。我哋呢邊咧就因為係當選唔同嘅 mandate， 所以就係唔需要。基本上省長同呢個總理係平起平坐嘅，咁但係 Tom 同阿 Danny 講嘢咧，我都覺得係有佢嘅道理嘅。咁我哋咧，所以咧喺下一節啊嚟緊就新聞廣告啦，我哋會繼續探討下呢個問題，究竟大家支唔支持咧聯邦政府呢個舉動嘅
2: ？FM 九六一專題熱線，
3: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啦！最近有咩咁热闹？
5: 品玉帝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劲到天庭都见到啊！
4: 咁夸张？
5: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仲新增咗好多打卡热点添啊！
4: 咁去夜市咪好似环游世界咁咯？
5: 点止啊！仲有高空飞索，大人细路都中意玩。
4: 咪神仙但都识飞，咁本帝都想下凡体验下、啊。
5: 夜市下日八之币，全城 party 米酒鸡。
6: Night Market。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本国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425万元。相关机构今年3月对 RBC 处以425万的罚款，而 RBC 在今年4月已经支付了相关罚款。机构表示 ，RBC 提供的信用卡账单有错误的信息，涉及2001年至2024年之间的收费和付费金额，一共有227,947名的账户受到影响。而皇家银行表示，已经转移和退款的金额涉及超过2240万。该银行话非常重视他们监管的义务，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相关事件，并在整个过程当中和监管机构进行充分合作。总理卡尼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回顾今届春季国会会期的政绩，并展望9月21号秋季会期复会之后的施政方向。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由党政府过去一年聚焦在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和减轻国民生活负担。治安方面，国会通过了6项打击犯罪的法案，当中包括加重网络散播虚假性影像的刑罚，

0: 以及落实保释改革，要求暴力罪犯自行向法庭证明他们是适合保释。国防方面，本国已经提前五年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防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并正向着2035年达到 3.5% 的新目标推进，而本国都正筹建紧新潜艇舰队巩固北极主权。卡尼同时都话到，政府在限制移民人数方面取得成效，难民申请减少了1/3，国际留学生人数减少60%。纾困措施方面，渥太华已经暂停联邦燃油消费税直到9月劳工日假期，令国民入油时每公升可以节省10仙。而在房屋政策方面，卡尼指建设加拿大房屋计划已经承诺兴建超过11000个单位，当中4500个正动工或者即将动工。而政府都免除首次置业人士购买200万元以下物业的货劳税 GST。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会继续向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荷兰都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巴黎连续数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所禁酒令，又将卫生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增加医院人手保护弱势群体。而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密西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至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相关预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90%。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100%。至于星期六同样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6%。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是。士丹利公园见。
5: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6: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事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嘅南行方向而家至 Tetherway 比较多车。另外 Nike 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Beach Park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

0: 早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0: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2: 是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好声好听，961。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啊，今日呢个 topic 咧都好多嘢要讲，所以事不宜迟啊。咁咧，我就想讲今日咧就系、如果头先新闻广告之前啊未听嘅听众啊吓，呢、个卑斯省省长尹大伟咧访华咧系嚟紧咧系会6月27号至到7月3号嘅。咁开头啊吓，嗱讲翻个字又好紧要，开头啊原本啊重点系包括咧北京、上海、广州同政府同商界会面。推广我哋 BC 嘅木材啦、农产品啦、天然气啦、海产品啦之类嘅，咁亦都希望吸引呢个中国嘅旅客回流，寻找更多嘅投资机会，亦都系减少啊 BC 省对美国市场嘅依赖嘅。咁但系咧，嗱好 interesting， 我哋喺呢个发展嘅同时咧，我哋嘅联邦政府啊 ，OK，federal government 咧即系自由党啦，即系总理卡尼啦，就用咗佢哋嘅行政嘅方法啊，就缩短咗，令到迫使到我哋嘅省政府系缩短咗佢哋嘅流程噶吓。咁、部分官方嘅接待同埋会晤咧，系因为外交部方面嘅沟通啊，各样嘢咧系未能够按原定安排落实嘅啊。换言之咧，唔系我哋 BC 省唔想去完成一个完整嘅流程，而系加拿大外交系统啊，希望控制我哋卑斯省今次官方嘅接触嘅层级同埋安排嘅咁样。咁头先我亦都问咗听众啦，即係呢件事究竟你同唔同意联邦政府咁做呢？同唔同意联邦政府去出手干预啊我哋省政府喺对外嘅事务嘅咁样。咁我听我两个电话啦，就係 Tom 同埋 Danny 呢都认为啊，即係呢样嘢係应该嘅，係同意係支持嘅。因为呢好多时即係我哋加拿大本身成个国家嘅国策啊，可能有一啲细节啊，有啲嘢呢係有一个方向。咁如果你省府呢即係过分地 overreach， 而过分地参与呢，可能会影响到本身我哋大环境全国嘅策略。兼夹呢可能会影响到即係我哋本身外交啊各方面嘅嘢啦。因为我哋其实省府呢得到嘅信息都係好局部性嘅。我哋係唔係好清楚究竟加拿大同美方美国嗰方面嘅嗰个好多嘅 deal 啊嘅協议係点啦，係咪亦都唔清楚加拿大本身同中国有啲咩協议啦，係咪其实呢样嘢係好影响咁，所以我觉得呢即係喺呢一方面呢都 OK 嘅。咁但係反观呢，我亦都知道呢有另外一啲即係人士呢就会觉得喂唔係喎，冇理由喎，我哋卑斯省唔係一般嘅省份，我哋係处于呢个太平洋嘅窗口，基本上加拿大呢好多嘢呢你要喺中国度入呢必须好多时都一定要经过卑斯省先嘅。咁、所以我哋处于一个战略性，同埋我哋亦都係好多嘢係同我哋有关呢，我哋应该有返个主导权。咁其实两方面呢我觉得都冇话错冇话啱嘅，係睇你个睇法点睇嘅啫。咁但係我又掟出另一个角度啦，即係我都想讲啦，就係呢反而我呢一个咁嘅做法呢似乎係 BC 保守党嘅省长会咁做喎。但竟然呢呢一个促进商业啊呢样嘢呢竟然係由新民主党嘅省长去做，係咪即係呢樣嘢好 interesting 嘅，所以亦都繼而呢即係 confirm 咗我之前即係发表嘅嘢，就係其实而家呢大家如果睇政党 ,ok, 你唔好俾个政党呃咗你。个政党可能表面上係自由党、保守党啊、新民主党， 但而家嘅科技发达，大家对于一段传统嘅固化嘅政策咧，已经系。

work 㗎啦已經。基本上每一次選舉，每一個黨都要好似當時我相信係咪何大一啊？好似係我哋嗰個華人嗰、那個雞尾酒療法啦，即係負責醫治呢個 HIV 嘅咧，其實是一樣嘅。你一定要用一個好 mix 嘅一個方法咧，去處理一個執政黨嘅政策嘅，唔可以話單一。即係等於上屆聯邦大選，我都提及過。总理卡尼当时选举嘅时候，两方面福利派钱或者紧缩嘅政策都有，而我哋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呢亦都有好多福利嘅措施，而联邦新民主党呢亦都有好多削减福利嘅措施或者削减成本开支嘅一啲措施。所以而家呢已经唔系话即系免嗰阵啊，好多时嗰啲 branding 系讲緊系可能四五十年前遗留落嚟嘅一啲固化咗左中右翼嘅思路呢，我哋其实逐渐开始要将佢即系松绑啊，唔好俾佢紧箍住我哋。咁喺呢度呢，我哋都继续啦，持续都想问下大家啦，究竟今次联邦政府出手干预我哋卑斯省对于呢个中国嘅访问嘅行程咧，大家究竟同唔同意呢？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 604-295-9616咧，去俾我听下大家嘅意见嘅咁样。嗱，喺省嗰方面啊，我想首先讲省嗰方面先啊。好多时咧，我哋华人咧就一般嚟讲，我冇一个exactly 最 update 嘅数据啦，好多时而家我哋嘅人口普查啊或者数据咧都系慢咗少少嘅，但系普遍嚟讲咧都会系基本上对于呢个保守派咧隔篱支持啦，系嘛，即系传统嘅，反而系一啲好左翼嘅一啲思路咧，基本上华人咧唔系冇支持，但系大部分嘅华人咧可能都会觉得呢个价值观啊系未必咁适合嘅。嗱咁，但系对于中国或者对于呢个种族嘅政策啊各样嘢咧，表面上咁睇啊，其实新民主党嘅政策咧，似乎倾斜于对我哋华人嘅社区咧系示好嘅。而反观咧，即系你睇下其他保守派嘅一啲政党啦 ，OK， 虽然佢哋亦都得到咗好多我哋华人嘅支持，但究竟背后系唔系真系实在地系会支持我哋咧？定因为是利用我哋呢？嗱，呢样嘢我觉得大家要諗下喎。嗱，首先事先声明先啦，我唔系话支持新民主党或者系特别保守党。我纯粹系从一个批判性思维嘅角度去想问大家，要大家去思考嘅一个问题就系，究竟我哋点样去选择我哋嘅路线？究竟我哋当我哋下一次投票，我哋点样去选择一个最有覆盖率可以代表到你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议员，系嘛？因为呢样嘢又系冇啱与错嘅，可能有时你会有一个 combination of 一个政策，就系可能有一啲新民主党嘅政策，我觉得我唔同意。譬如话可能对于处理点样处理毒品嘅嘢，我反对嘅，系嘛？或者对于一啲福利上嘅嘢，我反对嘅。但系唔系，可能佢对于种族嗰方面嘅政策或者外交嘅政策，你有啲唔系，咁、你要拣啦。所以我觉得即系有啲嘢唔可以睇得咁单一，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嘅民主体系已经咁成熟咧，即系政党嗰方面，我觉得都依然啊三个政，如果你话联邦嚟讲咧，各大政党都系懒惰嘅，我觉得，但系又唔怪得佢哋，因为你好多时要讲太多嘅资讯咧，一般嘅民众系好难去明嘅，咁所以好多时佢哋会选择咗将啲嘢好简化，系嘛，好简单，某一个口号，吓某两句。去表达而去尽量 capture 到越多嘅支持。咁但係同时间呢，作为我哋啦，呢个就係我哋自己选民同埋市民嘅责任，就係政党冇办法，佢只可以简化啲嘢。但係你如果真係紧张你嘅社区，真係想 make 一个 sound 嘅 decision 呢，就而家咁方便，係咪，你唔需要话好高嘅知识，唔需要个个都系博士。其实一个 AI 嘅 tool 已经可以帮你分析到好多咧一啲过往议员嘅行事手法系咪，或者各方面佢哋嘅投票意向啊，佢哋讲嘅嘢同佢哋而家宣传嘅嘢系同佢哋嘅行为一唔一致咧？其实呢啲而家好方便，所以由呢件事上边咧，我亦都想带出点解咧，就系虽然 Carney 系新民主党嘅省新民主党嘅党领，亦都系省新我哋省嘅新民主党代表嘅一个省长。但系大家会唔会发觉，其实佢而家做紧嘅嘢，如果套用到？

0: 假設是一個BC conservative 的一個省長呢，其實這些東西都不是 make sense 的。雖然我不是說他是，但我的意思是用個邏輯來去想，用這個方法去思考的時候，他做的事其實是 OK 啊，是不是其實都可以接受的。咁所以呢樣嘢就係嗰個事嗰、那個界線就會呢比起我哋以前一般係模咗好多啊。咁所以呢樣嘢亦都希望可以即係帶到啲資訊，或者令到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嘅。咁喺呢度重申啦，我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604-295-96166,604-295-96166 呢去探讨下究竟大家同唔同意联邦政府干预我哋 BC 省政府呢去中国外交访问嘅行程啊，用佢嘅外交部嘅力量去干预我哋省嘅事务呢啊。咁好，我哋继续，而家有 Danny 係想有啲嘢想补充啊。Danny 你好。
1: 喂你好啊，反正嚟讲一个第二个角度搵啦。
0: 係。
1: 如果啊当亲想立咗 BC 省为51州嘅 A 计划，喂我俾你優惠，你我可以個税收啊平啲，但我攞呢啲木材，咁樣又唔經過聯邦啊，唔經過加拿大總理去冇批文啦、啊，咁我哋變咗咪誒過個國策，我想變咗去同多親搣好刁的話，咁樣我咪變咗個我哋省嘅賣國策，係咪咁講啊？啊，對中國嚟講有冇話有個邀請信俾佢啊？用你咩級數嚟訪問啦、啊？定係對比國家嚟探訪啊？定係乜嘢咧？定佢揸住咗嗰個加拿大嗰、那個免簽證去旅遊嗰翻嚟？喂，我去咗中國啦，行過圈啦，喂，使費啦，歸我哋喎、啊。啊，呢、這個問題我哋即係清楚楚，你解釋我哋聽，係我中國國家有邀請信俾佢啊？定係自己去旅遊咧？我哋唔清楚噶，佢有冇咁急佢哋噶？真係。
0: 系啊，同埋嗱，有一嘢值得注意噶 ，Danny 都系，同埋大家都要注意啦，就系咧，到目前为止啊，呢、這个 BC 省政府同联邦政府都未有公开过咧详细交代咧啲官员嘅名单啊，会议喺边段行程被取消啊，即系好仔细啊，具体咧就话系缩短咗嘅，但系冇好细节话边一啲城市嘅访问被取消啊，或者官员嗰啲嘅，系好总括性嘅啫。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反而系基本上我相信系喺佢未发生之前咧，可能佢哋内部已经系将好多嘢揿低咗噶啦，所以我哋好多嘢都系唔知嘅，系嘛？
1: 但系咁讲，中国政府有责任，系用个外交嚟接待我哋个 B 省省长，等于等嗰个特别国家嚟接待的话，咁佢都有问题，唔俾面我做大总理咯，咁讲法都系。
0: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都可以用呢个角度去睇嘅。
1: 系啊，你冇理由揾个省长嚟等住代代个国家嚟清谈一啲事务噶嘛？
0: 即系可能一啲书记啊，或者中国嗰方面嘅省长去接待翻我哋省长系啱嘅，因为系、即系
1: 呢啲冇问题。
0: 系啦、啊，所谓竹门对竹门啊，木门对木门啊，系咪？
1: 饮下茶冇问题，冇话攞咩着数咩着数优惠价咁喂。可唔可以 B 省嗰个优惠俾我哋免签证啊？啊，冇、B 省冇嗰个嘅 passport 嘅。
0: 系啊，系啊。
1: 啊，系咩？
0: 至多系喺一啲咧点样讲咧？即系产品啊，嗰方面嗰啲细节嗰度咧可以倾咯。但系有时你都要好鲜明、啊，譬如话某一啲产品系真系 B、C 省有嘅，譬如啊，我讲咁可能系会有呢啲咯。所以其实 overall， 我觉得咧，我个人觉得啊，即系对于实际嘅影响系唔系好大嘅，只系真正受影响系一个政治嘅象征，系嘛？即系。变咗系由可能官方嘅嗰种会晤形式咧，转为系以商业交流为主咯，而系引导翻即系成件事嗰个访问啊。咁之前我当然啦，我相信呢、這个尹大伟都可能佢有或者佢哋团队都有自己嘅野心嘅，我觉得系嘛呢样啊唔可以否认嘅。咁啊试咗唔得嘅，可能对佢哋我唔紧要啊，系嘛，即系有咁嘅可能都未定嘅，因为我哋系好多资讯都唔知，只系有少少嘅消息透露咗出嚟咧，就话俾我哋听有件咁嘅事发生咗咯。
1: 咁啊，我哋 G 省啊，自然咩镬啦，好多国家都唔咩你咩到上身，到时话你有咩产品有问题，你都要咩上身噶啦。
0: 系啊，俾人赖你啊嘛，可能冇啊，唔关事噶，但系因为你会误咗之后，跟住就会赖你啊嘛，系啊，系啊。
1: 啊、OK， 冇嘢。
0: 好 ，Thank you， Danny。嗱，所以咧喺呢一件事上边咧，我觉得。

咧，其实系扑朔迷离嘅，因为咧，你话睇正常嘅表面上嘅做法咧，确实系联邦政府系应该有嗰个权利，但系我相信啊，呢、這个 BC 省嘅省民啊，未必个个都系一致咁样谂嘅，系咪啊？我第一个反应即系有多都咨询过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即系正常嘅唔系专家，总之纯粹个一啲普通嘅市民，我身边接触到嘅人，喂，你觉得呢件事点咧？系好多人亦都会反映嘅，就系话觉得呢样嘢系联邦政府践踏咗我哋省嘅权嘅。嗱 ，confederation 我哋即系分权，究竟会唔会系即系我哋因为嗰个最灰色地带，我头先讲嗰件事都系咧，就系、是、咧 ，BC 省 OK 系希望可以减少对美国嘅依赖。咁呢一个系一个省对于一个国家 OK。咁呢一个其实你可以讲话哦，经济上对于减少对佢嘅依赖，经济啫系咪归我哋省管？但系同时间亦都系践踏咗一条线，就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嘅政策，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一个方面咧，其实系视乎即系你点样去睇呢件事。譬如我当系某一个产品类别嘅，譬如话我系卑诗省嘅林木 ，OK， 咁我觉得冇问题。系嘛？即系你要同中国去 make 一啲 deals， 至多关税嗰啲可能你做唔到啫。但系会唔会系首先可能做咗啲备忘录，然之后逼使呢个联邦政府去做咧？嗱，呢个亦都内部亦都有一个权力斗争嘅，因为大家要知道就系我哋三大联邦政党：新民主党、自由呢个自由党同埋呢个保守党咧。其实啊吓，除咗新民主党咧，基本上系联邦省同埋地区系比较一致之外咧，其实省嘅好多就算命名为自由党或者保守党都好啦，同联邦嗰个政党咧都唔系喺一个同一个体系嗰度出嚟嘅，即系可能佢哋会有一个交流，系咪会有啲客嘢方面系会合作有个渠道，但系都唔系话即系同一个党嚟嘅，系嘛？咁所以喺呢一件事嗰方面，又再加上今次我哋嘅省长系一个。省新民主党同联邦自由党嘅一个代表，咁佢哋虽然喺有啲理念上可能会系一致到嘅，譬如话喺生意层面上啊，或者系对于个市场嗰边咧，好明显我哋嘅总理同埋我哋嘅省长系一致啦，认为应该攞32亿出嚟去救市嘅，去救发展商嘅，系咪啊？呢、這个，但系亦都唔系全部嘢一样嘅、哦，咁所以呢样嘢就会睇到咧，就系咧呢一个博弈啊。其实唔系表面上咁简单嘅，大家亦都可能谂下，喂，尹大伟佢自己系咪会一定喺省咧？系嘛？嗱，我哋都知噶啦，即系好多跳嚟跳去噶啦。譬如好似以前我哋其中一个省长嘅杜新哲啊，吓，杜新哲，佢后屘都转咗去联邦，系嘛？即系其实可以好多好 flexible 嘅 back and forth 嘅，你有市可以去省，系咪啊？咁呢个亦都系正常嘅，系咪？好多时当一个个人嘅一个议员或者系政治家，系咪？或者公职人员，佢对于佢自己嗰个 career 嗰个规划，可能佢会有唔同。咁但系我会睇到咧，而家咧，省长啊，尹大伟啊，佢而家做紧呢一步咧，唔似系佢想固守佢自己作为一个省长咧嘅一个行为嚟嘅。有机会会唔会佢系其实对于啲国际嘅事务佢系有一个抱负吓，好听嘅就抱负，唔好听可能有啲人哇有野心咁样，都可以共同时存在嘅呢两样嘢。咁唔知噶，可能难保将来佢会入联邦又未定，系咪啊？又或者哦，其实唔系嘅，佢喺省嗰方面咧，佢希望将省嘅权力提高，喺度试水温。试下究竟，咦？如果我咁做嘅联邦政府有冇反应呢？吓，哪怕有反应嘅，其实都冇损失嘅。今次佢至多咪话，哦，我将我啲流程再调整下啦，冇问题。可能系我哋嘅疏忽，系咪啊？冇问题嘅呢样嘢，因为确实喺呢一个方面，我相信系省嗰边咧反对佢去帮我哋各行各业招商咧。就算你本身系唔中意中国、唔中意共产党嘅人士咧。你都好难反对嘅，好牵强嘅，我觉得，因为我哋唔可以唔承认嘅就系，其实我哋除咗美国之外，我哋系需要到揾一啲更加强大或者系多元化我哋嘅合作伙伴，我哋要多元化我哋嘅经济体系，咁先至系我哋 BC 省民最大嘅利益。所以哪怕
即係有啲人會攞出嚟講話啊，中國啊點點點點點咧，我覺得咧係唔顧及一個大圍

0: 嘅因素咧，先至會揾一啲好牽強嘅理由出嚟講嘅啫。我覺得即係同中國去合作咧，呢樣嘢係絕對正確嘅。但係大前提底下，亦都唔好忘記就係美國嗰方面，始終都係我哋不可否認，亦都唔可以抹殺咧，係我哋地理上同埋實際上咧，現實上啊係最大嘅夥伴嚇。唔好妄想话觉得中国嘅贸易额可以取替到美国系冇可能嘅，但系点样可以加大佢而令到我哋 BC 散文受惠呢？我觉得就系今次我哋要考虑嘅一个因素。咁今日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咧，收音机旁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明天再会。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哇，好香喎、
4: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3: 金黄松脆，弹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4: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3: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4: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3: 咁正，
4: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宇顺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7: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大计师傅仔，
9: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咧就冇晒力。
10: 诶，有啲咁嘅事声。
9: 系啊，人客话平时揸车咧一踩个油门咧就飙到咁去噶嘛。咁但系呢排咧都唔知架车搞乜鬼，加速啊冇反应，等一阵咁啊，突然之间砰一声冲咗出去，真系好奇怪啊。
10: 诶，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9: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10: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波箱唔够油，油压唔正常，架车咪唔想喐咯。
9: 点解会唔够波箱油嘅？都唔见到地下有油渍。
10: 嗱，嗰啲油咧系由个波箱尾后嘅油尖嗰度流出嚟嘅，而且咧系行车嗰阵先会流噃，所以咪见唔到油渍咯。
9: 咁而家要点做啊？
10: 哦，换咗个油尖，加翻满啲波箱油，咁咪会正常翻噶啦。
9: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11: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9: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11: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9: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
7: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云大卫星期六起访华，只会同几间企业会见，又澄清从来冇抵制中国。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港府将提交改革医委会建议方案，加快处理投诉时间。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BC 省长尹大卫星期六起将率团访华，他接受中文传媒访问指已经有几间潜在合作企业会会见，同时中国石油公司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的第二期设施。被问到以往的立场是抵制中国，他澄清从来都没有抵制中国，亦都明白有散民忧虑中国人权的问题，但是指要由联邦政府处理。梁俊明报道。
3: BC 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六6月27日至7月3日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会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今次是尹大卫自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访华，亦是自2018年以来首位